0: 到和新大洲这个路口的红绿灯反馈了，但是交警琼山大队这边反馈的说正常啊，一会儿再观察一下，大家有没有照片啊或者视频什么的，可以直接向交警呢来进行反馈。那这会儿的话，除了刚才说到的几条路段，像龙昆北上滨海立交的匝道，还有龙华路的海逸附院门口的路段，海秀东的明珠广场的位置，或是因为早高峰的流量大啊，或是因为有道路施工，所以目前的话呢都是通行比较缓慢。今天早上整体路面上的情况还是不错的，像滨江路啊龙桥互通啊这个位置啊都还是挺顺的，问题不大。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最后呢是提醒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那目前秋海匝道的上桥口处，建议大家能走左侧三车道啊，走左侧三车道，尤其是途经车辆一定要去走左边。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3: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4: 嗨，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3: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4: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3: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4: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3: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4: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3: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5: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6: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7: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6: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7: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6: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8: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9: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4: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3: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1: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3: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1: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1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倒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8: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0: 在8:09，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依然是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一呼百应。各位早，我是赵鑫。
9: 各位早，我是王真和甄妮，我们三个人在直播间。
0: 刚才我们问了一下交警啊，沿海大道和新大洲大道路口呢，信号灯是正常的。
9: 他说正常，
0: 通行
9: 也是正常的，但是我觉得大家说的，就是明明觉得不是特别正常。林说沿海大道有特殊情况，所以调红绿灯。现在正常了吗？
0: 那就是正常的啊。
9: 然后还有爆米花说，甄姐刚才我就想纠正你，只是在高速上啊，所以只能听不能互动。他说呀，应该是孕检或者产检里面没有什么四D五D， 只有四维。不是，他是四维，他做的这个项目呢，就是比如说四维检查啊，比如说大排畸小排畸这样的一个孕检的项目。但是它有了更高端的设备，4D 和 5D 的设备的区别就是 5D 比 4D 更清晰，然后呢 5D 和 4D 大概差100多块钱的费用。然后我就发现我弟就是，你选的时候啊，
0: 我肯定要选好的。
9: 是的，他一定会选 5D、
0: 就是四维只是一个项目， 4D 5D 呢是检查的手段，
9: 设备。
0: 这都是有过经验的人啊。末日雾说，车都懒得洗，那你们会洗家里的地板吗？
9: 我不会洗，我家洗地机会洗。
0: 对，我们家也是洗地机洗啊。
9: 还挺干净的
0: 对，纠正一下啊，刚刚呢说我们这个15年的工龄还是10天的年假。
9: 那什么时候才有15天？
0: 要到20天啊。20年。也快了呀。
9: 还有好多年。
0: 也就剩5-6年了。
9: 我们家娃小学毕业，我才能享受上这个福利。
0: 有10天的年假已经很久了
9: 啊。嘉欣是警察局。
0: 对，因为我们
9: 想参与我们那个活动是吧？
0: 活动嘛，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9: 这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是咱们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啊举办的禁毒反诈警察护耶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呢有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们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还有机会赢取定制的帆布文创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还有观看直播参与互动都可以赢好礼。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啊，在轻松的氛围当中把安全知识记在心间。大家记住了，能该用的时候也要去运用起来啊。周六下午五元河体育馆体验超然的创意普法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周六下午还有一个演唱会啊，到时候呢会有一些交通管制。交通管制从下午的2:30左右开始，持续到晚上的11:30。大家到了现场服从交警指挥就行啊。
0: 周六呢是陈慧娴，陈慧娴在海口的演唱会，我看好像已经到海口了。

0: 天早上看看朋友圈的时候呢，
1: 牌子开始搭了吧？应该
0: 去阳光城了吗？
1: 他去阳光城，
0: 对，我看好像是在阳光城、还是哪个商圈呢，反正进去了，大家在门口欢迎他嘛、应该是有什么品牌的活动吧、然后五元和体育馆呢是周六晚上吧，
1: 是
0: 陈慧娴的演唱会、
1: 大家有去看的吗？
0: 有去看的朋友们吗？可能会年龄稍长一点的朋友会去看，就
1: 是
0: 对他比较熟悉，
1: 经典就是经典，
0: 那是、
1: 就是很经典、是那个千千镜、
0: 千
1: 千
0: 阙
1: 歌，千千镜
0: 亭是千千阙歌的贤公主嘛，人家那个香港、我们这个香港的演艺圈里面都喊她为公主、好像啊、来看看好吗？他说这个红绿灯啊可以等个十分钟呢。
1: 为啥？
0: 这是秋海大道跟
1: 哪个
0: 秋海大道，这是
1: 我看了什么公安局检查站，
0: 应该是秋海一海路口吧。
1: 秋海一海路口不至于吧？
0: 不至于红灯要等那么久吗？
1: 对呀、
0: 那
1: 是有问题
0: 还是怎么回事？可能确实是刚刚秋海大道上面是不是有什么临时的管制
1: 特殊情况，
0: 对、
1: 啊、
0: 所以他把那个信号
1: 需要，可能
0: 他把信号灯的时间稍微调整了一下、现在应该是都恢复正常了啊，大家放心走，如果有碰到了堵车或者是事故路况可以及时告诉我们啊，在我们的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留言、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流量告急不用愁，海南移动59元 5G 套餐来了，每月 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100分钟国内通话， 5G 高速畅联，追剧游戏热点共享都没问题，上网流量充足，省心又划算，更有海量量号等您来选，马上前往海口歌单移动网点办理啊、这个套餐呢只能在移动营业厅的
1: 现场、
0: 嗯、
1: 对，林俊亮说呢，我们现在考勤啊管得非常严，因为交通原因迟到的话呢要提供证明，这怎么证明啊？因为堵车事故你就给他拍个照片儿？那我给你支个损招，你多拍点，然后用上的时候就用上。
0: 我记得有一次呢，有个听众也是问我，他说还能不能找到，就是上个月某一天早上是不是事故路况特别多
1: 啊、
0: 我说这个可能还真是想不起来了。他说呢，他那天迟到了，
1: 然后要提供这个，
0: 对，考勤就可能是打卡打晚了吧，
1: 啊、
0: 所以就迟到了。但是呢，人家按照规定是要扣钱的，但是他说是确实是因为那天事故路况非常多嘛，就导致路上堵车，所以才迟到，要单位就让他提供这个证明。他就问我能不能给他提供这个证明，能不能给他证明一下。我说
1: 不好操作，没有证据、
0: 对，我们找不到，因为你只能通过回听节目的方式去搜，但是呢、是上个月的了
1: 啊、
0: 你蜻蜓它是回听
1: 时间上也不太合适了，
0: 蜻蜓只能回听一周的节目，
1: 是的，
0: 所以就没有办法。你说给他证明吧，那确实是，如果说你说今天你给我证明一下、行，
1: 没问题，
0: 我清清楚楚的、
1: 对，我
0: 记得、
1: 嗯、
0: 但是一个月之前这个咱们就不一定记得住那么多、
1: 方程式说呀，没有周末的赵美丽啊已经不美丽了，现在是赵小新啊，新小赵，
0: 反正他们都比我大嘛。
1: 可以的啊。
0: 陈啊，他说快速路西往东呢有个集装箱半挂车，
1: 那我们反馈一下吧。
0: 对、
1: 具体在哪儿啊？
0: 不过监控肯定也会拍到的啦。
1: 嗯，然后会说话的汤姆猫说啊。啊，五弟，你比四弟多一点。
0: 这经历过产检的这个亲属，经历过产检的朋友应该有了解啊。
1: 我第一次知道产检还有五弟，
0: 你当
1: 就是确实也挺好几年前了哈、当时没有听说还有五弟这个设备
0: 啊、
1: 就真的是更新换代很快，
0: 所以人家这个时代变化很快的嘛、技术手段也是越来越先进了呀。
1: 然后薇说刚刚上线听节目啊，说早上好啊，今天是两位美女，早早早早早啊、
0: 今天路上呢感觉其实路况还好、
1: 还好还好，
0: 没有那么大的这个行车的压力，因为快速路上面吧每天基本上就是永万秋海，
1: 你知道他从永万到秋海那个堵车的原因其实就很简单，就是他那个车道划分的问题，中间有一条特别长的实线啊、你要是走左边你不受影响的基本上就过去了，你的嘴巴张的再大点儿。然后你走右边的话呢就两条车道，你走着走着就没了、就是那个车道最后变成一条车道、不仅变成一条车道，你还要跟从秋海造的上来的车再挤一下，所以它就是越走越窄越走越窄。建议大家就你只是通过这儿，你也不上也不下的这种啊，你就直接走左边。

0: 就不要走右边，走右边就堵车就是这样的。有时候红就单纯的是右边在红，左边是很好的。
1: 懂了，就是我们从西海岸这边过来的话呀，我们就直接是
0: 走左边。
1: 左边，如果说永万或者是秋海刚上来，我们尽量在有虚线的地方直接并道左边。
0: 哎，是的，是的，啊，
1: 变道到左边。
0: 嗯，还有就是龙坤北上南大桥的那个，你上来之后，如果你要走快速路的，你最好是贴着右边走。你上来之后，如果走中间和左边，你会非常容易错过从虚线变到实线的那个过程，然后最后就有很多人就开始没办法啊，就。选择了压线这样的一个操作吧，那这样的话还是挺容易被抓拍的。
1: 是，
0: 嗯，
1: 星辰大海啊，他说只要不走海秀桥，哪里都不堵车了。
0: 现在基本上是这样的，
1: 嗯，
0: 因为海秀桥它是封闭了嘛，
1: 嗯，
0: 那块又是一个大大的主干道，那确实是没有办法。
1: 修路会有影响，嗯，包括你看那几天刚刚开始封闭管制的时候，很多
0: 车都往，可能好多人不知道
1: 海秀路去绕行。
0: 海秀路那个绕行啊可不简单，
1: 那边压力就更大。
0: 它很大，因为那个路是比较复杂的，你从不管哪个匝道上去，你要走到对向，你得先从最右到最左，
1: 嗯，
0: 掉过头啊，转过弯以后又从最左到最右，你要整个穿插那个那么宽的路好几次，很难的，操作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啊。
1: 嗯，反正大家多注意行车的安全啊。如果呢在路上有碰到了路况消息、事故路况的话呢，都可以及时给我们来分享分享。
0: 嗯，
1: 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啊。有啥问题呢？要咨询求助，也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过来。
0: 嗯，
1: 像孩子们上学的问题呀、啊、户口、房子、社保啊、公积金呐、啊，包括呢车辆的这些补贴、过户啊、证件的办理、换证都可以啊。
0: 嗯，
1: 你们家小朋友妹妹是今年上幼儿园了是吧？
0: 是的，
1: 嗯，已经报名了，
0: 成功了。昨天好像还有一位听众说，像幼儿园或者是小学，
1: 嗯，
0: 说录取成功之后，能不能在学校的公众号发个就是名单之类的啊？这样的话呢，家长能看得更清楚。其实你试着去关注一下你们即将要上的那个学校的公众号，其实它就是在学校的公众号里面会有的。有可能是你没有就是
1: 注意，
0: 哎，没有注意，他那个名单上都会有的，除了教育发布，还有像海一办啊、里面能查到以外，
1: 嗯，
0: 本身学校这个里面是会发名单的，嗯，
1: 学校本来就是会公布的，
0: 对，
1: 其实贴在张贴在学校门口公示，
0: 哎，还贴在门口，
1: 对呀，
0: 啊，
1: 这个也很方便呀，
0: 包括
1: 只是说需要你们家长去门口看，
0: 啊，包括大家之前交材料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拿不准的，你就给学校的老师的联系电话，你给他打个电话，
1: 嗯，
0: 啊，比如说体检，因为体检的就是幼儿园小朋友的体检呢，他是你空腹要去抽血的，
1: 哦，
0: 啊，然后你抽完血之后呢，他的报告不是立刻马上出的，
1: 嗯，
0: 有的可能要等到下午才出，
1: 嗯，
0: 那你就会超过学校要求的那个提交材料的时间。但是大多数的学校呢，你告诉他说我能不能先把其他的材料交过去啊，体检的等报告出了我再送过去，这个都是可以的，
1: 嗯，
0: 你可以问一问老师啊，大多数的学校都是可以的，
1: 嗯。我看看这个刚刚一往情深，他说呢，你多拍照片也没有用啊，用于考勤的照片呀，会让你用水印相机。
0: 啊，就是那种有时间有位置的，
1: 哦，
0: 啊，那个照片，好吧。
1: 但是呢，这个确实是偶尔如果遇上这种情况，那也没办法。只是说呢，咱们。
0: 行车记录仪呀，啊，大家不是有行车记录仪吗？
1: 啊，
0: 导出来应该可以的啊。
1: 不知道这个单位里面认不认？
0: 嗯，荆州是说呢，说今天是阿珍和阿欣啊，两位美女，说你们两个的声音好像啊，仔细听才能听出来谁是谁，是有一点。
1: 嗯，对，包括宋宋，很多朋友也
0: 说都
1: 说
0: 咱们仨是一个人
1: 像哈，我们都是属于这种女中音，
0: 差不多啊。
1: 王继先他说集装箱啊被交警拦在匝道了，就刚才那位朋友说是有个集装箱半挂车
0: 啊
1: 上快速路了，
0: 所以说咱们交警对于某些重点路段的严管啊和监控还是挺全的。星辰大海说呢，南大桥上面新开的拍这个压虚实线的是不是真的扣分啊，说之前看见一辆外地车牌的来回压线三次去国兴大道，你放心吧，该抓的都抓了，该拍的都拍了啊，
1: 会有拍的。
0: 嗯，然后这个是哦没了。
1: 这位朋友他说呢，灵山回海口方向
0: 加油站，
1: 绿地城加油站那个红灯都竖着禁止左转的牌子了，还有一对车
0: 哎
1: 排队左转，这个不是你家门口吗？
0: 我必须为我们小区的 居民们发

0: 生。就是那个路口它确实有一个禁止左转的牌子，
1: 嗯，
0: 但是呢它前面的新大洲大道和琼山大道那个路口的掉头车道也关闭了，所以我们回小区啊，就是如果你完全按照道路设施来走的话，你要不然就是去琼山大道去掉头，要不然就是过完了桥去另外桥一边去掉头，这样的话
1: 远
0: 很远，非常远，而且晚高峰的时候呢琼山大道也堵，桥那头更堵，所以你就会花很长的时间。我们已经多次的给交管部门去投诉去反馈啊，说希望你就算是不开那个左转的口，那你掉头口就要开，反正就是你怎么着给我们留出一个口子，这样让我们来走。不过一直到现在为止，可能出于交通管控啊，或者说通行顺畅的一个考虑，都没有开。所以就还是有很多人
1: 就是违规呗。但是呢因为自己行车不太方便啊，所以才导致违规。但是呢行车不方便也
0: 不是，那还是得你还是得按照正常的这个去开。
1: 对，
0: 因为如果说你我就转反正最近没有拍，那万一有哪一天他开始启动了抓拍，或者是给你直接就记上了你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了，那你说你是处理呢还是不处理呢？
1: 就是行车不方便不是我们非要违章
0: 的
1: 理由。
0: 是的、哎、啊，我这有个问题，你们刚才说公积金的问题，咱们好多人不是提了公积金去做缴物业费，我当时是想弄来着，现在还没有开始进行操作，我是想问一下，是我先把物业费交了然后用发票去报销吗？还是直接去提输入金额就可以了呢？他会公对公转账，
1: 你都不用去输入金额，因为你只要输入你的房产信息，它会自动匹配出来的。
0: 哦，这样子。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也不用先交，
1: 你现在就可以登录进去看一下。
0: 我试试。
1: 你就可以直接登录进去，现在很方便，因为在
0: 我现在不想交。
1: 我们的后台人家这个公安系统啊，包括房管系统，他们在后台都是有记录的，所以你只要登录进去输入你的房产信息，你的金额多少
0: 就
1: 它直接就给你匹配出来了。
0: 哦，
1: 什么都不需要你操作，很方便。
0: 这个还是挺方便挺实用的。
1: 对呀，
0: 包括车辆的解压，其实现在大数据真的替我们跑了很多腿，因为像车辆的解压，以前呢我们还完了车贷以后是要去 4S 店啊，先去办一个叫贷款结清证明，然后呢你才拿着这些东西去车管所或者是委托 4S 店代办。但是现在的话，当你还完贷款的那个月份之后呢，他就会直接在交管12123上，有一个就是提醒你办理解压的
1: 手续，
0: 然后你点一下就可以了，就不用像以前那样还要去跑腿了，
1: 都很方便了。包括现在你看这几年，其实每年到了这个阶段的话呢，问孩子们上学问题的朋友会非常非常多。
0: 是的，
1: 但是这两年明显是
0: 少了吗？
1: 减少了一些啊，因为基本上材料啊需要提供的信息都很清晰，
0: 很清晰。
1: 包括呢，我们从年头到年尾也不停的在节目里面唠叨，对，所以大家呢应该都多多少少的有一些了解。更何况呢，现在都是线上去提交材料，你接下来下一步要做什么，你准备什么材料，它上面都写的明明白白的。
0: 大家要把自己常用的一些证明啊材料啊，尤其是有小朋友要上学的啊，这样的一些朋友们，你们最好是就是有一个文件夹，或者是在云端啊有一个小包装吧，把你的各种比如说户口啊各种证件啊这样的一些各种证明的这些材料全部都给它存在那儿，就是不要出现比如说换手机然后找不到了啊，这种情况需要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传。因为最近从去年到今年我办了好几次类似的相关业务，他经常会需要用到比如说我的户口本，或者是我爸爸的户口本，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每一次我都得再找他们要一下，又或者我又要去翻好几个月之前的照片，所以提醒大家啊，自己去建一个文件夹，把他们呢都收到一块儿，用的时候呢会比较方便。乞丐德胜问的是，小孩上中考考上海中啊，怎么去申领助学基金？
1: 这个你是不是得问学校啊？
0: 好像我只记得就是说大学有 就是各种各样的助学贷款啊、助学基金这样的。中考、高中或者初中有没有呢？
1: 你问问学校吧，学校是不是有这个活动？
0: 他是不是问的是政府类的补贴或者助学基金？
1: 这有，我没听说有这个哎。
0: 但是你像咱们单位曾经有过类似于像互助金呐、或者是单位也许有的会有。

0: 资助一些比较贫困的学生，这个就都是有各种各样的基金会或者是学校来办理的，你们要去问一下啊。
1: 梅梅说呀，你今年只能提取剩下半年几个月的物业费，如果说是属于提前缴纳过的话，你就等明年再提取吧。
0: 我前面的还没有交的情况下也只能是后面的几年吗？啊，不是几个月吗？
1: 你是今年还没有交是吗？哦，那你可以，你可以登录试试。
0: 那我一会儿试试啊，
1: 你可以试一下。
0: 其实每年的物业费也真的是不少呢，挺多的。
1: 公积金，你的公积金完全可以覆盖呀，
0: 覆盖什么？
1: 多方便，你是有余额的人，你跟我们不一样。
0: 我的，我的，都是我的，
1: 跟我们不一样啊。办案办理说呢，你要跟交警部门去反馈一下啊。
0: 嗯，
1: 海南科技馆门口呢，每天有很多车逆行。还理直气壮的逆行，科技馆的门口啊，那是
0: 它是个单循环的路，对，我走过啊，是个单循环的路。
1: 嗯，那就提醒大家文明行车吧。
0: 嗯，
1: 来，咱们先关注半点宣传哈，我们稍后回来。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8:30，继续来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路面情况。现在的话呢，秀英大道啊，往海盛路，还有往滨海道的方向，车确实挺多的。然后现在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来看，也接近到秀华路路口的路段。再就是从快速路下国兴大道，在大英山西五路啊这个区域当中是有一些通行缓慢的，包括去海航豪庭的这个路段上有滞留的情况。另外在海秀东明珠广场往东湖的方向是直接在蓝天路路口包括在南宝路路口都有一些轻微的滞留，这块主要是施工影响的啊，走一下左边会好一点点。除此之外呢，像 S81 海口联络线上绕城高速以及滨江路的南北双向南海大道椰海大道整体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也提醒各位啊，道路条件越好，驾车行驶在路上呢反而越要注意，尤其是一些交通比较复杂的路口，比如说没有红绿灯灯控的，或者说是各种相位和转向比较复杂的啊，这样的一些路口更是要注意稳驾慢行。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3: 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5: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6: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9: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8: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0: 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1: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2: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1: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2: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

0: 来吧，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8:36，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一呼百应的节目里面啊，我是赵鑫，
1: 我是甄妮。
0: 嗯，有路况或者有任何需要咨询求助到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及时的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
1: 嗯，交通两个字是汉字，954呢是数字啊，找到我们，其实我一直在提醒大家，就是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放在桌面上。就是这样的话呢，互动会更简单一些，更方便一些，
0: 更容易找到我们啊。来看一下刘祝龙，他说呢，秀英区海口新村所有租户小升初的孩子呀，还没有学位呢啊，好多学生啊。像这种情况，如果是条件都符合了，但是呢，因为学位比较紧张，还没有排上位的话。户口是这个位置的呀，那估计面临的就是调剂了
1: 吧，
0: 等待调剂吧。
1: 那这个就是会影响他们9月1号正常入学吗？会在入学之前调剂完毕是吗？
0: 一般都是在入学之前会统筹调剂完毕的啊。
1: 那就行，那就行啊。
0: 来吧，我们看一看其他朋友们分享的周末休息了吗？对，这周一直在休假当中。
1: 嘉欣，你是想怎么样呢？你发的这个警察局是要参与我们周六的活动吗？还是怎么样？
0: 他可能以为自动回复会有周六活动的介绍啊，来给大家
1: 我拍个照片给你吧，要不
0: 介绍一下，介绍一下。
1: 行啊，
0: 节目当中介绍一下。
1: 好，这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互掖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呢会有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大家派送啊，一边品茶一边呢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还有机会赢取定制版的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啊，参与赢互动好礼，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在轻松的氛围当中把安全知识记在心间。周六下午啊，五元河体育馆体验超燃的创意普法活动，不见不散。你想知道

0: 的话，你就去现场看看啊，去现场参与一下警察局的活动，还有就是这个禁毒反诈的活动，都挺有意思的。现场的话，说不定还有非常帅的警官，都挺帅的。
1: 在现场的话，其实挺热闹啊，主要是结合着周六下午的演唱会，大家到时候可以去现场逛一逛。
0: 哎，场外听一听，
1: 哎，
0: 也不错哈。
1: 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和分享过来啊。路况消息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及时的来反馈一下。其实按照我们日常对于路况的一个了解，
0: 这会儿已经基本差不多了。
1: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高峰了，快速路的桥面上呢，慢慢的也都畅通下来了啊。
0: 现在是海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啊，然后今天天气当中呢，还有局部地区是大到暴雨。最近一段时间，不光是咱们海南啊，挺多地方都在下雨，下的还挺多的。
1: 对，前段时间你像广西不是有这个洪灾嘛，洪涝灾害，反正每年到了汛期的时候呢，我们都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下雨天气的。不过今年截止到目前为止，还好的是没有太多的这个台风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
0: 挺好啊。就是前几天影响比较大的白海豚，但是对于海南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啊。白海豚的这个环流啊是真的大，而且影响的范围也很大。前两天我还看到，就是说中央气象台有说到的，就是影响到河南，河北，然后还有像是安徽的部分地区，那个雨会特别特别大啊，这一段的交界。但是今天是8月14号，基本上的这一轮降雨也逐渐去结束了。
1: 哎呦，希望啊不要太大了吧，不然的话对于大家的这个正常生活其实影响还是挺大的。包括我们这些沿海的地区呀，甚至可能像内陆地区，它的环流也会有波及到。反正家里面我是看到有家里的朋友在发
0: 下雨，
1: 大雨，而且是大雨，包括那个有朋友去刚好反向的啊，去五台山了。他说五台山景区呢，就是因为雨太大，有这个洪涝灾害的可能性，
0: 闭园了。
1: 对，所以是关门，暂时是禁止大家上山了嘛，不能往山上爬了。因为每年五台山那边呢，会有很多的驴友去环五台山，
0: 它有那种就是徒步的，
1: 它有徒步道啊，它有徒步道，所以大概是走个3-4天，基本上有很多人这个下山，如果碰上这种灾害天气的话，就不太方便。
0: 确实是汛期的时候，各种山上，它就会挡起来不让进去了。我们家是挨着中条山，它有几条大峡谷
1: 啊，
0: 里面呢基本上都是各种就是游乐的设施，就是玩水的游乐的设施。但是他们这些设施呢，在汛期的时候，或者他会看天气的一个情况，就最近比如说降水啦或者怎么样了啊，他就会尤其是那些野山啊，免费的景区的野山，它不属于景区，它就是野山，就会在水库的前方闸口就是挡住不让上。平常的时候实际上上去可以去，因为水库前面是水库，后面是山间的小溪流，会有非常多的人，就是在水里边吃西瓜，就是它会有各种桌子摆在小溪流里边啊，然后呢啊，非常舒适的那样的一种游玩的方式啊。但是一旦有汛期或者是到降水量比较丰沛的这个时候，它就会暂时性的关闭。
1: 对，之前去溯溪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看到
0: 我去了，我终于去溯溪了。
1: 你感觉怎么样？
0: 我们去的是不是野溪啊，是属于比较成熟的。
1: 是在哪里？
0: 风景区，在老家，在老家的它有一个地方叫王冠峪，其实就是中条山的一个分支的峡谷。它那个景区9.9块，要啥自行车啊？它的溪水呢就是非常浅，很浅，你穿拖鞋或者是有些朋友会穿那个溯溪的专用拖
1: 鞋
0: 啊，就穿那样的溯溪的鞋，你就一路是沿着那个水踩着上去就行了啊。它也没有非常深的水的，比如说水潭啊。
1: 那你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0: 对，非常简单，因为可以携带2岁小朋友或者抱着的小朋友都可以去的那种地方，所以它的整体设施呢是非常全的，路上一路都是烤肠方便面，
1: 这是比较成熟的景区了。
0: 成熟的景区。野溪我还是不是那么敢去
1: 我们是当时是在琼海的一个 溯溪的地方，反正也是

0: 请了专业的领队带着一起走嘛，他在中段的时候呢就有自己设的一个那种溪流当中的，你说是个休憩的地方，但是呢他把它设置成了一个有点像户外的咖啡露营基地一样，在水流当中啊你可以坐在那儿喝咖啡、
1: 哎、那个感觉真的不一样。
0: 嗯，泡在水里总感觉也不太舒服吧。
1: 挺舒服
0: 的，因为我是不太喜欢下水的一个人，所以我不太能够接受这种形式啊。
1: 对于我们喜欢下水或者对于水没有像你那么抗拒的人来讲，我会觉得非常舒服。山里边一点儿也不热，
0: 对，
1: 非常
0: 凉
1: 快啊，非常凉快。然后山间的水呢，是不那么冰的水，它的温度其实还是比较适宜的。然后小朋友就直接在水里边就玩就行了，
0: 每个小朋友都离不开水潭。
1: 对，然后挖螃蟹，抓开一个石头挖一只，
0: 都快乐，
1: 是
0: 就属于
1: 非常开心。
0: 小朋友们快乐的童年啊，
1: 很休闲，很休闲。
0: 爆米花说呀，这个白海豚呢，那是对海南影响不大，对他老家影响可大了，
1: 可大了。
0: 老家那边已经泄洪了，洪峰过境啊，他们说得要四五天呢。
1: 他是说那天一天的降水量是600毫米，
0: 哎呦
1: 啊，然后说北京一年的降水量560毫米啊，就是比那个还要多。
0: 嗯，
1: 王姬先生说真心组合出道吧，我投一票。
0: 感谢你的支持。
1: 我们就不能叫真美丽组合吗？
0: 感谢你的支持啊。来关注一下这个活动啊，流量告急不用愁，海南移动59元5G 套餐来了，每月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100分钟国内通话，5G 高速畅联，追剧、游戏、热点共享都没问题，上网流量充足，省心又划算，更有海量量号等您来选。马上前往海口各大移动网点咨询办理啊！注意这个套餐呢，只能在移动营业厅的现场办理啊。
1: 嗯，季红给我们发的这个照片是什么意思呢？是上一次，不对啊，你不是一直在跟我们互动吗？
0: 啊，他应该是说，之前互动过的消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都不显示了。
1: 为什么？
0: 他说想查看之前的消息，突然听到，对，好多朋友都遇到这个情况了，不是只有你啊。
1: 但是，
0: 我自己也没了。
1: 这种情况不是只存在于就是你好长时间没有跟我们互动才会不见吗？
0: 不是。他应该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系统的问题还是怎么回事、哦、反正我那天发个消息也跟你一样，我之前跟我们公众号互动的消息都没了，
1: 都没了。
0: 你可以看看，说不定你的也没有了。
1: 哦，
0: 这不只是你有这个问题啊，其他朋友们都有。
1: 嗯 ，HM 说好想知道你们说的那些地方都是什么地方。
0: 你刚刚是说
1: 苏溪的地方
0: 吗？我是在琼海，琼海，我待会儿找一找我们那个位置啊。如果你们假期，特别是这几天还有空的话，可以去琼海的话还是比较方便的。
1: 反正是建议大家还是去稍微熟知一点的地区，你不要去深山老林啊，或者去那种完全野生没有人迹的那种地方啊，太危险了。还是要去一些哪怕是刚开的景区啊，或者是小众一点但是大家都有人去过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啊，千万千万不要去纯纯的那种野山。有舍有得，这个周某是怎么了？你是想知道什么一点信息？因为你发了好几次啊，不确定是想知道周末的真名儿还是什么意思？因为只发了一个周某，所以不知道他到底是想。
0: 他可能以为，因为我们很多主持人发坏坏、发安琪、发
1: 有照片是吗？
0: 对，都有自动回复，
1: 啊、
0: 他可能
1: 以为有照
0: 片。照片。
1: 我每次就是给大家说我要爆照了，然后爆完了之后，我就会很快就删除。你发周末试一试，可能是不是周末也没有照片在里边？好像
0: 周末有他的公二维码，你可以添加他的微信，
1: 给他完成一下 KPI。他那个 KPI 还在吗？
0: 他的 KPI 这
1: 取消了吗？
0: 已经到八月份了，
1: 取消了吗？
0: 还在纠结去年的 KPI 吗？
1: 哦，那个是去年的 KPI，
0: 那个是去年的 KPI 了。
1: 好，今年的 KPI 没定是吧？因为去年没完成，今年没定。
0: 不需要什么 KPI 了啊。
1: 啊，真的，
0: 还要 KPI 吗？来关注一下活动吧。周六下午的活动啊，是本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钟，在我们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会举办禁毒反诈警察护耶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呢有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的向市民朋友们派送啊，一边品茶一边来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呢，还有机会赢取定制帆布文创包。

0: 和可爱的反诈进度小熊，点赞关注观看直播参与互动就可以赢取好礼啊！大家可以记得在本周六下午的5点去到五元和体育馆来体验一下这个超然的创意普法的活动。
1: 嗯，
0: 你有看过谁的演唱会呢？
1: 我看过张韶涵的演唱会
0: 啊，张韶涵，对，之前他来海口开过，
1: 就那一次。然后我还看过李健和就是一个拼盘啊，当时的火山音乐节
0: 啊，
1: 对，然后那当时应该是有老狼，有许巍，还有李健，然后我还看过草莓音乐节，咱俩一块去的，
0: 参与的音乐节，
1: 咱俩一块去的，去陵水吗？
0: 对，去陵水的音乐节啊，
1: 就是其实像草莓音乐节，对于我来讲，
0: 嗯，
1: 好多歌手我是。不认识
0: 的，他们一般的都是一些乐队组合会参加音乐节，
1: 对对对对啊，不是那么认识的。
0: 你不是这个领域的
1: ，对，我纯纯就是去参与一下，
0: 感受一下现场氛围。
1: 对，
0: 其实人家音乐节呀，一般呢就是下午就入场了，
1: 对，
0: 然后在那里面待一整天。
1: 我还看过金海心的音乐会
0: 哦，
1: 就是也是有点像，他不是他一个人，有好几个人，
0: 嗯，
1: 应该是去年的元旦。我在澄迈看烟花秀，他的烟花秀的中间会有歌手的表演，
0: 离岛音乐节吧，
1: 对，
0: 好像
1: 是，是的是的，
0: 元旦期间应该是个离岛音乐节。其实咱们现在啊，在海南去参加音乐节不是什么特别稀奇的事儿了，
1: 是，
0: 每年到了这种大的节假日的时候，像国庆啊、五一啊，包括新年啊，我们还有新年音乐会嘛，
1: 嗯，
0: 基本上在海口的这些大一点的活动场所都会有各种各样线下的音乐会啊。
1: 咱们还有一个是李宗盛的，今年还有一
0: 个，他到九月份吧，
1: 九月份的，还有
0: 一个李宗盛的，下个
1: 月中旬，是，
0: 嗯，
1: 我有点想去，
0: 嗯，你能听懂他吗？
1: 就是原来听的时候觉得怎么这么丧啊啊！现在
0: 你不能说用丧来形容吧，只是说人家
1: 是
0: 对于
1: 沧桑的那种，
0: 对于生活可能有不一样的感受嘛。
1: 是的，
0: 他这个年纪的人，
1: 阅历啊这样的啊，然后到现在的话就能听懂了。会经常觉得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自己身上啊，
0: 还是得要有生活经历，
1: 尤其是那个漂洋过海来看你，
0: 嗯
1: 啊，就是他本身是给另外一个歌手啊，我就是知道了他们幕后的故事，
0: 嗯，
1: 他听到那个歌手的故事之后呢，就是他们俩说是他们两个一起在吃饭，
0: 嗯，
1: 吃饭的过程中直接就写在那个餐巾纸上，
0: 嗯
1: 啊，最后
0: 灵感
1: 的这首歌
0: 爆发了，
1: 是的，成的这首歌
0: 挺好的，你可以去看一下。我看这两天呢，有一些这个网络平台
1: 票是吧，
0: 已经开始在售票了，
1: 哎，我的探春风要上了，
0: 哦，挺有意思啊，你去看看吧，记得去看。前几天还有朋友问呢，
1: 我差点忘了，就是前两天刚好也是做节目的时候有朋友问说你，什么时候去看，现在又有票了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我才说哦对哦快开始了，经常会忘记，
0: 定个时间，定个闹钟，记得去看一看，
1: 定
0: 啊，
1: 要定，嗯，
0: 另外呀，是咱们这个我们椰城小卖部啊，咱们交通954呢有上线了一个椰城小卖部，里面呢有很多不一样的产品，比如说呢有这个木兰头灯塔的那个灯塔参观的一个门票入场券啊，那个门票除了，
1: 这个是新上的，
0: 对，除了有可以正常进去之外呢，还有这个文创啊咖啡，你可以选择其中的一项作为你的礼物来兑换，比在现场购买的价格要便宜很多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回复灯塔，回复灯塔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你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另外呢，想要去周末的时间啊，或者是带着孩子去儋州啊，或者去定安玩的朋友，咱们也有给大家做了两个非常非常优惠价格的这种亲子房的套餐，里面含的内容比较丰富，福利也比较好啊。但是呢，截止时间是到8月31号，如果去定安或者是儋州玩的朋友啊，可以去看一看，直接回复特惠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丹中呢是那个丹耳追光驿站，这个环境也还不错，而且我们给大家做的这个价格呢应该是全平台史上最低价了啊，没有比我们这个价格更低的了。
1: 其实大家可以时不时的点开我们椰城小卖部看一看，
0: 嗯，
1: 因为前一段时间咱不是卖垃圾处理器和奶粉嘛啊、
0: 嗯，
1: 然后后面就是我就突然听到哦，原来还有上新，我这两天一直在后台看到大家有朋友发特惠什么的，
0: 嗯、
1: 我说这卖的什么呢？怎么都看不到产品是什么？
0: 你要用手机点进去
1: 对，要点进去椰城小卖部才能看得到，
0: 嗯、
1: 所以我就是说大家。

0: 时不时的可以点进去看一下，我们也会努力的给大家上一些大家喜欢的需要的啊，就是你有什么需要有什么想法你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就去谈希望能给大家去增加一些各种各样的好玩的好用的好吃的啊。星辰大海说呀，他的孩子呢是10年代的，说前几天啊路过海宝母婴店，然后发现倒闭了，说现在是不是没人生孩子了，好多店母婴店都倒闭了。
1: 那倒也不能这么说吧，不是说
0: 该生的还是生，
1: 店倒闭了就说人家生孩子的人少了
0: 啊。
1: 因为你看前几个月，因为我朋友也是刚好生产，在医院陪他嘛，坐在这个产房的外面，
0: 双胞胎的那个
1: 不是双胞胎，不是、没有，我没有双胞胎的，双胞胎的是应该是宋宋吧朋友、
0: 对对对，
1: 应该是朋友
0: 是，
1: 我看挺多的，一下午反正那天有同时好几个小朋友出生嘛。
0: 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是处在哪个阶段，我们关注到的就会以为自己身边的都是这个阶段的人。
1: 哎，
0: 有的朋友在自己怀孕的时候就会发现身边全是孕妇，然后自己在养娃的过程当中发现，哦，原来你家也有一个这么大的小孩啊，都是这样的，
1: 多去了解，
0: 多去走出去啊。星辰大海还说，李宗盛啊属于那种初闻不知曲中意啊，再听已是曲中人的这种，
1: 大家都这么说，我反正是、有的时候不是很能
0: get到他的点，
1: 对，get到他的、get 到他的点啊，
0: 我觉得还可以，
1: 可能是生活经历，
0: 就是
1: 还
0: 有一首就是山丘
1: 啊，
0: 越过山丘那个，
1: 很多大哥们啊
0: 非常喜欢
1: 听这个歌，一听会潸然泪下。
0: 我也有一次，我不知道我前面听都没有，就是有一天我自己开车，就我一个人，也不知道怎么的就切到了这首歌哈，就是。不知道怎么的，听着听着就
1: 突然一下
0: 潸
1: 然泪
0: 下
1: 了。
0: 是，樊欢给我们打招呼啊，早上好啊，
1: 欢迎欢哥。朋友们有啥路况消息的话，还是可以继续的啊，给我们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的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
0: 交通九五四，
1: 可以来搜索到交通九五四。
0: 林呢是说移动100分钟100G，59块钱，和外省不一样。啊，外省呢可能是100分钟155G 54块钱，就是每个省啊它会有自己的活动啊和政策这样的一些波动吧，每个地方可能确实是不一样啊。爱我所爱说呀，甄姐和欣姐啊，确实现在是生的人少了，今年的数据呢比去年登记结婚的要少26万对左右。你不能光看这个数据，你要这么看本身呢，人口它本来在每一年都不一样。
1: 对
0: 啊，因为我们80年代的时候，那当时我们80年我们这一批人他的人口数据在这个阶段里面，他就是比如说1000万，假如啊，这个不是准确数据啊，
1: 举个例子，
0: 对，但是有可能你比如说90年的这一代人，他们本来就比我们80后的人口数要少啊，那肯定会，我们都结完了，我们的数据都统计过了，那你在统计90后结婚的人群的时候，他本身基数就
1: 少
0: 了，是呀，那他的这个对数少了
1: 也
0: 很正常，再加上确实各种因素的影响，各种各样选择的人
1: 都会
0: 有
1: 吧，尊重每一种生活方式啊，
0: 只要不影响到我们自己啊，都可以啊。
1: 来吧，在8:56啊，感谢甄妮儿啊今天
0: 鼓掌，
1: 倾情帮助啊。我们先来进整点的宣传啊，稍后呢是家在海口了。
0: 好了，拜拜。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来吧，咱们继续关注一下这个时候路面当中的路况消息啊。基本上呢，路面当中是完全通过了早高峰，所以比较畅通。快速路的桥面上，东西双向都是没有问题的，保持正常行驶的状态。海港路这块啊，它主要呢是从快速路秋海匝道下来之后，右转进入到这个海港路的方向。包括从海港路跟秋海一横路交叉路口这个位置前往到滨海大道方向，车流量呢会更大一点。然后快速路桥下的这一段海修路上啊，也是处在一个行车流量大的比较大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就是秀英大道跟秀华路这个路口，现在的方向呢是往南海大道的大方向走，车流量通行比较缓慢。其他的主干道呢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啊，除了几个施工的位置，像龙华路啊、海秀东啊，大家要注意经过的时候小心慢行，都能够保持在一个正常的通行当中。如果各位在路面当中碰到了哪些及时的事故路况啊，或者是拥堵的情况，都可以随时的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啊。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今天呢，海口市气象台分享过来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午后会有雷阵雨，局地是大到暴雨的天气，市区的气温在27到34度之间。这个周末呢，周六多云，午后有雷阵雨，25到35度。周日呢，也是在午后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啊，气温在25到34度之间。其实温度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还算是正常的。但是呢，大家如果有涉及到这个午后出行，记得多带把伞啊，以防万一，做好防雨又防晒的这个准备的措施。另外港口通航这块的话呢，咱们得要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因为8月16号呢是休渔期结束了，那么从8月16号的夜间到8月17号的凌晨，会有大量的渔船从东西方向呢集中通过琼州海峡，再叠加夜间行船视线不良等因素，琼州海峡南北方向的航行安全就会受到一个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呢，海口三港、秀英港、新海港和铁路南港呢，会从8月16号下午的5点到17号凌晨的5点半这个时间段停运。停运期间呢，车客没有办法过海啊，大家呢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上面的变化，提前进行船票的改签，提前进行预订。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啊，稍后呢是家在海口。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

0: 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1: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6: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5: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6: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4: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6: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4: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7: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8: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9: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1: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0: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2: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9: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3: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9: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3: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

0: 推荐，
1: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0: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1: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0: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0: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1: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4: 家在海口，遇见理想生活。上午的9:0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5: 大家好，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4: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5: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4: 嗯，我们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和大家来关注到明天的活动。
5: 嗯，
4: 警察局系列活动来了，8月15号本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护耶城的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呢，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还有机会赢取定制版的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参与赢互动好礼。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在轻松的氛围当中把安全知识记心间。周六的下午，元和体育馆，我们是在体育馆到体育场中间的那个位置去体验超然的创意普法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吧。
5: 欢迎大家到时候到现场来和我们偶遇哈，因为本身在那边五元和体育馆是有那个陈慧娴的演唱会。
4: 对，
5: 然后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也关注了一下，还有少量的余票，680和880在那个大麦应该是没有了，但是在摩天轮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打折的这个情况，所以如果大家要去到现场的话，正好可以来和我们偶遇一下。
4: 你有看到我们那个帆布包长什么样子吗？
5: 还没看到呢。
4: 它是分正反两面
5: 哦，挺好看的，
4: 这样的
5: 挺好看的。
4: 嗯，
5: 欢迎大家哈，到时候去到线下来找我们领取，当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更有机会来获得。
4: 嗯，
5: 也来关注一下，在8:56的时候，海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海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琼州海峡海面从8:56到傍晚的5点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到7到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的工作。
4: 嗯，
5: 当然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吧，因为昨天好像是下了一阵雨，不是特别大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呢是有雷阵雨，局地是大到暴雨，市区气温是27度到34度，乡镇气温呢是25度到35度。明天周六和周日差不多的这样一个天气，多云，午后可能会有雷阵雨，总体的温度都维持在25度到33、34度左右。
4: 是的，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港口的停运方面的消息。2026年的南海海域休渔期将于8月16号的12点结束。那预计8月16号，也就是周天到下个周一凌晨，将有大量渔船从东西方向集中通过琼州海峡，叠加这个夜间行船视线不良等因素，琼州海峡南北方向航行安全将受到非常大的影响。那为了保障过海司机旅客生命财产安全，海口新海港休运港铁路南港呢，是从周天下午的5点到周一早上的5:30停运。停运期间的车客是没有办法过海的，如果有计划要在这个时间段过海的朋友们，大家就一定要提前来预约购票，然后注意一下这个时间，因为它复运之后肯定港口还会有一些积压的车辆，不一定说马上这个小车就能走哈。
5: 是的，也来关注一下淡使龙城飞将在哈，和我们反馈到路面上的情况。说到南海大道长滨路和长同路这一段，这个牛啊又在绿化带上了，经常窜到这个路上。我们提醒在这个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吧。
4: 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互动话题还挺有意思的，每个人都有这个东西，
5: 我最近我就是
4: 我们让大家猜一猜是什么吧。
5: 我最近很少买了。
4: 我们给大家

0: 大家几个关键词，大家来猜一猜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物品是什么。
1: 价格丰俭由人。
0: 价格，那你这个真是太宽泛了，
1: 因为它有几块钱的，也有可能二三百的。
0: 哦，
1: 我一直看二三百的，因为挺好看，但不舍得买。
0: 有人会不用这个东西吗？你身边有人不用这个东西吗？
1: 我一般要换新机的时候就不会、哎啊、我一般要换新的时候就不会用它。
0: 你换新的时候为什么？那不是更容易摔吗？
1: 那时候就想，因为一直都在就是让
0: 裸机那个手感去感受一下、
1: 嗯、
0: 我们就已经你都已经说了，
1: 嗯，对，嗯，就是想要，因为一直都是带着它带那个啥的，所以就想要体验一下就是赤手摸着它的感觉。
0: 我不敢，嗯，我就觉得因为我真的是手就是总容易拿不住东西。
1: 我上次就是因为没有套，所以我就手滑了、嗯、然后就摔了一下，我就赶紧套上去了。
0: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这个物品叫做手机壳、
1: 啊、是的、
0: 来问问大家，你多久买一次手机壳？你买手机壳看什么？比如说是它的价格、颜值、材质，分享一下你的手机壳长什么样子，我们两个互拍一下，然后发到那个群里面。
1: 什么互拍一下？
0: 互拍一下手机壳。
1: 我这个手机壳已经用了摔的，
0: 也要拍，
1: 摔的不成样子了，
0: 也要拍。你先拍我的，然后我再拍你的，然后大家也可以就是把你的手机壳拍一下哈。我昨天在想这个内容的时候，我还在想，哎，那大家只有一个手机要怎么拍？后来想，那手机壳也不是焊死在手机上面，
1: 啊、可以
0: 把它拿下来。
1: 嗯、
0: 对，你把它拿下来，然后拍，分享到我们的这个听友群里面哈。
1: 我这个手机壳是我有史以来买的最贵的一个手机壳
0: 啊！你这是最贵的，
1: 对，最贵的。以前我都用的什么几块、十几块的
0: 那这个呢？
1: 这个小四五十，
0: 这么贵？
1: 小四五十，因为它
0: 是
1: 图拉斯。它品牌
0: 我知道了，
1: 图拉斯的。然后呢，我之前说有计划换，但换成其他的，因为这个很、真的很，就是你无聊的时候玩它，我就经常，
0: 我看一下，
1: 我就经常这样玩。
0: 但这个它就会重啊，
1: 它就有点重，而且就是它其实不经摔，你看它周围都已经被我摔得很破了、
0: 哦、我还以为你这是硅胶的壳，
1: 它就是那种硬的，
0: 对，硬的，
1: 硬的亚克力的那种材质。
0: 但是有一个这样的真的很好用。
1: 对，我就是有换其他手机壳的打算，然后换了之后我就发现不太实用，还是把它换回去了。
0: 尤其是就是你在飞机上啊，或者在高铁上的时候，横竖都可以用，
1: 它能就是各个的角度都能够支撑起来。
0: 完了，大家一看到群里面以为张扬用的是那么可爱的星星人的那个是张扬的啊。然后看到盐水菠萝说了，手机裸奔无壳无膜、哦、那你这个有摔过吗？
1: 手机如果没有膜的话，因为我 iPad 就没有贴膜、
0: 嗯、
1: 它久而久之真的会划伤、
0: 嗯、
1: 然后划伤之后，因为我有的时候会用 iPad 打游戏嘛、
0: 嗯、
1: 所以你就是两边触控那个位置，它会把那上边的什么疏油膜给磨掉。
0: 哦，疏油膜，
1: 对，就是它本身那个手机的疏油膜，然后磨了之后比如说它就没有那么的光滑了，比如说你有水滴到上面的话、
0: 嗯、
1: 它就不会梳开了，就这种感觉的。
0: 然后还有的人就是那个除了手机壳之外，他会给他有一些手机壳他是要把镜头包在里面的，你知道吗？
1: 啊，
0: 然后那个镜头壳就这个位置、嗯、它是可以你一按它就去掉了，我以前不知道。
1: 嗯，
0: 然后我当时买了一个，它就是把这个包在里面，它就是你知道它是会进灰的、
1: 嗯、
0: 它里面就总是模模糊糊
1: 的、嗯、
0: 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哦，这个东西是原来是可以这样露在外面的，相机的那个
1: 你可以把它取掉了是吧？
0: 对对，像你这个直接就是镂空的嘛、
1: 哦、是。
0: 嗯，
1: 看看听友群当中大家分享过来的一些照片哈。国哥这边说到了，说看壳猜手机，你肯定是三星啊。
0: 是吗？
1: 他这个肯定是三星，因为三星才是这样的那个摄像头的排布方式。
0: 哦，三星的它就有三个圆是吗？是
1: 倒也不是。
0: 来吧，今天我们其实为什么要说到就关于手机壳这个内容，我估计最近大家铺天盖地的应该在网上也有看到了，就是关于这个手机壳，它有的，我今天早上还看到小红书上就是说有的手机壳它是医疗垃圾做的，是那种什么针头啊之类的、
1: 嗯、就回收的那些塑料垃圾。
0: 对，你之前买的那么便宜的手机壳，几块钱的，你有觉得它有什么刺鼻的味道吗？
1: 有的时候才拿回来的时候会有味道，然后用久了之后就没有味道了、
0: 嗯、
1: 因为其实买的种类有那种透明的，
0: 嗯，
1: 透明的就会相对来说会干净一点点，
0: 嗯，
1: 然后它也是全包的，所以就能够防摔，然后有的呢、
0: 嗯、
1: 是那种带颜色的，
0: 嗯，
1: 就是当时只是图一个新鲜，买回家之后、
0: 哦、
1: 但的确最开始会有味儿，用久了之后就相对来说好一点、
0: 嗯、对、嗯、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就关于这个手机壳，有的很便宜的它其实真的是健康隐形杀手，这个行业的准入门槛 非常低。你想张杨花几块钱买的，它还包邮，那这个东西的成本能有多少呢？
1: 是的，
0: 很多小作坊就是压缩成本，使用那种回收塑料啊、工业级的染料，甚至违规添加什么廉价助剂啊、
1: 嗯，
0: 正规原料每吨上万元，掺入了废塑料的成本能下降多少？能降1/3。
1: 嗯，我看了一下我这手机的价，手机壳的价格，
0: 嗯。
1: 均价有便宜的有2块钱的，
0: 哇，
1: 然后呢还有9块，基本上都是9到10块钱左右，就10块钱一个手机壳会比较多
0: 哦，
1: 而且都是那种透明的，所以就是1-2块的那种的话、
0: 嗯，
1: 其实那个也没有用多久，就只是涂它那个颜色，然后我个人比较喜欢，买了之后就丢了。
0: 我现在用的这个手机壳是35块多。算是我众多的手机壳里面便宜的、
1: 啊、
0: 就是我从用手机开始我就很注意这个手机壳、
1: 嗯、
0: 我总觉得这个手机壳呢，尤其是我们在外面呀，你要就是吃饭呀什么的，大家经常把手机扣过去，就是别人会看你，诶，看你这个手机壳，你这个人有没有
1: 品味
0: 啊之类的。当然我也不是一个有什么品味的人，但是我就觉得贵一点的手机壳它相对来说会比较好看一些吧、
1: 嗯、
0: 然后材质会比较好，我真的觉得我的这个手机壳质量超好。
1: 我这个你不是换你之前是不是那种银色的，你是又换了一个是吧？
0: 对，我是换了一个。
1: 嗯、
0: 哦、
1: 我这个其实原价还挺贵的，然后在拼夕夕左淘右淘，嗯、目前它我现在买的这个价格哈，之前买的那个、
0: 嗯、
1: 应该是不到50块钱。
0: 嗯，
1: 然后现在其实再买的话，再想买，我说因为本身它摔得比较破比较旧了，
0: 嗯，
1: 然后它本身塑料材质又有划痕，
0: 嗯，
1: 就计划换一个，但一直找不到那个合适的价格，所以我就没换了。
0: 哦，
1: 的确用的有点久了，所以很脏，它这个东西就是不好清洁，
0: 不好清洁，的确是、
1: 嗯、
0: 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之前买过的手机壳、嗯、就是从20多到100多不等。但是之前你说买那么贵的它到底是好在哪儿呢？
1: 嗯，
0: 好像也没有，而且我每次选手机壳真的我要选很久我才能选出来这么一个手机壳。
1: 有朋友在问怎么加群哈，直接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
0: 嗯、
1: 加小助理的微信，直接回复加大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呢我们会把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当中。
0: 是的，
1: 海哥来了，说防护性用到不能用再换、
0: 哦、
1: 手机壳是吗？
0: 对，我看到我的好朋友也给我发过来，他是想到了毒手机壳哈，对对对，我们今天说到的就是这个内容。
1: 嗯，
0: 然后你看明飞就说，他说直接批、嗯、对 PDD 买手机壳，换个壳就换个心情，
1: 嗯，
0: 也是比较便宜的那种。
1: 我以前就是买手机壳多的原因就是因为想要，哎、
0: 嗯、
1: 他今天这个颜色挺好看的，然后明天哎、
0: 嗯、
1: 换个颜色心情又不一样。
0: 对，
1: 嗯，
0: 然后雪中孤狼说智能手机壳很实用也很耐用，什么叫智能手机壳啊？是怎么个智能法？
1: 嗯，
0: 我一会儿上网搜搜，
1: 没研究过。
0: 对，梅梅说她以前都是9块9包邮
1: 啊，
0: 嗯，
1: 我差不多也是9到10块钱这个均价哈。
0: 嗯，
1: 蜡兔头说到了，他说刚买手机的这个前两个月啊，买手机壳，过了半年之后就不买了，
0: 嗯、
1: 直接裸机用，然后呢买一个碎屏险100多。买一个一年的只换不修就行了，所以你还要比如说在京东买的，还要单独买一个只换不修的这种服务啊。
0: 我刚才在网上搜这个智能手机壳，你猜现在有什么样的？
1: 嗯
0: ，AI 智屏壳。
1: 嗯，
0: 就是它这个背面，它是一个屏幕，是水墨屏、
1: 嗯、
0: 墨水屏。
1: 嗯，
0: 然后你可以通过什么软件，就是随时换。
1: 哦，
0: 天哪，这个可真的是200多
1: 啊！
0: 但是你不觉得这个真的就这还挺有意思的吗？
1: 那有点像最近那个叫什么 Insta 360出的那个麦克风。
0: 嗯，
1: 它麦克风它有一个屏幕，因为以前大疆的它都是他们的 logo 嘛。
0: 对啊，
1: 他们的那个影石出的那款麦克风它就能够换你自己的
0: logo。 它 logo 在哪里啊？
1: 就是它圆不溜秋的、就是、
0: 它本来不是也没多大吗？
1: 是个圆的、
0: 哦、
1: 但是它圆的那个上面是个屏幕，这个水墨屏、
0: 哦、就比如说我们可以把954的 logo
1: 对
0: 挂上去，
1: 但是它贼贵，那款耳机，那款那个麦克风
0: 多少钱？
1: 1000多吧。
0: 哦，那的确是贵，
1: 有点贵。
0: 一个吗？还是一组？
1: 嗯，应该不是一组，全套下来得将近2000-2000。
0: 但我要是自己买，天天挂一个954的 logo，
1: 没必要那个，有点太贵，
0: 班味儿太重，
1: 有点太贵了。
0: 把自己照片挂上去、
1: 那个。
0: 哇，我今天真是第一次知道，现在还有这种墨水屏。嗯， 真的是现在越来越高科技了哈。
1: 是，然后拉兔头说到，它两个加起来的话，一年300多块钱。
0: 哦，
1: 我应该是去年买的那个 vivo， 它当时应该是送了一年的什么碎屏险呐、什么之类的，所以到现在的话，保险都还没有到期哈。
0: 哦，
1: 明飞说到了，嗯，对，直接说到了，比如说在某西西上，买这个手机壳，换个壳就换个心情了。
0: 我刚才还看到有一种什么样的手机壳，你知道吗？它是背面万物皆可吸，它不。

0: 不是那种磁盘，它是那种吸一个一个的小吸头。
1: 那个对，
0: 比如说粘在那个玻璃上，
1: 吸盘的那种感觉。
0: 但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它就算万无可吸，它吸一个这个东西那个东西有什么用呢？
1: 只是一个装饰，而且还不便宜。我看这个价格
0: 170多。
1: 我前段时间也是，因为前段时间不是世界杯特别火嘛，然后什么图拉斯啊这些品牌，他们都出了什么联名的，就真的二三百一个，二三百一款，就但是看着很好看。
0: 就是好看是不是，它可能质量也好。
1: 对，
0: 但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像这种墨水屏手机壳，它本身用时间久应该也是要发热的吧。那你这个东西，你
1: 本身手机也要发热。
0: 对呀、啊、对呀、啊那会不会后面越来越热？
1: 而且其实带手机壳它不利于手机散热。
0: 哦，这个的确是。它是从哪里散热？
1: 你说手机，
0: 对呀、
1: 啊，它肯定就是背面那个位置啊。你空的越多，它肯定就散热越快。但是你比如说拿那手机壳封着堵着，它就没法散热了。雨季说到了，他说不贴膜、不套壳，如果买一个手机壳的话，那肯定是买碳纤维的。
0: 碳纤维啊、现在的确是材料越来越多，但是大家真的就是要注意，我们要考虑一下，不要去买那种特别特别便宜的，还是要说回那个读手机壳它的一些材质。就有一些商家他可能会回收什么医疗废料，然后电子垃圾，简单处理之后就注塑成型，这样的手机壳往往它就会带着塑化剂、多环芳烃，然后包括重金属等等有毒的物质。
1: 所以我觉得可能颜色是不是淡一点的会好一点，透明的、
0: 它跟这个还有关系吗？
1: 你想，本身如果是它回收的一些垃圾的话，那它就各种颜色的都有。它要做成白的是有点难度的吧。对吧，所以我买的大多数都是透明的。
0: 而且家里有小宝宝的，就是至少我觉得应该在个5岁以下的都要注意。小朋友他真的是特别喜欢去咬任何东西。他有时候看见妈妈的这个手机壳，他可能也要上去咬，你看不住的时候。那如果你这个又是一个毒的，我有一段时间去那个医院检查身体，然后有一次就遇到了一个小男孩，他真的还挺小，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旁边没有家长。就是孩子有很多那种举动啊，我作为一个成年人真的无法理解。他在我旁边，然后就看着我笑。笑完之后再开始啃那个医院的凳子。然后他就开始到处舔。我知道这个对于小朋友来
1: 说
0: 可能也是
1: 正常。
0: 对，但是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有点接受不了。
1: 别人不罗说到了，他手机花那么大心思设计出来，结果你们换手机的时候啊，外观根本没用过。然后你们是给谁？但是有一点哈，就是用手机壳会有一个好处，就是当你置换的时候，你更新它的价格就会越高。
0: 哎，对对对，
1: 就如果你已经这个战损版的那种情况的话，它就真的会折很多钱。
0: 然后看到 ELI 给我们发过来蜡笔小新的这个手机壳，就是还挺可爱的。这是花多少钱买的呀？还有谁？明飞说他手机经常扔来扔去，不带个壳，一天就得碎8回。
1: 蜡烛头补充到了，说就刚买新手机的时候肯定是比较珍惜的。然后半年之后这个新鲜劲儿过了之后就直接裸机了。至于说他说他手机壳20-30一个已经算贵的了。然后也喜欢那些花里胡哨的。但最终只会买接近裸机手感的手机壳。
0: Mr. Chen， 你这个是买水送的吗？娃哈哈饮用纯净水，但是抖音3块钱的包邮，从来不在意这个，都是用到了烂了才换。男生对这个，哎，你说到这儿，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啊，我一会儿也发到群里面，推荐一个是今年世界杯之后，然后我给我老公换的一个手机壳。他非常非常的喜欢，我也特别喜欢，就是在今年的世界杯，很多朋友不是都是被那个哈兰德给。不是种草，就是特别喜欢他。然后我给他买的那个手机壳就是哈兰德的很多漫画版，特别特别的可爱。然后质量也很好。
1: 价格还不贵。
0: 对，30多块钱。
1: 可以。来看看比贝说到了，说这个手机壳啊，他觉得太便宜的没有防护的作用，而且会把手机膜给弄坏。
0: 对。
1: 这个就是要看他开膜的这个工艺怎么样了，因为的确有一些新机材出来的时候，然后有一些新的厂商可能开模的这个手法不是特别专业。你然后贴膜和它上面那个宽度的话可能就有点卡住的那种感觉。就有点不是的搭配的那么好。
0: 是的。如影如形给我们发了，哎，你这个是在抖音，就在那个淘宝上面比较常见的一个款式。然后看到还有谁啊，比贝谁也刚才说过了哈。
1: 对，
0: 海哥说了。
1: 海哥说啥了？
0: 说防护性用到不能用再换。
1: 宇哥说看心情，有的时候一年都换不了

0: 一次，除非手机壳老化变形，或者说经常误触按键，这个时候才会把它想着说换掉。
1: 对，我们的群是加在海口，不是手机壳哈，你发手机壳怎么可能会进群？
0: 继续来刷新一下平台当中吧。拉兔都说到了，他抖音经常刷，然后买了之后呢，经常会给你推一些便宜的手机壳了。
1: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这个事儿哈，就是如果你现在你觉得你用的这个手机壳，它有一种刺鼻。

0: 味道，就不要再用了。就是很多那种包括廉价染色剂染出来的，它都是重金属含量很容易超标，
1: 对，
0: 就比如说铅含量超标，对我们人体真的是会有比较大的危害。
1: 总而言之，反正大家就是相对来说选价格稍微贵一点点的，然后也要看一下它那材质，比如说优先选择那种液态硅胶的，或者说 TPU 的这种手机壳，它的材质的话就是没有异味的，而且捏起来是有韧性的，
0: 对，
1: 就能够比较好的保护我们的手机。
0: 也要优先选择标有3C 认证、执行那个什么手机壳套通用技术要求的产品。一般呢，它都会在它那个包装上面会注明这个材质哈。
1: 越花里胡哨，而且还便宜的手机壳，其实往往暗藏健康隐患，尤其是跟我们刚刚说到那种颜色，就很重要了。
0: 是的，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呢，今天邀请到的是海口红绿灯摄影工作室的主理人，跟我们的一同来分享一下普通人拍照逆袭指南。大家一会儿多多来听一下。今天呢，主理人也会给我们带来就是拍照的一些体验哈，稍后
1: 见吧。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早上的9:30，一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先提醒大家一下，从今天晚上啊，应该是8月16号的夜间到8月17号的凌晨是属于休渔期结束啊，然后呢有大量的渔船从东西向，也就是横向的集中通过琼州海峡，再叠加夜间行船视线不良等因素，琼州海峡南北方向啊，就是大家过海的这个轮渡航行安全呢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为了保障过海司机旅客的生命财产安全，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在8月16号的17时到17号的早上5点30分是停运的状态，停运期间的话就没有办法过海了，所以大家要抓紧这个窗口期啊，可以呢在目前运力充足的情况下及时预约购票，合理安排过海的行程。新海港和秀英港的客服热线96936666，铁路南港的客服热线呢是31684464啊，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及时的给港口方面的打个电话。还有呢就是在周六的话是有陈慧娴的一个演唱会，在咱们五元河体育馆啊这边的一个交通管制。那这个交通管制的话呢，主要是从当天下午的14点钟开始，可能陆陆续续的会持续到11点30分的晚上啊，就是晚上11点30分。我们也提醒大家，因为整个的管制的时间呢比较长，它也会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推迟或者提前进行这个管制，包括管制的这个路段上的一个状况都可能随时会变化，所以呢大家可以及时的跟随现场交警的指挥来有序的去停放好车辆或者是通行。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0: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0: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2: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0: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3: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2: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3: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4: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3: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4: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3: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3: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3: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3: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3: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4: 上一秒还在南山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

0: 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1: 谢谢你亲爱的，
0: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2: Hey there, you with the 9: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2: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1: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节能装饰特约播出。
2: 嗯，我们先来关注到明天下午的这个活动，警察局来了。明天下午的5点到7点，交通局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护耶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呢，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来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去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答题，还有机会来赢取定制版的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参与赢互动好礼。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在轻松的氛围当中把安全知识记心间。周六下午元和体育馆体验超燃的创意普法活动，我们不见不散。
1: 是的，继续来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上个时段在这儿已经做了一个简单的预告哈，这个小节呢依然是有嘉宾分享的板块，
2: 对，
1: 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拍照这个事情。
2: 结果没想到今天还遇到了一位张扬的
1: 老
2: 熟人啊，老朋友。来吧，那张扬来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
1: 今天他的这个身份是换了一下了哈，这是来自海口红绿灯摄影工作室的主理人阿曼。先请阿曼来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一个招呼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红绿灯儿童摄影的主理人，我叫阿曼，非常高兴又回到了这里跟大家见面啦。
1: 嗯，
2: 咱们红绿灯这个工作室是在什么地方呢？
3: 啊，我们距离这个电视台非常近，也1-2公里、
1: 哦，
2: 在具体哪个位置？它是在金盘路上吗？
3: 对，金盘路。
2: 大家如果导航红绿灯摄影，
3: 可以知道
2: 是能够找到的。
3: 1.2公里的样子。
2: 哦，这么近啊！
3: 对，
1: 我看到了，应该是建设一横路那儿。
3: 对对对，建设一横路就第一个洞，然后您车停在路边就能看见我们的标识。
2: 哦，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肯定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红绿灯摄影工作室，就是它都开展了哪些这种拍摄的这个板块哈。你像现在越有越来越多的人更注重。就是要留影去留下这样的一个纪念。
1: 是的，
2: 而且我们会发现在不同的时间段拍全家福的，然后你像那个准妈妈拍孕妇照的，
1: 嗯，
2: 还有我们的各位情侣们，然后想在不同的阶段来进行纪念的，
1: 是的，
2: 个人拍写真的现在都非常非常的多。
1: 对，所以今天节目当中的话，我们先请阿曼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吧。今天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了一些福利，是不是？
3: 是的。
1: 嗯，来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2: 对，
3: 今天我们有带我们那个红绿灯的体验拍摄，然后咱们这边是抽中的朋友可以拍2套小朋友，一套亲子，会送你一本相册，然后入册呢咱们是4张照片和一个摆台。
2: 我们是可以送给，我们是送给4位朋友，是不是？就是三位朋友，有
1: 一位朋友
2: 啊，
3: 十位朋友。
2: 不，我的意思是说2套宝贝和1套亲子，这是送给一位朋友的吗？
3: 对
1: 啊，
2: 哇，
3: 一家人就可以拍3套服装，
2: 哇，那真的是太棒了哈。大家怎么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一个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平时会不会就是去到我们这种摄影工作室，然后来进行这样的拍摄，或者关于我们个人的一些，比如说平时大家自己这个拍照片呀，你有什么问题想问，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同时我们今天也是有关键词回复的。
1: 是的，大家这会儿的话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应该是摄影一和摄影二，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也准备到了一些照片，大家可以来参考参考。如果想要获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奖品，因为名额有限哈，
2: 对，
1: 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也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关于红绿灯摄影工作室你有没有去过的，有没有拍过照片的，老朋友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2: 对的。
1: 所以先请阿曼来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吧，我们这个红绿灯摄影工作室大概成立了有多久了？
3: 咱们这个工作室成立了有8年了。
1: 哇，
3: 对，时间比较久。刚开始是在海淀岛，然后咱们搬到了那个国贸的龙源别墅那儿，但是那边地沉，它比较下沉，就是下雨的时候容易积水，所以我们在去年年底就开到了 金盘，就是建设一横路这边，
1: 嗯，
3: 然后老客人回头也是比较多的，
1: 嗯，
3: 就包括我们除了拍儿童啊亲子，现在还有

0: 流行的一个主理人 IP 照
1: 啊、哦，是的，
0: 对，我们也是可以拍摄照、
2: 形象照、
1: 形象照。
0: 对，如果我们还除了摄影，有一个礼服馆，包括婚纱呀、礼服啊、我们那边也是可以有一个租借服务在里面的。
2: 都是在这个红绿灯摄影那边是吗？
0: 对，
2: 哦、
0: 咱们是摄影工作室和礼服的礼服馆
2: 哦、
0: 是在一起管理的。
2: 我之前就是真的一些主持活动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场合，我就在海口各种地方找礼服，但是很难能找到。有的是你找到你觉得这个好看，但是穿不进去，
0: 是，
2: 要不然就是价位，
0: 试一下。
2: 好的好的，
1: 对、因为其实我本人知道阿曼从事这个领域的话已经很长的时间了，对不对？可以来和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
0: 对，
1: 关于
0: 出生那天对，就是从上一代到这一代、然后我们这个品牌有包括可爱多儿童摄影和红绿灯摄影、只是它走的路线不一样，有、可爱多是走的儿童路线，
2: 完全是儿童的，
0: 对，然后红绿灯这边就是走一些成人的形象照啊、个人 IP、然后包括毕业照这一块的，
2: 哦，刚好在这样的一个阶段
0: 也是可以拍毕业照的、
2: 嗯、
0: 然后还有包括现在流行的主理人 IP、这一块也是在研发的一个专业路线上、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不管是他做一些宣传啊，然后自己的一些 IP 账号，他都需要有这样的形象照片嘛。
2: 对对，
1: 所以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有拍小朋友的，然后也有拍成人，现在 IP、两个不同的其实摄影的方向的话，你觉得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呢？
0: 儿童他是属于长期留念，他可能今天拍、今年拍完或者节假日，对，过年、他一年会拍两次三次。但是在成人这一块的话，有概念的可能是生日照，其实小孩拍生日照，大人也需要拍生日照的、对，留下他的一个最美的时候一个纪念嘛。
2: 对，
0: 最大的区别是在于儿童的拍摄次数会更多一些，频繁的记录、
1: 是，
0: 但是现在很多成年人职业女性啊，包括像我们这个年龄，她可能大多数是投身在工作中，那她可能很多时候都会忘记去记录的自己这种美的一个状态，所以她拍摄的频率就会很少。
1: 是，
2: 就是说到拍照的这个事情，其实很多朋友他想去拍、但是往往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他去了之后他发现拍出来的和他自己本人不一样，就是不是他觉得
1: 自己
2: 本人的那个样子，然后他也觉得没有拍出自己的那种
1: 美
2: 感来。
1: 嗯、
2: 还有的一些地方呢，他就是拍的都千篇一律啊、我觉得阿曼应该是比较有感触，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可能你这个姿势他拍也是这个姿势，然后穿的衣服可能
1: 也
2: 都差不多，
1: 都是流水线式的这种类别。
0: 对，这个跟流行趋势有关系，其实前几年就流行网红风，不管是大卧蚕啊，
2: 对对对，
0: 大波浪的发型啊，包括动作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成立这个工作室，把它从海淀岛搬到我们现在、也有很多新服装回来，它就是做一v一，它就不像这种特别大的影楼式的流水线的工作，所以我们做的是一个私人会馆的一个理念在里面的，
2: 私人定制的这种，
0: 对对对。
2: 然后包括这两年我发现肖像写真特别特别的火，
0: 对对对，
2: 我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当时是我估计一刷那肯定知道，就说是有一个什么全国巡拍的那么一个团队，
0: 对对对
2: 对，
0: 对，
2: 然后他那个当时收费还挺贵的，他就是299还是多少钱，里面是包含两张还是几张照片，
0: 两张，
2: 然后额外如果你再要拍就是我都忘记了，
0: 300吧，
2: 啊，对，
0: 300
2: 块钱
0: 一张，对、
2: 但是他其实他拍的我个人觉得还不错，就是他那个摄影师很会引导、
0: 对，
2: 这里面可能一会儿我们也要跟大家讲到就是关于拍照的一些引导方面的。
1: 所以大家哈，我们刚刚说了那么多关于红绿灯摄影工作室、如果想要线下联系到阿曼，想要去到阿曼那边的，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嘉宾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看图片是回复摄影一和摄影二到平台当中就能够看得到了。
2: 来吧，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呢也请阿曼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团队哈，像红绿灯这边呢一共是有多少位工作人员，然后他们的资历是怎样的。
0: 因为红绿灯这个私人定制的会馆、我们是做一v一，所以他的人不多，不像在可爱多儿童摄影这一块我们是配到了4组的服务、那员工是在25个人左右，
2: 哇，
0: 但是红绿灯这一块我们做一v一的服务，所以他就是4对1，就是单纯的4对1、对，管家、化妆师、摄影师，然后还有一个助理，所以他这样子能保证他拍出来的照片是精致的、然后他在拍摄的过程中是不被人打扰的。
2: 像如果我要到咱们那边去拍摄、那我可能前期先加了客服的微信之后、是给我拉到一个这个 VIP 类似于这种的一个群里面，
0: 对对对，
2: 然后去沟通，是不是，就比如说你想拍什么样的风格，像咱们这边比如说有的

0: 人可能就不太知道自己适合什么，然后咱们这边也会给出一些这种建议吗？
1: 是的，我们化妆老师这一块也是学过美商的，
2: 嗯，
1: 就是包括您的脸型适合什么样的妆造，
0: 嗯，
1: 然后拍摄什么样的风格，当然你也可以找到你喜欢的风格，嗯，然后我们去做一些为您定制型的一个改变。
0: 哦，
1: 对，
0: 那他们如果给我和张扬分别做，就是你觉得我们两个比较适合哪些类型？
1: 我觉得您比较适合温婉型，就是纪实风。
0: 哦
1: 嗯，其实，
0: 哦，纪实风的
1: 对太偏过于网红的那种，它
0: 不太适合，
1: 对它适合一些瓜子脸，
2: 嗯，
1: 大眼睛的这种，
0: 嗯，
1: 但是您的气质和风格适合温婉型，用光影。
0: 哦，
2: 嗯，
1: 对
0: 啊，哦，这种我特别喜欢那种，就是拍出来不像是很刻意在拍照，而是在记录生活的那种，
2: 很自然
1: 的
2: 那种。
1: 对，您适合用光影的方法去拍。
0: 哇，
2: 嗯，
0: 张扬呢？张扬应该是
1: 时尚潮男啊，他适合潮男类型，杂志风，
0: 嗯，
1: 大片范儿的那种感觉。
0: 大片范，
1: 嗯，
2: 我看到在我们的大众点评当中哈，还有很多这个网友的一些评价，说朋友推荐这家新开的店，然后周末呢带这个儿子来拍了一下儿童写真，从前期的这个咨询，然后到店进店的拍摄，每个工作人员都很亲切，店里面环境也很潮，因为新开的，因为它是评价的有点早了，说这个店里面的服装品牌化妆品都是全新的，整个拍摄过程很专业，说把他儿子拍得非常的时尚，真的很酷哎。
0: 哇，这就是杂志风
2: 的那种，真的是完全杂志风格的那种造型了。
0: 你真的很适合这种，
2: 哎，这个一个衣服
1: 是这种
2: 夸张的那种感觉的，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夸张的。然后我们在这里其实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关于普通人拍照的这个事儿哈。
2: 嗯，
0: 你是属于会摆造型的吗？
2: 我其实是硬熬的那种造型。
0: 但你知道要怎么熬是吧？
2: 就越你自己感觉越不舒服，好像拍出来是越好看的。
0: 哦，
2: 不知道是不是有这种说法？
0: 我真的是完全不会摆，我就是放在我站在那个地方，我就整个人特别特别僵。所以就是有很多人一面对镜头就手脚不知道该往哪儿放。像阿曼这边有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客人吧？
1: 会的，会的。
0: 像遇到这种的话，你会怎么去引导他们？
1: 就是看他是拍单人还是拍合影了。
0: 嗯，
1: 如果是拍合影，像我们拍全家福会遇到一些爸爸，
0: 嗯，
1: 男生一般都是道具嘛，会比较僵硬一点，就不知道怎么摆动作，然后我们就会让爸爸跟妈妈对视，
0: 嗯，
1: 其实他们对视的那一眼笑出来是最真实的
0: 啊。
1: 对，
0: 那如果是单人的呢？
1: 单人会给他讲一些笑话
0: 啊，
1: 就是您从刚开始咱们跟客户就是面对面接待的他的那一刻，就会以一种幽默轻松的感觉。
0: 嗯，
1: 然后在拍摄之前，我们也会告诉他我们本次拍摄的一些构思，慢慢的做引导。
0: 嗯，
1: 不管是儿童成人，他拍摄其实需要一个状态的。
0: 嗯，
1: 对，您进到这个氛围里面，你表现出的眼神和感觉就是截然不同的了。
0: 哦，就假如说现在我们就是有这么一个桌子，有这么一个话筒，
1: 嗯，
0: 如果我现在就是想要拍这种有点类似于写真的感觉，可以有哪些动作呢？
1: 那首先肯定就是从你的五官开始摸，
0: 啊，干货来了。
1: 对，
0: 嗯，
1: 就是如果我们是有一个桌子，很多形象照，大家其实也会看到这样的美姿哈。嗯，比如说你捂住一只眼睛，然后
0: 眼睛痛，
1: 对，感觉在想问题，然后牙痛，看正面，然后大笑，包括捂
0: 嘴。
1: 对，包括两个手这样子侧着看旁边，
0: 嗯，
1: 因为其实大多数的人他的侧面会比正面更有氛围感，
0: 对
1: 对，
0: 嗯，
1: 拍出来更有感觉，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再加上一些光影的辅助，那个味儿就来了。
2: 哦，
0: 我最近就是自从我妈换了那个比较好的手机之后，我就经常拉着我妈出去给我拍照，
1: 嗯，
0: 然后因为我妈她也不会拍照，我就在网上找那种人家的
2: 姿势是吧？
1: 嗯，
0: 然后就是的确，我摆出来了之后，我就发现啊，怎么那么奇怪？然后我们两个人在海边你知道吗，就特别搞笑，然后拍出来之后人家那个就是非常具有美感，我就像个怪物一样。
2: 来，我们来看看听友群，然后我们的平台当中小姨说到了，说红绿灯他还真去过，说拍了30岁的生日照，很爱很爱，然后说今年还有机会来中奖嘛。哎，所以我也就是有计划，刚刚说到了阿曼说成年人也是可以去拍那种杂志风格的照片，
0: 当然
2: 对不对？
0: 嗯，
2: 所以我计划今年，因为去年我也是去拍了一组就生日的那个照片，
0: 嗯，
2: 今年换个地方，
0: 嗯，
2: 因为去年有点雷同了。
0: 对，像咱们这种成人如果拍这个生日照之类的是怎么收费的呢？
1: 如果单说的话，我们是按单张来算，比如说一个小套餐，399，它可以体验两套服装，然后给它配到两张。但是我们超市的单价就很低了，超市就100块钱一张。
0: 那这个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1: 因为大多数成人他不会像小孩一样做很多相册相框，
0: 对，
1: 他可能有几张在手机里面留个纪念，也能满足他的这个

0: 需求。
1: 嗯，
0: 所以我们后期单价加的并不高，
1: 嗯，
0: 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2: 有朋友问到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说想知道在我们那边拍摄的话，原片会全送吗？
1: 现在好像没
2: 有
1: 原，
2: 没
1: 有
2: 原片的，
0: 都没有原片全送了，就是你拿到的就是你的精修底片。
2: 你可以这样，就是你第一版的时候，你可以让那个修图师稍微修一下，
1: 嗯，
2: 然后那个照片你保存下来，如果你要自己手动调的话，对吧？
1: 哦，
2: 然后后期比如说你想要再，因为要有调整这个步骤嘛，所以比如说你有什么要求的话，
1: 嗯，
2: 你可以给摄影师或者说我们修图师那边再说。
1: 所以我们这边后续也是会把图就是通过电子的方式让顾客来看到吗？
0: 我们拍完现场就出图了，
1: 现场就出的，
0: 对，
1: 哦，特别的快速，
0: 他立拍立选。
2: 汤圆这边说到哈，说刚刚听了一嘴，哎，红绿灯摄影也叫可爱多，是我们阿曼就是两个工作室都在负责，
1: 他是分别的两个啊，他不在一起，
0: 他两个品牌。
1: 然后我看到梅梅说了，说这个精修出片大概有多久？比如说我今天去
2: 拍
1: 可能中午拍完了，那大概多久能出片？
0: 他今天中午拍完的话，吃个饭回来就能选一次精修，就已经修过一次了。
1: 哦，
0: 如果你觉得还需要有些细节再修的，
1: 嗯，
0: 那就是数码老师再给你一V1十天左右，
1: 嗯，
0: 就再次出到你后续要改的这个精修底片。
1: 哦，像咱们的这个精修就是要遵循哪些这个一些所谓的底线之类的哈，因为我们之前真的是有拍那个集体照的时候，
2: 嗯，
1: 去过一些地方，
0: 嗯，
1: 然后一修出来我整个人都震惊了，我就觉得他有点修
2: 的太过了是吗，
1: 非人类那种，或者说跟我本人实在是差距太大了。
2: 嗯，
1: 像咱们修片会怎么修呢？
0: 其实他这个现在市面上修图有两种方式，
1: 嗯，
0: 一种是人修，一种是 AI 修。
1: 哦，
0: 因为大多数工作室他可能人力不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
1: 嗯，
0: 就得用 AI。对，他，就是一键修片，你的每一张照片他都修得一模一样。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们跟其他人也最大的区别，因为我们是一个连锁品牌，
1: 嗯，
0: 所以我们在成都是养了70多个人的修片团队。
1: 哦，
0: 我们是人工修图。
1: 嗯，
0: 你的每一张照片的光影不同，它需要修的参数就会不同。
1: 嗯，
0: 所以就不会像AI 一键修图那么假。AI 调整的参数，
1: 嗯，
0: 你的瘦脸是30%，那你每一张都瘦到30%。
2: 嗯，
0: 所以它有些照片就会有点变形。
1: 对对，是的。
2: 来吧，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
1: 嗯，
2: 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此时此刻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平平说到了地址在哪儿，我们今天说到的红绿灯摄影工作室的话是在建设一横路这儿，
1: 嗯，
2: 你可以比如说在大众点评搜索一下关键词，嗯，红绿灯摄影就能够找得到了。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组图片吧，先来看摄影一，大家可以发送摄影一到我们的平台上，嗯，先来看一下这个很酷的小女孩，这是一种什么风格呢？在摄影衣里面的第一张，
2: 我们请阿曼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哇，他这个好可爱，这曲别针别在脑袋上。
2: 这是男孩女孩？
0: 是女孩。
1: 女孩啊，肯定是女孩。
2: 这张照
1: 片，
0: 这个就是一种创意的思路，它这个就是曲别针，就是我们办公用到的这种，它这个其实是偏一种轻朋克有未来感的风格，
2: 是的，
0: 这个女孩她本身就是一个内蒙古女孩，对，所以我们拍摄的风格，妈妈是喜欢甜美型的，女孩是喜欢
1: 酷
0: 一点
1: 的，
0: 对，所以我们在妆造上没有画得特别浓，但是在一些细节上给她做了一些改变，包括她的发型上也会有一些就是那个曲别针，那这样子看起来就比较有风格一些，
1: 对，
0: 满足了她妈妈要的甜美，妆造不浓，又满足了妹妹要的酷。
1: 这小孩真会长。
2: 是，
1: 然后第二张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不是同一个孩子吧？第二张，
2: 这张
0: 是同一个小孩，
1: 啊，是同。
2: 哎，不是，你这个图好像顺序不一样。这张
1: 摄影衣里面的
0: 啊，这不是，这是另外一个小朋友
1: 了。
0: 这个小朋友也是从小在我们家拍，他也是属于长相甜美型，方圆脸。对，
1: 他也是酷酷的那种，
0: 对，但是他的妆造我们也加了一些小心思，就是脸上会给他贴一些这种钻，对，女孩是非常喜欢的，
1: 对，
0: 然后他的这个服装是以黑白色调，包括棋盘格和他的这个靴子，但是我们不想让这个照片变得太过于早熟和硬朗，所以在光影方面我们打出了一种暖色的水波纹的这种感觉，就是柔和一下嘛。
1: 来吧，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先稍微休息一下啊，来进一小段的整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大家都可以在平台上继续来看到图片，分别是发送摄影一和摄影二，那我们一会儿呢也会来先派送一波奖品啊，大家现在都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平台上来留言，
2: 如果要获得阿曼的联系方式的话，此时此刻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嘉宾到平台当中，
1: 一会儿见吧，
2: 待会儿见。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0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啊，通行还是比较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呢，重点注意，像现在啊，在国兴大道的海南省歌舞剧院，还有呢，在海南省博物馆这个路段上，右侧的车道都有不少的车辆是临时停靠，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是比较缓慢啊，有一些明显的交通拥挤和滞留。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的话，都是有一些轻微滞留的。那这个路段上呢，都是去到省博物馆的或者去到歌舞剧院的流量较大啊所造成的，暂时没有交通事故发生，就是单纯的车会比较多。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南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南北向的流量也是会比较大，尤其是南往北的这个方向啊，通行的速度会更加的缓慢。另外在南海大道和永湾路路口的路段，东西双向，东往西是排了大概有200米左右的一个小队，西往东方向的快要到药谷一路路口的路段，但是只要各自过完了红绿灯，进入到了对向车道，就问题不大啊，所以也不需要大家绕道去行驶。再来关注到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冰茂路往海秀中的方向，车队的尾部呢，陆陆续续的是滞留到金茂西路路口的路段，转入到海秀中之后会有所改善的，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我们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当中看到太华路的滨海道的路口这块，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显示呢是有一些小小的堵车，红色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其实还算是不错。道路的右侧呢有一辆小车是停在右侧的这个位置上，但是它本身对于交通的影响并没有很大啊，所以也可以正常走，不需要担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呀，谁拽我？有章鱼。
4: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

0: 口啊，
1: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0: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1: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0: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1: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0: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2: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3: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洁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洁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洁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洁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10:0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1: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节庆装饰特约播出。这一时间段，我们在这里先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周六下午的这样一个活动。
0: 是的，明天下午的5点到7点，交通救护司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护耶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呢，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来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还有机会赢取定制版的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参与赢互动好礼，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在轻松的氛围当中把安全知识记心间。周六的下午，元和体育馆体验超然的创意普法活动，我们不见不散。
1: 是的，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依然是有嘉宾分享的板块。提醒大家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设置到了几组关键词，你可以直接回复摄影一和摄影二到平台。
0: 是的，
1: 来吧，我们继续来请出来自海口红绿灯摄影工作室的主理人，我们的老朋友阿曼。先请阿曼来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一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红绿灯的主理人，我叫阿曼，非常高兴跟大家见面啦。
0: 欢迎阿曼。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到关于摄影方面的，然后看到青菊发了一个客服，你要发
1: 嘉宾，
0: 对，你要发嘉宾，这边才有关键词的回复啊。
1: 是的，直接回复嘉宾的话能够收到电话号码以及这个阿曼的微信二维码，扫码添加就可以了。尤其是待会儿我们要派一波奖品，中奖的朋友们一定需要提前预约之后再去到线下。
0: 没错，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关于普通人拍照的一些翻车的情况，还有的就是我们，哎呀，现在其实还有的人就是在拍照的时候就是茄子这种假笑，大家都懂。那我们在拍照的时候怎么笑才是最自然的呢？包括我们一个是说去到咱们这种专业的这个工作室拍照，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平时自己拍照的时候，我真的就是不会笑，就是要怎么笑拍出来会比较好看呢？
2: 如果是拍合影的话肯定是得互动，但是如果用在生活中，怎么笑比较好看，就是用你的上牙齿抵住你的下嘴唇。
0: 上牙抵住下嘴唇
2: 、对，然后把上牙露出来，这样子是最自然的一个弧度。对，其实大笑的话正常我们是上牙和下牙都露出来了，但是比如说你在拍照过程中显得优雅一点，就你用你的上牙抵住下嘴。
0: 学到了，
2: 对，就是一个完美的弧度，
1: 下次可以尝试一下。
0: 是的，还有就是男生拍照的时候，你觉得现在男生是更会拍，还是说其实还是有很多他们都不太会拍？
2: 还是得看年龄阶段吧。直男是肯定不会拍的，本身就不喜欢拍照的这个事情。
0: 对，我就一直想让我老公去跟我拍那种结婚纪念，就是因为我们结婚十多年了嘛，然后他就整个人很抗拒。对于十多年前的那个婚纱照的拍摄，他现在还记忆犹新，
1: 心有余悸是吗？
0: 对对对。
1: 来，我们来看看 Sky 这边说到了，说之前去西藏啊找的影楼拍的这个藏族的服饰的照片，拍的还可以，但修的真的还不如不修呢。他说拍完之后啊，就精修之后的时候呢，又跟他们协商，然后多付了一笔费用，拿到了原图，但是自己也没有修。就说到了可能有的摄影工作室，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他的那个修图的方式，有现在 AI 的修图，那现在就是一键出图了，可能对于摄影工作室来说可能比较方便，但的确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就不是那么好的体验了。
2: 是的，
1: 所以我们这边还是采用的比较一些原始的手搓的方式，这种的话会更加精致一点点。
0: 对对，
1: 就大家有任何细微上的调整，我们这边都能手动的来操作。来吧，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刚刚我们聊到了就是关于不同的人群，我们也会针对比如说小朋友，也会针对成年人，所以那拍小孩或者说拍年纪稍微大一点点的人，不同的引导的方式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小孩的话其实是用体力，因为你要跟他玩，小孩是在玩的过程中他是释放他的天性，有最自然的一些表情和动作，然后我们摄影师在进行抓拍，比如说跟他玩石头剪刀布啊，跟他聊天呀，然后引导他一些丢小熊啊这样子的，抓拍出来他是最自然的。但是如果是拍大人的话，是情感上的一种引导，就是首先让他放松，不管是男士女士哈，大家只要是成年人去拍照，他可能刚开始拍之前他自己都觉得尴尬，他没拍他看到摄影师他都觉得

0: 的尴尬，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是需要一种情绪上的一个引导，
1: 嗯，
0: 就一个是体力上的，一个是情绪上的不同，
2: 嗯，哦，
1: 就两个，因为人群年龄阶段不一样，
0: 对。
1: 那针对比如说稍微，就今天我们刚刚分享到的，比如说摄影一当中的这些小朋友的话，他们好像又和再小的小朋友又不太一样了，
2: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嗯，
0: 这种差不多的年龄是在6岁左右，
2: 嗯，
0: 这种小孩如果他经常拍，他知道他喜欢，女孩喜欢拍照，
1: 嗯，
0: 你化妆的那一刻他就已经很高兴了，
2: 嗯，
0: 他自己就会摆。但是比如说6岁左右，他是第一次拍摄的，在拍摄过程中，
1: 嗯，
0: 前期还是需要引导姐姐先跟他玩，
1: 嗯，
0: 他先放松下来，对于陌生人还没有戒备之后，
2: 嗯，
0: 然后引导出他的情绪和感觉，这样拍的照片才更有氛围感一些。
2: 这个粉色的我都想去拍，太梦幻了。那我们的布景呢，就整个那个这一片地方全都是我们不好
0: 的
2: 那个花是吗？
0: 是的，
1: 嗯，
0: 这个是一个花海的主题。
2: 哦，像咱们那边就是红绿灯这儿有多少个这种不同的景啊？
0: 红绿灯这边它主要拍的是拍光影，包括成人这一边，
2: 嗯，
0: 然后这些景都是靠搭的，
1: 嗯，
0: 因为所有的比较好的影楼它都是无影棚，
2: 嗯，
0: 有一个很大的无影棚，然后所有的道具你选好主题之后，
1: 临时
0: 它根据你的主题，对，给你做一些搭配。
2: 嗯，
1: 小姨就是那种粉色的这种感觉的，上次应该是30岁的时候吧拍的这个照片哈，所以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到时候获奖之后去到线下，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欢迎到时候再来和我们分享一波。
2: 嗯，
1: 来吧，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刚刚聊到的是关于普通人拍照，就是为什么总是会翻车。那么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化妆这个事情，
2: 嗯，
1: 因为的确会有很多人觉得说，哎，反正我们后期能 P， 就像我们很多时候拍视频是一样的，反正这个东西后期要调，交给这个后期老师。但其实化妆，大家就会觉得，哎，是不是多此一举了呢？
2: 嗯，
0: 这个完全不会的，因为您前期如果不化妆，它后期修出来也不太自然。
1: 嗯，
2: 对，
0: 包括
2: 太素了，
0: 对，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嗯。
0: 后期修只能修那个形，
2: 嗯，
0: 但是它修不出感觉，
1: 嗯，
0: 还是得前期化妆，
2: 嗯，而且有的时候你画的比较淡，可能它那个有一些光影它也比较吃妆哈，
0: 对，
2: 它根据不同的风格然后画的妆也是有所不一样。那咱们的化妆师他们的水平怎么样呢？
0: 我们的化妆师都是经过总部培训的，
2: 嗯，
0: 就是所有的人，比如说员工在我们这上班3个月，他熟悉了流程之后都要派到成都总部，
2: 嗯，
0: 然后考核过，然后我们会跟就是员工同事这边有签订一个合约，
2: 嗯，
0: 就是你可能3年5年都要在这干，因为我们会一直请老师过来给你做到一个培训辅导，
1: 嗯，
0: 是这样子的，
2: 很专业的哈。
1: 嗯，
2: 还有的男生就觉得说，哎呀，我一个男生我不用化什么妆了，我就弄一下头发就可以了。
0: 男生的妆造会比女生简单，但是男生必须要化妆。
1: 嗯，
0: 第一个是皮肤，男生的皮肤他化会更精致。第二个就是男生上镜，他的眉毛是非常重要的。眉毛好，他拍照就有精气神。
2: 是的，
1: 嗯。刚刚其实我在大众点评当中找了一下，因为我以为是我们的关键词当中，然后我刚刚又去看了一下，就说到化妆这个事情。你看，如果比如说这个小朋友没有化妆的话，没有这种晒伤妆的话，那你后期其实是 P 不出来的。
2: 对，
1: 尤其他拍的是这种杂志的这种风格。
2: 你看盐水菠萝就说，他们家孩子之前去拍的时候，刚开始拍的时候放不开，等放开了就快结束了，才找到那个状态和感觉，
1: 才找到那个 feel 哈。
2: 对，我们继续来看图片吧。刚才的第一组图片摄影一，我们基本上就跟大家聊完了。
1: 嗯，
2: 然后再来看看摄影二这里面，哇，这个也是，尤其是第一张太好看了。这个就是当场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引导和情境之下拍出来了这张照片，很
0: 其实现在的家长都喜欢这种感觉，
2: 对对，
0: 活灵活现
2: 的，是
0: 的，嗯，它的氛围感很强。这个就是我刚刚有提到过的无影棚，
2: 嗯，
0: 就是它拍出来的影棚是不会有影子的，
1: 嗯，
0: 很多影楼它的影棚很小，它拍不出打光，不也没有这种感觉，
1: 嗯。
0: 还有第二个就是他摄影师的个人魅力要极强，
1: 嗯，
0: 摄影师的性格本身就张扬，他拍的片子就很张扬，
1: 嗯，
0: 如果摄影师是柔美型，他拍的片子可能就偏古风的那种感觉，
1: 感觉的，
0: 对，包括像这个小朋友当时也是没有引导，
1: 嗯，
0: 就纯靠摄影师跟他玩，跟他说一些动作感觉，
2: 嗯，
0: 然后他那一瞬间给他抓拍下来，
2: 哦，
0: 对，
1: 你看他第一
2: 张
1: 和最后一张都是一个小朋友，
2: 这个小朋友是属于很会拍照的那种吗？
0: 也不是，其实他不喜欢拍照。
2: 那这个就还是摄影师 太厉害了，
0: 对，跟摄影师个人魅力也有关系，
2: 哦，对对。然后再来看到第二张，就是亲子的这种
1: 的，
2: 也有很多的妈妈特别想跟孩子去拍哈。嗯，
0: 对，这个其实现在很流行这种风格，
2: 嗯，
0: 还有爸爸跟女儿拍小情人啊，
2: 哦，
0: 然后

0: 后妈妈跟女儿拍，包括选服装也是一样的。比如说咱们是妈妈和女儿两个人去，就建议选一些这种缎面类型的，拍出来会更温婉。对，如果是一家人，那你可以选一些网纱型的，蓬蓬比较大的那种，有仪式感，拍出来比较气势一点的。
1: 对。Sky 呢，他说他是干过动画影视的，他说一句话，能前期解决的一定不要留给后期，后期只会更耗时间，并且效果不比前期好。
2: 是
1: 很专业的这位朋友哈。
3: 来，我们来最后看到这张照片了，这张应该是在户外拍的照片了。
0: 对，
3: 有点像小红帽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太好看了，这个小帽子好可爱。
3: 所以我们也是能够去到户外来拍摄的，是不是？
0: 是的，我们是有提供外景的这个拍摄。
1: 而且我觉得这个在海南就是随便哪个地方，
0: 对，
1: 万绿园呀，或者金牛岭公园啊，哪儿都能拍出来。
0: 这个就是万绿园，
3: 万绿园，
1: 主要是要看就是咱们那边的创意，是吧？你看它旁边一个小道具，一个小箱子放在那儿就很有感觉，还有它那个小南瓜帽啊什么的。
3: 要看图片，大家直接发送关键词“摄影一”和“摄影二”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如果想要获取到我们嘉宾的联系方式，直接回复“嘉宾”到平台。台当中，尤其是获奖的这样一些朋友，我们稍后来给大家派奖。
1: 对，今天我们提供到的来自海口红绿灯摄影工作室提供到的是摄影套餐，两套宝贝加一套亲子，这里包含成长相册是有四张，然后七寸的摆台是有一个哈。大家如果想中奖的话，就在我们平台上互动或者是发送关键词。
3: 是，
1: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不同的场景怎么拍会更加的出片儿。也先来说一个人比较多的吧，就是全家福。像全家福的拍照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3: 我这是在大众点评当中看到的，应该也是一家人。他们一家三口，哇，就是那种完全是走红毯的那种感觉。
1: 对对，
3: 请阿曼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他这种就是咱们照片上刚刚张扬老师看到那个，就是偏礼服类型。然后他的动作其实爸爸配合度也比较高一些。拍出来感觉就很好。但如果咱们是拍全家福三代同堂的话，他的站位首先要显得人多热闹，因为三代人是家族传承，那肯定是爷爷奶奶长辈他是坐着的，然后年轻人是在后面站着，这样子才有威仪感，然后小朋友其实就靠着老人是最好的，就是这样一个氛围感嘛，父母在笑，然后爱人在抱，小孩在闹，这个就是人生理想的状态了。
1: 像这种全家福的话，咱们那边也有全家的这种衣服吗？
0: 有，有，有，有。
1: 我是觉得大家就是尽量不要穿自己的衣服，
0: 对，
1: 很多的衣服就是太生活化，拍不出那种感觉。
3: 你都去了，怎么能够穿平时常见的衣服呢？
1: 对，要说到这儿的话，就是服装上，以前大家去拍照可能会有什么呢？就是那个衣服永远没有自己比较合身的，要不然就是特别大，要不然就是穿不进去。像咱们那边的服装，它是不同尺寸都有吗？
0: 现在的影楼服装其实它就没有拉链了，它后期全是做绑带的，就是背后你的大小都能调。
3: 我看到有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是不是说，
1: 他说我们这里含这个成长相册四张，然后七寸摆台一张，这个七寸摆台含在刚才的那个四张里面吗？
0: 是的，
1: 是含在里面的哈。
0: 对对对。
3: 来吧，刚刚聊到了不同的一些场景哈，有朋友还问到了一个问题，就说关于孕妈拍照这个事情，因为的确可能比如说不同阶段的话，她的身材会稍微胖一点点，怎么样才能说一既显瘦，然后又能够拍出我们孕妈的美，同时还有温柔的这样一些造型。
0: 其实我是首先非常倡导孕期一定要来拍照的
3: 定格。
0: 对，首先你其实看你自己以前成人写真，就是你的个人写真的时候，你的状态跟你怀孕时的那个表情，然后你的包括你的眼神拍出来，他感觉作为妈妈感觉是不一样的。然后很多人会担心显胖显得比较笨重，孕期它确实有一些水肿，我们会多拍一些侧面，又显肚子，还有包括光影剪影，就是现在很多孕妇都是用到肖像照的类型去拍。
3: 是的，是的，特别漂亮。
1: 还有那种什么就是像一个礼物一样，
0: 对，猜礼物啊，它会有一些主题，包括四维彩超都可以带上，然后拍一些互动的。其实孕妇照就等到小宝宝出生之后再给宝宝看。
3: 卡卡这边问到说，今天没有直播，今天没有视频直播哈，是广播音频端的直播，你可以通过车载调频或者是网络端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1: 对，我看到有朋友说我们这个摄影套餐就是如果家里没有宝宝的，可不可以就是换成这个拍夫妻两个人呢？
0: 可以，就是拍成人，
1: 是，
0: 但是成人的话它就是变成了两张。因为成人的妆造不一样嘛。
3: 对。 因为人数也会有一些不一样哈。刚说到的是孕妈，然后说到了全家福，那朋友还问到的是关于写真，情侣写真，如果两个人都是社恐的话，怎么样情侣

0: 互动起来。阿曼这边可以来和我们分享。
1: 其实我们也经常遇到这样子的，拍个人写真他可能会有一些面对镜头，但是两个人在一起，他们两个相互的那种氛围感他就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包括像互动，我们会有一些道具，会有一些主题，会比如说男士写你们的结婚纪念日，那有些都想不起来，一瞬间他们两个人自然就会很笑的，然后有一些这种互动型的小游戏，然后包括摄影师他拍照的一些自己的一些氛围感，做到一些引导。
0: 卡卡这边问到具体在哪儿，地址的话是在建设一横路这儿，建设一横路，你可以在比如说大众点评当中搜索一下红绿灯摄影这些关键词就能够直接跳出来了，你也可以直接回复嘉宾的联系方式，因为中奖之后或者说你有需要去线下的话，就直接和阿曼这边来取得线下的这样一个联系就可以了。
2: 我刚才有朋友问到说咱们那边有宠物摄影吗，就比如说想跟自己家的
0: 小猫小狗
2: 来拍的这种
1: 有的，这个也是我们今年新做的一个赛道，其实现在全国都非常流行宠物摄影，
2: 对，
1: 大多数跟他的宠物拍照会比给他自己拍都舍得，
2: 没错，
1: 他自己养宠物他会有这种情感在里面了。我们一直都是提倡宠物摄影的。
2: 我是多年前，然后当时也是一个朋友在老家那边做这个，我就让我爸爸，就是我没有空，就让他跟我们家原来的那只小狗就去拍了一套那个写真。哇，这个事情是我到目前为止觉得特别庆幸的，因为第二年然后那个小狗狗就生病就去了汪星了，然后那个就照片就一直留存着，很有意义。
0: 所以还是需要我们说到嘛，关于这个照片的话其实就是定格和留念的这样一个作用哈。卡卡这边回复到了这个图片也是在我们摄影工作室拍的，所以如果你要去的话，他想和孩子拍这种类型的，就是刚刚一个妈妈和女儿的那个照片，他想要拍这种类型，你直接回复关键词嘉宾来加阿曼的这个微信哈，待会儿来和阿曼这边来具体的沟通。
2: 是的，另外呢，就是关于很多人，就是我们今天说到日常的自拍哈，就是自己如果拿手机自拍，像阿曼平时喜欢拿手机自拍吗？
1: 经常拍，
2: 经常拍是吧？就是自己拿手机自拍，角度、光线、表情，这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让你给大家一个傻瓜式的公式的话，你觉得怎么拍会？
1: 斜四十五度，
2: 斜四十五是斜哪边？
1: 写你最好看的那一边的侧脸，
2: 侧脸，
1: 对，然后还有就是调整手机，因为很多人他不知道手机里面有个功能，你打开前置摄像头，看起来你的脸好像头都很大，但是苹果手
0: 对
1: 吧，
0: 那个十字紧致的辅助线，
1: 对，紧致，对，它有个紧致的九宫格，还有就是可以把你的镜头缩小一点，包括如果你是想拍成摄影。其实不要打开视频，你就打开相机一直按着，它就变成了视频，但是比如说我们正常拍照片，它的取景是非常大的，但是你换成视频之后它的取景就变小了，
2: 对，变小了，
1: 但是你就点在照片然后一直按住它，它变成摄影，它
2: 的
1: 取景线
2: 是不可以的。你指的斜四十五度是把手机放在斜脸的
1: 斜45度，
0: 不是45度这个角度是吗？
1: 不是这个角度，
0: 不是俯拍的45度的角度。
1: 对对对，斜这样子45度，因为人的
2: 侧
1: 面比较有折叠度，但是人大多数的正面它是平的。
0: 对，而且就是可能有的人的脸会没有那么的对称。
1: 对对对，大小脸现在也都有这个情况。
2: 对，大家如果线下想去到咱们红绿灯摄影工作室，是在平台上发送嘉宾哈，发送嘉宾。来看一下几个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说，下周呢想去海边毕业旅行，然后几个同学就想拍一组很有氛围感的那种海边的合照，没有专业设备，只有手机，有什么简单的布光和构图的技巧吗？
0: 海边，
1: 其实我自己也特别喜欢去海边拍照的。
2: 是的，
1: 然后这个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在网上可以买那种小的反光板，就是9.9元，
0: 对，几寸的那种，它其实还真的蛮有用，因为比如说你出现逆光这种情况的话，
1: 对，
0: 没有办法操作的。
2: 是的，
1: 然后还有就是打开手机的这个景字的这个线条这个符号，大多数的人拍照可能都喜欢竖构图，手机竖着拍，但是去海边的话我是建议大家用横构图，就是手机
0: 把人放在比如说大概哪些位置呢，我们刚刚说到的打开辅助线之后，
1: 第一条手机横过来，人放在第一条，主体放在第一条，这个叫电影感。比如说你连拍三张照片，然后你把三张拼在一起，它就变成了一个电影的纪实风了。包括海边你横着拍，它的取景会更大一些。
0: 然后你也能够把更多的一些景色

0: 拍进去。
1: 对，
0: 嗯，尤其是比如说昨天晚上夕阳那种情况之下，
1: 嗯，
0: 去趟海边的话应该能够猛猛的出片哈。
1: 对，然后另外就是大家如果是为了拍照而去出去的，可以提前购买一些小道具。
2: 是的，
1: 我真的觉得就是有道具就太棒了，你哪怕是拿着一本书或者戴个帽子，有一个包包之类的，都比你什么东西都没有要好很多。
0: 是的，来吧，时间来到了10:29，哈，再次感谢阿曼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来自于红绿灯摄影工作室更多的内容，当然也和我们分享到了关于摄影拍照的一些干货。欢迎大家有机会的话去到线下来直接联系到阿曼，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嘉宾到平台当中。
1: 没错，那让我们一会儿再见吧。

0: Plus，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有些路段还是要重点来注意的。龙华路上，特别是在海医附院的门口位置，要继续的往一中转盘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是比较缓慢，有明显的交通拥挤，尤其是后面的这个车队啊，已经快要滞留到龙坤北的这个桥下了。主要呢就是道路施工的影响，交替通行，所以通行的效率不是很高。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博物馆的路段，往琼州大桥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也开始缓慢了。去博物馆的朋友啊，还是需要大家把这个车辆停放在博物馆本身停车场，或者是国秀城的停车场，然后走过去也可以啊。这会儿本身停车的位置呢稍微有一点点紧张。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在红城湖路红城湖延长线啊，特别是靠近到学院路路口应该叫学院公寓的这一小段，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来看，是有一些往滨江路方向的通行缓慢啊。但是我们在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来看的话呢，其实还可以，挺顺的，没有看到事故的车辆，也没有看到停滞的车辆，倒是道路的右侧有不少车辆呢是直接临时停靠啊，就是它是停车停在那儿，可能是数据上的一个反应，但是本身这一段的交通拥堵呢是没有出现的，还是比较顺利。其他的各主干道的话，上午的这个时间段当中，秀英大道现在有点走不动，一个是跟向荣路路口往南海道的方向，另一个呢是跟海盛路路口的南北双向，车都挺多的，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去走一下永万路啊，会更加方便一些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6: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5: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6: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5: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6: 第四桩木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

0: 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0: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0: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2: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6: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5: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6: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5: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6: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5: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6: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13: 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携程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携程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携程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

0: 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1: 谢谢你，亲爱的。
0: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家在海口，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安琪。
1: 大家好，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
1: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建筑装饰特约播出。
0: 嗯，
1: 接下来这个时段，我们先来和你分享到关于周六下午的这样一个活动。
0: 对，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也就是明天哈，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护耶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呢，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还有机会赢取定制版的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参与赢互动好礼。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在轻松的氛围当中把安全知识记心间。周六下午元和体育馆体验超然的创意普法活动，我们不见不散。
1: 是的，继续来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哈。上个小节节目当中我们和你分享到了关于红绿灯摄影工作室，大家如果想要去到线下的话，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嘉宾到平台当中来和我们的老朋友阿曼取得线下的这样一个联系。
0: 是的，大家记得发送嘉宾啊，发送嘉宾后续可以详细的来了解。
1: 刚刚已经发了一波中奖的朋友了，大家可以来查看一下哈，获奖的这个信息哈，按照这个时间然后提前预约，然后去到线下拍照就可以了。接下来继续来和你分享到近期这个大健康大生活的这个板块的内容。
0: 是的，
1: 好像这两天大家都有在刷到这个信息。
0: 尤其是很多健身的朋友，或者是总是觉得自己颈椎啊哪不太舒服的，大家就会去买那个筋膜枪。
1: 我家里边真的还买了一个。
0: 我家里还有一个现在没拆封的。我不喜欢用这个东西，
1: 但是真的蛮有用的。我应该是上一次环岛骑行回来之后，然后腿酸了好几天，我就赶紧买了一个。当时买了就是对比了一下，买了一个品牌，然后买了京东的一个品牌，最后留下了京东的那个。然后还挺实用的，就真的蛮有效。就是尤其是你运动完之后，然后你本身要做一下拉伸啊什么之类的，它可能效果并没有那么明显，然后它会有一些乳酸堆积，你就拿那个使劲按压，就酸爽特别爽。
0: 所以你用了几次？
1: 用的，你骑自行车之后会用
0: 哦。运动的话，这个东西它不能就是哪儿哪儿你都突突，它有一些地方是不能突突的。
1: 对，
0: 前段时间呢，浙江杭州一名36岁的男子因颈部不适，连续3天用筋膜枪按摩脖子，几天之后突发头晕、恶心、呕吐，迅速陷入昏迷，被紧急送往医院之后被确诊为椎动脉夹层引发脑梗，经过手术之后脱险。
1: 脑梗真的非常非常的危险啊！是的，因为筋膜枪呢一度被称为说哪里痛打哪里这样一个按摩神器。
0: 对，
1: 而且不仅能够放松解压，甚至还被贴上了比如说运动达人标配，然后舒缓颈椎、治疗疾病这样一种标签。所以筋膜枪真的有那么的神奇吗？我们来和大家就详细的分享分享。
0: 对，筋膜枪呢，它的学名深层肌肉筋膜冲击仪，是可以辅助改善筋膜炎患者的疼痛症状，而且呢振动频率稳定，可以促进肌肉和软组织恢复。但是如果用筋膜枪打到了血管、神经、内脏、眼球这些本来就比较脆弱的组织，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的。
1: 还有一些部位是不能，千万不能用筋膜枪的，比如说打脖子那个侧面，就一定要当心脑梗，因为这个地方集中着大量的血管、神经、呼吸还有消化通道，它的重要性哈不亚于头和心脏。为了拥有高度的这个灵活性呢，我们请导播老师把这个门给打开哈，因为刚刚我们直播间换了一下这个灯，然后有很多絮絮在直播间当中萦绕着，
0: 已经进入到我气管里面。
1: 对，为了这个拥有高度的灵活性哈，脖子的这个位置呢，主要覆盖着比如说肌肉啊、皮肤啊，还有筋膜，没有一些重型的骨骼或者说厚的脂肪组织来保护，所以如果你打脖子这个部位的话，有可能或者说极大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些动脉血管啊，或者说这些消化呀、呼吸呀、神经系统。
0: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身边的一个非常让痛心真实的案例。

0: 他是我一个朋友的同事，然后呢他们在家里面不是用筋膜枪，他是用什么，就是他爱人给他刮痧。
1: 哎呦，
0: 就刮痧的时候不是就会刮到脖子呀，然后包括我们的肩颈啊，结果他爱人也不知道他这个脖子里面是哪个地方就长了东西，
1: 嗯，
0: 就长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结果一刮整个大破裂。
1: 哦，非常非常严重了，
0: 特别的吓人。
1: 嗯，
0: 就是你想他如果高频震动的话，我们的血管那多娇嫩啊，对吧，很容易把血管内壁震出缺口，就变成了一个椎动脉的夹层，然后缺口处掉落的血栓顺着血流冲进大脑，就是脑梗。
1: 你看这个能不能生下就说到了，说这个脖颈啊真的不能够乱碰，筋膜枪、热水袋、按摩都不能够碰，万一有什么斑块啊，就很容易诱发大的问题。
0: 对，
1: 嗯，
0: 太吓人了。
1: 还刚刚说到的是脖子这个部位，对不对？
0: 嗯、
1: 还有就是打眼睛，谁打眼睛啊？我天哪，
0: 疯了！他是不是打那个眼睛上面？那也不行啊。
1: 说这个眼球啊，它的这个肌肉就比肌肉会脆弱的很多，眼睑表面呢就会冲击一路到我们的这个什么晶状体，然后视网膜。眼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娇嫩的小水球，那它如果说一秒钟然后砸十几下那种高频的冲击的话，它的威力会比近距离对着眼睛就是那种威力。
0: 你现在要打在眼球的前面，那就直接擦伤水肿，就是相当于有人给了你一拳，还不是一拳，就给了你一拳，又连续给了好多拳，甚至震出这种外伤性的白内障和青光眼。如果是打到眼球后方的话，就是相当于是别人从后脑勺给了你好多拳，那就是把视网膜震荡到水肿、出血，甚至是穿孔。如果直接砸爆啊，那这是更吓人了，你可能这眼球都保不住了。
1: 是的，这是关于眼睛。还有呢就是胸腹部。胸口下面是我们的心肺嘛，肚子下面呢是这个肝脾胃肠，还有大量的这个血管和神经。高强度的震动和冲击的话，不仅能够造成局部的软组织损伤，还有可能伤到血管神经，甚至是内部的这个内脏的一个受伤的风险。尤其是如果你做过了什么腹部的手术啊，身体比较瘦的这些人群，特别不建议使用这个筋膜枪用在你的这个胸腹部哈。
0: 对。
1: 另外还有一些这个身体的部位，比如打腋下、什么肘窝、膝盖窝都是不行的。它也有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血管和神经。
0: 是。
1: 因为腋下、肘窝、膝盖窝这些部位呢，密密麻麻都布满了血管神经，但是却只有一层特别薄的那种皮儿、皮肤来保护。筋膜枪如果你直接打上去的话，那直接打在了血管和神经上，轻则出现红肿，重则有可能像是电击一样，这种疼痛甚至是神经的损伤。
0: 你看我们平时说拍八虚，大家知道八虚是哪八虚吗？
1: 拍了之后就会那个，就胳膊肘那个叫什么，这个位置叫啥，
0: 胳膊窝，
1: 对，就是这个名字。
0: 但是我们说拍八虚的时候，你都是要空掌，你不能攥成拳的，你必须要空心的那样去拍才可以。
1: 拍了之后是会红的吗？有的人
0: 可能还会黑，但是黑那种有可能是血管破了。然后你像骨质疏松人群，那就更不能用筋膜枪了。什么孕妇、糖尿病患者也不行，肿瘤患者、心脏。那这么说，有的人就说啊，那筋膜枪是不是不能用了呢？也不是，就是我们要用正确的方法。现在甚至有很多筋膜枪，它都是在一些专业的那种叫什么来着，身体康复，对对对，复健的地方才会用。
1: 所以哈，哪些部位能用，非常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能够捏起来是一大块肌肉的这种，尤其是你的大腿，比如说你骑了什么动感单车这种，大腿小腿的肌肉一直酸的那种，那就其实是比较合适的。
0: 对，
1: 就相对安全的就是肌肉厚实的、面积大的这样一些大的肌群，臀大肌呀、大腿后侧、小腿后侧，这些地方的话其实就是它真正应该待的地方。
0: 对，然后每个部位呢停留1到2分钟，低强度缓慢移动，不要永远就是一直停在这个点上。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人群要注意，正在用那个抗凝溶栓、抗血小板药的，或者是主动脉瘤啊、这个皮疾啊等等人群，你最好是问问医生之后你再使用吧。
1: 如果大家用完之后出现比如说持续的疼痛、麻木、头晕、视力变化，需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0: 是的。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微休息洗一下。最近在抖音里面持续听到一首超级好听的歌，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就是它的副歌部分是什么鲸鱼归海飞鸟归山，我的嗓子里进了好多那种小絮絮。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10:5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我是张扬。看到海哥说到了，说这个南海大道左转进华亭路的路口啊，已经恢复到正常的通行了。大家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1054的微信平台当中。
0: 是的，今天有好几位朋友进入到我们家在海口的听友群里面，欢迎欢迎。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最后一个板块，就是我们慢食厨房，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吃的。
1: 是。大家如果想要进入到听友群哈，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我们节目的名字加大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呢会把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当中，同时也会把我们的这个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
0: 那你就先来分享昨天的那个吧。
1: 昨天大葱炒鸡，
0: 对，
1: 是吗？
0: 是的。
1: 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说到哈，这个鸡腿肉啊，去掉骨头之后，我们切成一口大小的，差不多那种大小的小块，尽量做的切的均匀一些哈。大葱呢，斜刀切成粗的一些葱段，蒜切片，小米辣切成斜的小块，然后姜切片备用。第二步呢，我们就是要腌这个鸡肉了，把这个鸡肉啊放到大碗当中，撒上盐、鸡精、胡椒粉以及姜片，再倒一点点生抽，少量的老抽，把它搅拌均匀，腌制一下。腌制的过程当中，搅拌均匀之后哈，加这个淀粉继续来抓匀，使这个鸡肉表面裹上一层薄薄的浆，最后淋入一勺食用油，搅拌均匀腌制大概10分钟左右，大火炒鸡，这是第三步了。铁锅要烧得很热，再往里边倒食用油来润润锅哈。等油烧热了之后呢，我们把这个鸡肉给滑进去，先摊开，先煎差不多10几秒之后再翻面，然后全程用大火把这个鸡肉炒到差不多表面微微的焦黄，肉块呢明显的收紧，锅里面的水汽基本炒干，大概就是3到4分钟左右。第四步就是把这个蒜片、小米辣一起倒到锅里面，大火快炒差不多1分钟左右，直到蒜香、辣椒香全部炒出来为止。尝尝这个咸淡，根据这个口味，我们加一点点盐、鸡精，最后淋上什么老抽，把这鸡块啊快速的翻炒均匀。

0: 匀，颜色就会变得油亮诱人。
1: 哇，
0: 最后的一个步骤就是把这个大葱全部倒进去，再继续大火翻炒差不多20到30秒。当这个葱段稍微变软但是颜色还非常鲜艳的时候，就可以熄火来装盘了。大葱不要炒得太软了哈，因为炒颜色不好看，然后其次呢摆盘不好看，有一点点脆的口感的话会更加的香甜。这就是我们说到的大葱炒鸡，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尝试尝试。
1: 太香了吧。我这边呢教给大家一个小拌菜，叫做芝麻香菜花生拌萝卜。咱们买一根大萝卜给它去皮儿，然后用削皮刀给它削成那种薄薄的薄片，然后再加入一点盐，抓拌均匀，腌个10分钟，把这个萝卜给它煞出水，然后给它挤干水分，取一口小锅开中小火，放入2勺花生米，不断的去晃动锅子，到这个就是花生表面略微的焦黄，然后我们把这花生米放在袋子当中，用重物去给它砸碎啊，就变成一个花生碎。然后我们在白萝卜当中去加入一把香菜段、花生碎、香油、芝麻芽儿。如果你没有芝麻芽的话，你就可以自己用那个1/4勺的白芝麻，加入1/4的盐，这样就压碎就是芝麻芽儿。然后我们再来一点白灼汁儿，如果没有白灼汁儿，就用生抽，再来一点白砂糖，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0: 这是2道菜哈、我们稍后也会把这个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
1: 这个周六周天活动真的是很多，除了我们明天下午的话，就是在这个五羊河体育馆和体育场中间的那个地带，我们是有禁毒反诈警察护耶城的一个活动。然后明天晚上我跟张扬就是活动结束了，我们要跑到荣山寮那边，也是有一个特别棒的一个女性的活动。那个活动也是挺好的，它从下午就已经开始了。
0: 是，
1: 然后后天的话，8月16号的一个重磅活动就是每年的开渔季。
0: 这个开渔的时间哈、包括在荣山寮这边也会有一些活动，应该是从下午的7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大家到时候的话可以去那边逛一逛。
1: 对，它有百人同席沙滩开宴，就在沙滩上，然后吃到这个限量，是含鲜量特别高的哈，就是人家渔民可能刚一捕获上来，大家立马能够吃到。而且呢在那儿不知道周天会不会有一个绝佳的这种落日。
0: 我来看一看吧。要大家如果想要看比如说近期的一个晚霞情况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海口天气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它下边有一些菜单栏，菜单栏当中其中就有一个关于叫晚霞预报。我来看一看这两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反正昨天特别特别漂亮。
1: 昨天特别漂亮，我第一次在万绿园那边看晚霞，我就整个跑着跑着，然后一整个人就停下来在那开始拍照，我还发到了听友群里面去了。
0: 我来看一看这两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如何。我这边网络有点慢哈。
1: 来吧呢，以上就是我们这一周加在海口的全部内容。那下一周呢也是有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等着大家，让我们下周再见吧。
0: 看了一下，应该是今天明天后天都说的是有绚丽晚霞，大家可以来偶遇偶遇吧。
1: 那说明明天我们活动的时候是最美的一个时刻了哈。
0: 差不多。
1: 拜拜。
0: 拜拜各位。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1: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啊，一小部分的位置车会略多，具体的来关注一下。上个时间段的时候呢，永安路跟南海大道的路口东西向流量是比较大的，这会儿已经完全彻底恢复了正常，影响不大啊。向荣路和秀英大道的路口，从秀英大道过向荣路的路口，然后往南海大道的这个方向有明显的通行缓慢，这边可能预计要两个红绿灯周期，差不多是能通过。过完了向荣路路口之后呢，就好很多了。再来关注到秋海延长线跟椰海大道路口出城方向啊，也是排了一点小队，预计两个红绿灯周期是能通行的，所以也不需要大家去绕道行驶。秋海大道海秀桥这一段啊，因为塌方的影响，那目前的话呢，仍然是在进行封闭施工，还是要耐心等待，选择周边合适的其他路线绕道行驶啊，绕过它，然后呢，从海秀中、海秀西、滨崖路、海垦路来作为绕行和备选的路线。龙华路东段海怡附院的门口这块，往一中转盘的方向，现在车队的尾部呢是滞留到龙坤北路路口，这个是因为道路施工影响交替通行啊，所以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7: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6: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
7: 嗯，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6: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7: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8: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9: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

0: 是什么？是。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 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造瓦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合1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集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0: 啊，这什么？是。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3: 不是很到位，
4: 不是很贵，
3: 为啥呢？没人发语音啊。哎，真有啊，这有。
5: 村长哦，
3: 哎，
5: 老太如果没有来，记得打电话叫他来哦。
3: 好嘞。
5: 不要迷信自言啊，迷信不能自言
3: 啊。
5: 只有印象才能自言，没有印象怎么开车跑长途？
3: 嗯，
5: 怎么夜里动吃打吃的
3: 哦，
5: 赶路，
3: 哎，
5: 去看日出，
3: 哎呦，还看日出啊，天！我告诉你，老太的音响呢，宁静能不能致远，我不敢打包票，但是。他祖传的那个音响手法哈，这个脚气啊什么那个，包治百病啊，来了，来了，星期五版的车车总动员向您报道啊，啊，今天就不用打电话喊老蔡了啊，我直接一个微信，今天已经把他喊到了，他现在就坐我们对面啊，这个那就先来隆重介绍，欢迎一下。来自于椰海大道那边那个疙瘩啊，临安国际商贸城内，然后有一家海南极具实力的这个汽车音响改装店，名字叫卓健，卓健是卓健，其实他是老蔡的儿子啊，叫蔡卓健，然后呢用这个名字来命名的这家汽车音响行，果然是一个很有十分有特点啊。然后呢老蔡就是这家音响行的这个掌门人兼资深调音师啊。我们欢迎老蔡同学，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哎，这一转眼又是半个月过去了啊。
6: 对，
3: 上个月我出游了一个星期。
6: 是的。
3: 然后直到这个周五咱们两个人总算又得以相聚啊。
6: 是的。
3: 每个
6: 周五跟我们村长同学聊天的时候都非常开心，然后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互动，也是一种快乐。
3: 是的，是的。我呢就是各位的老朋友，你们的这个村长老杨同学啊。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啊，今天卡五，然后躲在上海阴暗角落里的苏师傅又卡一了。 我发现熟师傅就除了快啊，其他啥就缺乏技巧啊。现在就每次都是卡在一上，后面卡二到卡五啊，他就没有卡不住。紧随其后的是笑对人生，会飞的鱼，挖机小秋啊，这是前四位，第五位先过一下啊。第六位是够够的阿才哥，还有哟，秦波凯的爸爸来了。
6: 嗯，欢迎
4: 陈老师。
3: 哎呀，我的
4: 今天星期五，
3: 就我
4: 啊，是不是秦波大比赛呀？你前几天去哪了？
3: 好嘞，老蔡，你知道这是谁不？
6: 秦波凯。
3: 喂，你不能乱讲，你这你秦波凯明显是个男孩的名字。
6: 嗯，
3: 这个声音你再重新思考一遍，给你一个机会。
6: 秦波凯
3: 我是
6: 妹吗？
3: 对呀、啊。
6: 哦，
3: 对呀、啊，秦波凯妹妹呀、啊。而且你还忘了一件事，人家去你店里过的呀。
6: 哦，是的，没错。
3: 你这个是不是到时候得自罚三杯？到时候。
6: 好嘞，
3: 啊，应该的。你这个伤害的还不是一个成年人，这伤害的是一个未成年孩子。这个。然后我再稍微深入的考你一下，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不？
6: 嗯，
3: 我念过的。
6: 想不起来了。
3: 叫什么然？就李小生，李什么然？哎，不对啊、哦，秦博凯的爸爸好像姓秦啊。
6: 嗯。
3: 怎么姓李去了呢？姓蔡，也不姓蔡，叫秦小然。
6: 哦，
3: 哎，要不然你这会儿你跟他说一句话，你说秦小然同学你好。
6: 秦小然同学你好啊，
3: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4: 我是秦博凯，向大家问好。
6: 啊，是你搞错，
3: 是真的秦博凯啊？
6: 对。自罚三杯，自罚三杯。
3: 我这得六杯了，我这不是秦博凯，你这个你是声音怎么练的，跟妹妹一样的呢？这个那个谁，秦博凯爸爸，你回去好好的好好教育啊。
6: 嗯，
3: 这个有点扰乱社会啊，这个。好，今天得要表扬几位啊。
6: 嗯，
3: 这有几位，这个今天节目还没开始就提前交作业上来了。
6: 哦，
3: 啊，今天节目一开篇，这个秦博凯爸爸，我看啊，哦，他不，这个是村长的女婿，交了个两分钟的作业上来。
6: 哦，
3: 啊，
6: 期待期待。
3: 然后还有这个浩然哥的作业也已经到了。
6: 嗯，
3: 我刚才看还有谁交了作业了。好嘞，那我们先正式先开个场，确认一下今天这个节目吧。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周五版本的九五是谁呢？坏坏的小何。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也是由领汇汽车海口迪一店特约播出的。好嘞，接下来啊，有你们的老蔡同学或者是老蔡师傅啊，来给你们播报一下今天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6: 6666零杠奥迪。
3: 好嘞，妥了，我给朋友们翻译。
6: 嗯，
3: 如果今天想在我们周五的车车总动员节目里边，哎，来聊一聊汽车音响，或者是您自己喜欢汽车音响的话，哎，您首先第一种互动方式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进行互动，6666-0954。第二种互动方式就是通过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公众号，在这个平台上呢，你除了可以发文字发语音，还有一个针对周五的节目哈，您还可以发视频交作业。
6: 是，
3: 新朋友可能不知道作业是什么，老朋友都知道，就是您把您这个用手机的视频功能录一段您自己爱车上现在所播放的这个汽车音响的音响效果发一段上来，然后一个是我们来分享，第二个可以分析一下，那通过实际案例哈，这个就可以更精准的，一个是了解您车上现在的这个音响状况，第二个呢，也可以分析，有些朋友比方说，那个也改了一下，啊，
6: 是的，是的，我们可以通过。

0: 这个栏目里面跟大家零距离去分析你的汽车音响系统，现在这个声音是处在什么个阶段，
1: 是的，
0: 然
1: 是的，
0: 后有没有必要去升级？升级过后它能提升到什么一个程度？
1: 是的，
0: 是的。
1: 这个就是特别，如果说刚好碰到那种这个自己的音响啊，也
0: 是的，
1: 改了一点，
0: 对。
1: 但是改完了之后呢，有的朋友可能是处于也不知道是好啊还是不好，是还有我发现大多数的这个改过音响的朋友，结果表现出来的状况啊，就是那个。好像自己觉得改完了之后还不如不改时候的好，我发现这个好像占了很大的比例。
0: 是的，是的，很多的朋友升级了以后，整个这个声音听起来呢，时间一长，它会变得不耐听。
1: 哎，等一下，你刚才这一段话的开场，好像跟你平时录的那个视频上的，哇，简直就是叫做重蹈覆辙呀！哎，我给大家学一下啊，就是老蔡平时录的那个视频一出来，就是很多朋友改完汽车音响之后都觉得这个声音不耐听，怎样才能够让你的音响听起来舒服呢？接下来请听老蔡为大家讲，怎样把一盘菜炒得很舒服
0: 我们通过栏目了以后，我们如果有一些听众朋友升级了音响了以后
1: 啊，
0: 通过这个节目，我们可以解决一些车主朋友升级过汽车音响后面的一些，比如说困扰啊，这个声音为什么不好听呢？之后我们后续的话应该要什么升级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这个栏目里面都可以帮大家解决的。
1: 哎，不过这一点呢，我得替老蔡说一句公道话，就是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不一定你的。这个音响，汽车音响的初次改装，
0: 对，
1: 也就是说，
0: 是
1: 可能你的第一次没有交给老蔡，但是
0: 是的，
1: 但是你的第二次应该找找老蔡啊，因为什么呢？老蔡是一个在这个属于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属于是那种黄雀型的调音师。你说这个形容是否
0: 你的最后的那次也只能找老蔡吗？
1: 就是对啊，就是你是属于音响，你看我这是抬你的妆呢，就是你是属于叫做音响调音终结者。
0: 是我曾经我有身边的一些客户朋友说他经常去我那里嘛，他说每次过来看到你改的系统都是别人改过的，
1: 他都是改二手的。
0: 对，他说你的系统几乎都是这样子的。
1: 就是，哎，其实你别说哈，包括我和你相遇，不也是这个状况？
0: 是的，
1: 就是咱俩是二婚的走一起的。
0: 对对。
1: 那么有些朋友说，这二婚往往过得都不好，但是你们见证说二婚过得好的，你就看看我和老蔡就知道了啊。因为我们俩现在过多好，现在，所以呢，也不是所有二婚都不好，而且特别在这个音响改装这一块吧，其实我说句老实话，朋友们，你们改过音响的朋友就知道，
0: 对，
1: 你能在二婚解决自己音响已经算很顺利的了啊。那个老蔡那儿遇到有不少的，那都不是什么二婚，就是从第一次改完音响之后，结果从此就上了道。那个上了道不是说是听着舒服上了道，是那个什么，一改完了结果好了，那个就改完了觉得不好听，然后从此上了什么道呢？就是从这家音响行去下一家，下一家又到另一家，然后就一个是在全海口市内转圈的有，那你想转完一圈下来都几婚了？
0: 是的，我接触过很多的朋友在别的一些地方升级过哈，这些朋友呢，他有个明显的一个特征，他就是他对你开始跟你接触的时候他是没什么信心的，就是说他都抱有一种比较消极的一种心态，就是也担心你这个声音你做的不好，跟他之前一样。就是说我们解决这些朋友的这些问题呢，我们都花的精力会相对比较多。首先我们会从声音为什么会这样子，慢慢的跟一些车主朋友交流，慢慢的去分析，然后最后用这个声音的结果，慢慢让他去体验，让他去听，去感受。所有的这一切的话，跟初级升级，
1: 你这个说的还是太客气了。
0: 对，
1: 你这个讲来讲去，其实就是刚才我已经跟你下过结论了，就是说这叫音响终结者，
0: 是
1: 啊，就是说你自己在外头东奔西跑，你跑得风里来雨里去，哎呀，这个就是你听听我们节目啊，做个理性和感性的判断之后，如果你也就是相信了村长的选择的话呢，你就把你的音响拿过来找老蔡给你做个终结。那终结的意思就是你调完了之后啊，让你感受一下一套

0: 一套好器材，最终让它发挥出它该有的性能。
1: 是的，我接触过，我去年啊，我做了一个免费的调音，无偿的
0: 啊。
1: 我接触的车几乎所有的车的音响效果还70%的效果没有发挥出来。
0: 对，那个，所以我就说，有一些朋友一改完了，相反上道了，就是上了这个这家去那家，那家去另一家的那个道，然后呢，就无休止的去不走在调音的路上。
1: 对，
0: 甚至你看，我们也看到有案例啊，
1: 嗯，
0: 我们海南本地的朋友啊，这个改完音响之后，可能也还是可能在海南也转过了。
1: 对呀、啊，
0: 转完了之后，有的可能也不信，总觉得那个不是还有专门驱车几上千里跑到什么苏州，跑到苏州找人家那个抖音上的大师去调音，
1: 有啊，
0: 是吧？
1: 这样子的，
0: 有啊。我上次都看到人家那个苏州那哥们儿，说了一个案例，说我们海南有台车开过去了，
1: 对
0: 啊，开过去调音。
1: 你听说？
0: 如果那哥们儿要是听着我们这个节目了，他可以省好多油啊！我的
1: 天、啊，如果你是在这海南当地，你也升级了这个音响系统，你来找我，你只会得到惊喜。
0: 嗯，
1: 真的，我可以跟你保证。
0: 还有一个啊，有些朋友可能就是不太相信说，说怎么可能我们海南本地能产得出好调音师吗？那个总觉得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其实呢，就是上次我们提到的那家。车行啊，其实我也听过，特别关注过他的那个调音的结果。其实正儿八经啊，我如果比方说是那个，我都不会请他来我们直播室来上节目。
1: 为什么？
0: 原因是什么呢？朋友们可能也会在想，你的标准是什么呢？我最起码有一点哈，我帮朋友们至少是这个，首先是避坑一下，
1: 嗯，
0: 过滤了一次。就是说，首先我觉得得要，你看我们一开始接触，大家确实还是互相要有个考察，特别是最重要的是技术的考察，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是。我们孙老同学这里讲的就有一个点，我想说一下，其实我们行业内很多的一些大师的理论呢，说的是非常的精通，但是我们孙老同学强调的这一点呢，就是最终的这个声音的结果，这个听感的这一块呢，其实它是最关键的，对吧？
0: 你吹得再厉害，
1: 是的，
0: 你最后交出来的那个结果，当然有朋友说，那你怎么知道他的结果和就好，其他人的结果就不好呢？那这个就得看看，第一个，大家通过这么多期节目，大家首先对村长这个人玩音响、听音响的这个水准，大家也可以先来自己你来鉴定一下。第二个，大家也可以鉴定一下，就是村长有时候也会把自己车上的音响效果，也会给大家稍微那个分享一下。哎，你要是有些朋友你懂听的话，你可以分享一下。首先得保证我自己得保证，首先我自己是一个玩好了的人。
1: 我在这里表扬一下我们村长同学。
0: 哎呦，
1: 是这样子的，
0: 等一下，
1: 就是、
0: 咱俩这叫商业互吹。
1: 没有，我是真实的，
0: 真实的哈。
1: 就是我接触了这个客户很多，稍微很多，是听感这一块的话，你是比我接触的这些客户当中，你的听感是比较好，就是说都在走到大家的前面。这个可能是你的经历，你以前也接触过一些
0: 我的
1: 组啊，
0: 对
1: 啊，包括一些乐队啊，包括一些你做的音乐栏目啊，这些在你的就是说你的生活当中，你周期做的就是说你接触的比较多吧。
0: 我是确实是这点，我是有一些先决条件是优先的。
1: 没错，
0: 你就不说别的哈，
1: 嗯，
0: 你就像我们做这个广播这一行，你看你走进我们的直播室，
1: 是的，
0: 遇见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和你也算是半个同行。
1: 是的，
0: 你看我们这里也有调音台。
1: 对，
0: 然后话筒，然后你背后还有两对，一对这个，有一对这个真力的监听音箱。
1: 对，没错。
0: 所以其实我这个工作也是要让你天天要泡在声音。
1: 是。
0: 而且每天，你像我自己平时我也要做录音。
1: 对。
0: 我也算是一个算半个二把刀的录音师。
1: 比如说像你做节目之前，你不是要插着一个音乐吗？如果这个开场嘛，如果在找这些音乐的话，你也要花很多的精力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其实不要小看这些东西，都是一些要付出。
0: 是。
1: 然后我们村长同学呢，其实也接触过很多的一些大师的调音，其实调出来的声音能让我们村长满意的也不多。
0: 其实我整体来说，我还是比较我不能说比较，我是非常挑剔的。
1: 对啊，是的，这一点是。是
0: 我现在基本上是，就是说谁调出来的音，你这一套音响里边每一处的细节，
1: 是的，
0: 每一个声音乐器的一个基本元件，我可以全把它摘出来。
1: 是的，
0: 但是我是经过了如此苛刻的这个筛选之后，选来选去啊，最后才把。

0: 蔡卓健的爸爸选来了，也就是说他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汽车音响改装的终结者。
1: 是
0: 啊，好吧，那随后的时间啊，就把这个玩音响应该如何建立一个正确标准，我们又跟大家啰嗦了一下。随后呢，我们就开始结束我们彼此的商业互吹，开始进入到客观理性的。比如说，朋友们，你们想聊器材，我们就跟您聊器材；
1: 是
0: 聊技术，聊调音，
1: 嗯
0: 啊，还有的想交作业，我们随后互动起来。我看这里有一位叫王，哎，我看这是。哇，双鱼座老水手也发视频上来了。我看，我们先来听几个语音啊。这里有谁呢？坏坏的小何，
2: 混子，这星期五就是好卡
0: 啊？什么？这个星期五的五，
1: 它是什么好卡？
2: 改电车音响能找到？
0: 改
2: 能不能找到它？
0: 什么？改电车音响？
1: 他不是说电车？
0: 再听。
2: 改电车音响能找到？
0: 改
1: 电梯吗？他说好
0: 像电梯改音。这样，朋友们帮帮忙。
1: 他是说的一个比较特殊的场所
0: 啊。
2: 改电梯音响能搞？
0: 真是电梯啊！
1: 是
0: 电梯里改音响。
1: 嗯，
0: 电梯里改音响。
1: 具体的这个情况的话，可以在诗集里面你把你的诉求告诉我。
0: 其实你要说真要是很多场所或者是物件里边硬改音响，其实都可以改，
1: 都可以改。
0: 我最近在网上还看到有一个广东的哥们儿拿那种那个瓦坛子改音响的。
1: 对，是
0: 就那个那什么醋坛子啊，还有那个药罐子啊，然后把一个喇叭往口上一封，封完了拿着改音响。但是那个哥们玩的挺不亦乐乎的，但是我听了一下声音真是糟糕，就然后充分证明了一件事儿，就是这个音响呢，它还是不是什么器材都能玩音响的。
1: 是是是，它不是它除了娱乐以外，它还需要有一些专业的一些知识。
0: 是啊是啊是啊。好，接下来再来听到的是可乐小姨啊。
3: 春哥，我又来打卡啦。
0: 哎。你家浩然哥也在啊。好，那还有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叫翔啊，他说我的 ANY Plus 如何改装音响性价比最高呢？适合听 DJ。 哦呦，你这几样全都撞在老蔡枪口上了哦。第一，这个翔，你可能前面好多期节目你没听过我们节目。
1: 对对对，是的、
0: 啊、我们节目里边有一个老蔡的死忠粉，也是你们，哎，应该是网约车师傅当中的一位啊，那就是浩然哥，他也是 ANY Plus， 然后呢，他也喜欢听 DJ， 然后那个他一会儿还有作业要交上来，然后他的整车的器材是用的老蔡那边的，
1: 对，
0: 哎，然后呢，调音也是老蔡给调的，然后话说这个浩然哥的车哈。这周是不是浩然哥又找你去调音了？
1: 不是他找我，是我主动要求要过来的。
0: 哎呦我的天，还有这样反向主动的，自己给人家白嫖的啊！
1: 这个调音其实也是一种快乐嘛。
0: 是你这星期又找着新灵感了吗？
1: 嗯，也没有，我是之前听了他发的一些录音呢，这方面我感觉他那个车现在就是整个这个声音的话，还是有些东西还是要改善一下。
0: 是是是是。我看马上要进入半点了哈，这个说到了就是 ANY Plus 这个车型的调音啊，老蔡你现在也调了这么多台了，
1: 是的，
0: 你看对这个车，就单说这个车型你自己感觉哈，就这个车好不好调？
1: 原车吗？就是它整个这个车的这个，
0: 就这个车的，
1: 就是这个车的
0: 调音，
1: 针对浩然哥那个车来说一下好吧，
0: 啊，
1: 他这个车反而不好调。就是相当于你那个车，
0: 对，
1: 因为它这个仪表太平，它反射面太多，
0: 是
1: 它这个声音的截向会影响，
0: 是
1: 玻璃的这个斜面跟下面的这个它是相互反射的，
0: 是是
1: 是
0: 是
1: 的是，
0: 是
1: 它这个对调音的要求上面反而会更高，
0: 是
1: 对的。
0: 我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个车，所以我自己也深深的感觉到，就是这个车表面上看起来有一些硬件条件好像符合了，特别符合改音响。但是真正这一两年时间改起来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才发现好像就是不少调音师遇到了这台车都会有点挠头。

0: 的，
1: 这个时候想要调好还真是不太容易。
0: 嗯，
1: 相反是有哪什么样的车好调音呢？朋友们别着急，这不是吊吊你胃口吗？原因是半点广告和路况来了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1:31，一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世纪大桥啊，去海淀岛方向，现在下去以后呢，可以掉头了啊。但是地上以前画的那些禁止掉头的图标，应该呢要抹掉啊，应该要抹掉。我们看了一下，现在呢确实是可以掉头了。它这个标应该是没有抹完啊，距离路口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还剩一个禁止掉头的标志。刚才我们也跟交警部门呢进行了反馈，交警这边是收到，并且呢会及时的派人去处理啊，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正常行驶就可以了。还有之前有朋友说，滨海大道的东往西方向，港吉路的红绿灯中间车道上说有一个爆掉的轮胎和一个超大个的铁块，刚才我们也给交警部门呢进行了反馈，已经有警力啊到现场去进行处置了。再来关注到海秀东，明珠广场往东湖的方向，车队的尾部呢是滞留到蓝天路路口的路段，这个位置上不需要绕道行驶，就是流量比较大，而且呢因为道路施工，路面呢相对会比较狭窄一些些。再来关注到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冰茂路往海秀中的这个方向还是有轻微的滞留情况，这个路段上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啊，就是车多。秀英大道跟海盛路路口南往北的方向是滞留到秀华路路口的路段，其他的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5: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7: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0: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9: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1: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9: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1: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9: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1: 交通954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

0: 淡的涌动，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2: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汽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赵马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合1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集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0: 开上我们心爱的小拖拉机。不要急。Are you ready, everybody?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Got your hand. 嚯嚯，今天交作业的朋友多了。11:38，各位，我们又重新回来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周五版本的954。今天叫谁呢？坏坏的小何，车车总动员。重新回来之后，先跟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呢，咱们别的都不吃了，咱们重点就是来尝一尝一盘82年就已经炒好了放在桌上哈，一直无人问津，然后呢，存到现在突然发现哇升值了，这一盘青椒肉丝，简称什么呢？就是一盘老菜啊，它现在就摆在我对面，坐在我对面，它就是来自于沿海大道海口卓健汽车音响行的这个掌门人兼资深调音师音响老蔡同学，你好。
1: 村长同学你好。
0: 哎，我就是你们的老朋友村长小老杨同学。然后呢，刚才我看有朋友在说问老蔡的地址在哪儿哈，可能是听了我们第一趴就等不及了。您先别着急哈，第一趴我们自己都承认里边带有商业互吹的，你们也可以，我们更希望大家就是客观理性这个来接纳认识老蔡，而且老蔡肯定他也更希望说我征服你，我是实力征服的，我不是靠我儿子那个把你拿下。

0: 的，就是这样子的话，对于一个有实力的调音师来说，他也觉得有成就感啊。所以朋友们别着急，有的着急的呢，我刚才看有个朋友问地址的，你就直接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
1: 老蔡，
0: 对，你就发老蔡，那就有电话自动回复，还有四个套餐啊。954坏坏的小河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也是由领汇汽车海口第一店特约播出的。好嘞，随后再次的有请老蔡同学为大家播报一下那个我们直播室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那个老弟。
0: 好嘞，翻译一下66660954啊。你看今天微信平台上好多人在问这个感应响的事儿，你说有些朋友你要是看大家都这么发，你就可以钻一个空子，你打电话进来直接和我们聊感应响。
1: 是的，
0: 那不就是 VIP 待遇了吗？是不是？
1: 对，
0: 你看这会儿哈，我看看姆巴佩大表哥说，听友问改电机音响有要多少钱，改电机音响，就关键是您听出了改电机音响，我们也不懂改电机改音响还是电车改音响呢？
1: 应该是电车。
0: 对啊，我那电车音响当然可以改，你像村长的浩然哥的还有邵师傅的，现在都是拿电车
1: 是的
0: 改的音响。
1: 现在电车的音响系统越来越改的越来越普及了，越多。
0: 然后第二位朋友叫神龙摆尾啊，他说听歌是用 U 盘听还是用手机蓝牙好听呢？这个问题啊，说来就是他这说来有点话长，让老蔡说吧。
1: 啊，从声音的角度来说，听 U 盘的品质会更高一点。但是从就是说蓝牙这块呢，现在来说就更方便一点点。
0: 对，方便一些，
1: 就是你的手机音乐啊，随时随地你都可以播放。
0: 不过这里头呢，它也有点变数哈。
1: 是，
0: 因为我听 U 盘听了好多年了。那个你听 U 盘，你自己还得要知道一下，你 U 盘里边的音乐文件，
1: 对，没错，
0: 是什么格式的？
1: 是的，是的，你的音乐品质起到很关键的一个作用。
0: 是啊，你比如说你自己 U 盘的是 MP3 的格式。但是手机里面播的呢却是无损的格式。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有可能手机又比蓝牙啊比 U 盘要好听了。
1: 对，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去对比的时候要从多个方面综合对比。
0: 对，
1: 然后是方便性、实用性，对吧？然后你车机出来的这个 U 盘应该要适用什么样的音乐能支持。有一些车机比如说像马自达的一些车，它是 WAV 它支持不了。
0: 哦，对对对，
1: 是它只能支持 MP3。
0: 是，现在还有一些车型这个原厂的车机呢，
1: 是
0: 它在你比如说你把音乐无损音乐格式下载到 U 盘了，
1: 是
0: 它也不能解读那个无损格式。
1: 是的，
0: 那个无损格式呢是那个 FLAC 那个格式。
1: 对，是
0: 啊，好多车机也不能解读。
1: 对对对，
0: 所以那如果返回来说，究竟就是来对比的话，如果同样都是无损格式 ，U 盘也是无损格式，蓝牙也是无损格式，同样格式的话，那肯定 U 盘还是要好。
1: U 盘的优势会更大一些。
0: 对对对，
1: 对。
0: 所以呢，这个神龙摆尾，你就是刚才我们这讲完了，有点复杂了哈，你再选择性收听一下啊。
1: 好的。
0: 然后接下来是钟哥，他说：“村长老蔡。”我那个26款的领跑 C11 中配能调不？我估计多半也是说的车载音响哈。
1: 啊，说的是原车的系统
0: 啊。
1: 原车的话，我不建议你去调它。如果出来的出厂它是什么声音，你就继续是什么声音就行了。调它的话，你可能会觉得低频会稍微多一点。但是听综合下来的话呢，整个这个声音它也是在变形的。
0: 对对对，就是很扭曲的。
1: 如果我们对这个声音有一定的追求。建议花点小钱升级一下，
0: 对，
1: 整个这个声音它就会有个跳跃式的一个改变啊，进化，
0: 对对对，
1: 好。
0: 不过你刚才一说升级，大家就开始迷茫了。那一说升级，那我得花多少钱？我升级啥呢？实际上，给大家一个建议，一个步骤。那你比如说可以参考一下，像浩然哥最早期，
1: 是的，
0: 你看浩然哥最早期没升级喇叭，没改喇叭，直接就上个 DSP 来控制全车喇叭。
1: 对对对，我们村长同学说的 DSP 呢，就是简单理解，就是一个小功放， 如果我们初次的话，我们可以只是升级这个小功放，整个这个声音的话，通过这个小功放用电脑调。

0: 音可以提升的。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加一个小功放和一个低音，然后这个的话就补充了原车的这个低音的不足。
1: 是，其实我还得帮你补充一下哈，
0: 嗯，
1: 你刚才说 DSP 是个小功放，
0: 嗯，
1: 其实 DSP 对于你调音师来说，就相当于你有了 DSP 才有了一个调音的操作平台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是吧？
0: 就相当于一个数字进行器。
1: 是，
0: 嗯，
1: 所以说钟哥，你问说能不能调呢？调是肯定能调，但是如果说你真正的想要得到老蔡的这个他最精准的调音，那其实最好就是建议大家，你在不改喇叭的前提下，你上一个 DSP。
0: 对，是的，上一个小功放。哦，我们通过这个小功放里面解决你原车的这个声音缺陷，
1: 嗯，
0: 把这个好的声音给做出来，不好的声音给去掉。
1: 是，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有些朋友可能就说，那我为什么不用我原车的来调，非要上个 DSP？ 这很明显的不是让我多花点钱吗？刚才老蔡也讲了，其实原车它是给你准备了有这个模式，有剧场啊、摇滚呐、啊、什么流行啊、古典呢、啊，给你搞了好多模式，然后也可以调 EQ。但是实际上刚才老蔡讲的特别简单啊，我们稍微把它分解一下，就是告诉你，其实你用原车机调的那些所有的模式，其实最终得出个结论就是动过还不如不动。
0: 啊，对对对，其实我们说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就是要提升原车的音质，对吧？
1: 嗯，
0: 那原车的这个声音模式在改变，而不是在提升。
1: 对，
0: 我们要弄清楚这一点。
1: 是，
0: 那我们想要提升的话，就必须要在这个后期上面具备这个调音的这个条件。
1: 是是
0: 是
1: 吧？如果说有些朋友非要在原车机上啊自己动的话，那我就建议你就是什么都别动，
0: 对，
1: 然后呢把原来你动过的把它全部都还原回去，这就可以保证你至少那车上出来的是一个最原始的声音。
0: 不动就是最好的调音，
1: 不动是最好的啊。
0: 嗯，
1: 我看这苏师傅这发的啥玩意儿，这是我看看啊，哦，这是发电机广东哦。就是说广东那边的叫法把这个叫就是骑的电动车叫电机。
0: 哦，是这样子。
1: 在这个电机上改音响啊。然后后面苏师傅还发了一个，他说我想问一下蔡总，我这个办公室的音响应该怎么调。我看看你办公室是什么样子啊。哎呦我的天哪，这个太扯淡了。他是放了一对耳机在那听。
0: 这个级别太高。
1: 哎，好，等一下啊，我看看今天苏师傅来了的同时哈，他的另一位江湖朋友胡大胡子海哥也来了。
2: 陈老哥，你说要是把音箱的线全都换成五个九的纯金的线，这音箱的发音品质会不会能达到最佳呀？再加上蔡老师的调音，
1: 嘿，这个让老蔡先来回答一下。这个就感觉这个问题本来是故意搞事情的问题啊，但是我们就把它这个当成专业问题来聊一聊。他就说，如果把音响线换成全部换成纯金的线，音响效果是否能够达到最巅峰？
0: 哦，最巅峰当然倒不一定哦。这个因为你要看看是前级，你是什么，换了线上去的话，声音都肯定是完全可以再变化的。
1: 嗯，有变化。
0: 嗯，对，你换了，比如说你原来那个线的品质很差，你换了比如说你品质更高的一些线去，声音的品质肯定是在提升的。
1: 嗯，
0: 它提升在一个什么档次、什么程度，也要取决你的扬声器啊、你的功放啊、你的前级，它是要综合的
1: 啊。关于说用这个。金线来做音响线这个事儿，我上次和老王倒是聊过，因为老王他们那个他在广东那边玩音响玩的早，他很多年前其实就这种事情他们都尝试过，而再加上他们当地他们可能广东人也有钱哈，
0: 是
1: 他们玩音响其实很早以前就玩过，里边就是玩这种含金的
0: 金啊银啊，
1: 对，然后连接口他们也镀金，
0: 对，是，
1: 然后呢想要达到一个所谓自己想象当中的最高水准，
0: 是，
1: 结果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上次老王给过我一个答案呢，就是用了全金的线，最后相反出来的声音偏软。
0: 哦，声音偏软，
1: 声音偏软，
0: 所以它是这样子的，它这个线要跟你的整个这个系统相辅相成。
1: 对，
0: 像比如说拿。

0: 龄的性来说的话，它的高频的话会变得亮
1: 啊，
0: 对吧？比如说呢，我们这个高频本身就有点就弱的时候，哎、
1: 嗯，
0: 放了这个纯银的线进去的，它这个高频它就亮起来，它正刚好就达到我们的听感上面需要的这个频段，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它是这样相符的。
1: 那听你这个意思，实际上就是说，它这个选线没有一个固定的方法，可能它是跟你所选的那套器材如果匹配的好，那线的功能就能够达到一定的这种加持的作用。
0: 对对对对，我看很多的一些烧友在选线的时候，大部分的后都偏向于运气这块。
1: 运气，
0: 对，他就是尝试嘛，他就不断的换线来，就是一种尝试、啊。
1: 其实我自己有个经验哈，
0: 嗯，
1: 其实我不太偏向于某一种单一金属的那种线，我发现它如果是单一金属的话，它一定是有偏颇的，比如说就像海哥说的。纯金，
0: 嗯，
1: 或者现在你比如说还有一些日本音响喜欢用的纯银的，
0: 嗯，
1: 这个音响线、嗯，其实我更倾向于是用那种复合材料，
0: 单晶铜啊这种。
1: 你像我车上的音响线就是复合型材料的，
0: 嗯，
1: 你像那个是那个俄罗斯的切尔诺夫的，
0: 嗯，
1: 我看过它的那个成分介绍，其实它里头也有铜，然后也有一定的那比例的。这个银，但是它其实整体来说它属于是复合型材料的，这个我觉得它应该是更全面一些。
0: 对，它的铜线的话，那种 PN 的那种含量好的话，那个传输整个这个声音的话还是比较普及的。
1: 是啊是啊是啊，
0: 那单晶
1: 我不知道，就我说的这观点老蔡你认不认可？
0: 认可，
1: 就是说用复合型材料可能还更好一些。
0: 是，它的复合型的话它是综合性的，整个这个声音它的综合面会比较强。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它这个综合面强，它针对的系统的就是说适用性也比较好。
1: 嗯，
0: 是这样子的。
1: 好嘞，好嘞。原来是我这个。
0: 它有一些线，比如说像你说金啊，那些类似的，它可能会老化啊，各方面它一些变化，随着时间的周期，它都会在发生的声音改变。
1: 是是是，
0: 嗯、
1: 是。好，现在我们得抓紧时间回答朋友们问题啊。
0: 嗯、
1: 然后我看双鱼座老水手，哇，他发了脸，我看啊，今天去了一个满屋子都是飘着芹菜味道的展会，芹菜味道，其实就是。我估计就是蔡琴老师的歌曲啊、嗯，我们来听一下。

0: 他可能是去了一个音响展的现场了。
1: 嗯，
0: 这个屋子里头稍微有点嘈杂。
1: 嗯，
0: 但是呢，他这个
1: 人多，
0: 录了一首这个芹菜老师的渡口啊，这还有一段，朋友们再来听听啊。

0: 点温柔，不要让我如此难受。
1: 哇，他这个视频可以看出啊，他隔了好远，他收到的这个声音都还是比较饱满的。
2: 对啊，
1: 这套音响感觉像是还不错呀。
2: 对，
1: 如果站在你的听感的角度，你对刚才这套音响的声音你喜欢吗？
2: 啊，声音很好，他这声音你明显的听出来他这种力量感比较足。
1: 对，我也觉得一扑面而来的一种力量感。
2: 他有一个优点就是他整个这个就是他混响比较好。
1: 嗯，他是在一个专业的视听室里面放的，
2: 嗯，
1: 所以这个也不知道这个双鱼座老水手今天是跑哪儿去了哈，给介绍一下。好，然后我看到还有一位朋友啊，我看这叫蛙农孔农尼，哎呀，这名字怎么起的？好，感谢他的这个参与。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奇瑞风云 T9L 这个车怎么样哈？我觉得稍微偏门了一点，你看它的同级别价位当中啊，现在可以选出非常多的这个主流的产品，所以呢建议你呢去考虑一下，就是根据现在这个市场上一个是主流的评定，还有一个是什么，还可以根据销量也可以看一看，你比如说像这个海狮，比亚迪的海狮06啊，还有宋 Ultra 呀，跟这个车型都在一个价位里头啊。好，今天吴大亮也交作业了哈，我看时间还够哈，我先把朋友们问的那个音响的专业问题我先给他给朋友们回答过，然后

0: 哦，那个谁，神龙摆尾哈，问了个问题，说，请问蔡总调音收费多少？
1: 哦，
0: 那给我们九五，这我不让你回答了，
1: 嗯，
0: 954可以给我们免费先调一下不？
1: 可以的，没问
0: 954
1: 题，
0: 球友过去
1: 可以，
0: 啊，你说话算数哈。
1: 嗯，主要是来到我们店里面，说是我们954的粉丝朋友、听众朋友，我
0: 嗯，
1: 都免费帮我把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一些技术让你体验。
0: 那体验一下，
1: 嗯，
0: 好好好，那谁，神龙摆尾，你改哪天摆到他那边摆一次啊？
1: 嗯。
0: 我看刚才有一个朋友发了一堆设备上来哈，我们先把那个问题先在这一趴吧，看看能不能给他解答一下。
1: 好嘞，
0: 然后呢，我们第三趴再来验收各位朋友们发来的作业。
1: 好嘞，
0: 哎，我找找，刚才哦，这个这位叫水水水啊，久等了啊，这位水水兄，那个
1: 水兄，
0: 那你说喊啥玩意儿？水哥，水弟。好，他说我想问一下蔡总啊，他说 DSP 全套前门加后门加 DSP 加四门隔音加低音炮加单路功放，然后后面又写了个 DSP 选六路及以上，升级三分频中置喇叭空间，这个升级改装最少要花多少钱？首先第一个啊，我还没让人家蔡大师这个开口时，我自己先他，我突然来了一股小情绪，我得先表达一下。
1: 嗯，
0: 再怎么说，话筒在我手上掌握着呢。我一听这装中置，我头就有点晕。我告诉你，哎，我问问你的感觉呢？
1: 嗯，
0: 你喜欢给别人装中置不？
1: 我不太建议，开始我不太建议去装。
0: 你这说这么含蓄干啥？
1: 嗯，
0: 你就是不喜欢呗？
1: 不喜欢。
0: 啊，那就不喜欢。我也不喜欢。
1: 他为什么会说，我为什么说他不喜欢？就是现在目前来说，DSP 功放，它的那个输入的信号不支持真真正正的一个中置声道。
0: 嗯，
1: 它是左声道跟右声道合进去的。
0: 嗯，
1: 这个声音你加大跟减小都不利。
0: 还有一个，我从玩家的角度来说哈，我就觉得玩中置就像是根本没玩好立体声声场。从而就故意专门在那放一个喇叭，去人为的制造了一个立体声声场的。
1: 我在目前行业内来说，装了中置做出来这个声音非常好的没有。
0: 是啊，而且我曾经还听过别人也介绍过哈，中置装上来不但不能够提升品质，相反对整体的音质还有至少20%的损失。这个你个人觉得呢？
1: 就是说，如果没有提升，那我们何必要花这个钱去装呢？
0: 对，中置
1: 这么简单。
0: 中置其实我觉得这种配置啊，其实是好多主机厂在原厂音响不够好的前提之下，你看很多原厂车它是给你加中置的，它主要是为了补偿它的这个音响不够好的，然后的一种配方。但是现在我发现放到改装市场里头玩中置喇叭的多数都是商业目的，就是中置喇叭只要一加，这个菜单里头就会加一坨钱出来。
1: 是的，
0: 我曾经看过最过分的这个带中置菜单的一个配置，里边中置喇叭一个，比如说收你几千块钱，但是你中置喇叭还要配一个功放。
1: 对，没错，
0: 然后又可以再挣你几千块钱，这一下就可以多出10000多的这个消费出来。
1: 对，是
0: 啊，然后你说你花了这钱，如果是能得到效果，也不然，你刚才也听到了，我们俩还是达成了一致，就是这个中置第一个不好听，第二个它还对音质有所损失。所以说，像这种有谁给你推荐过玩中置喇叭的话，那您要是今天来问我们俩，我们俩就合伙给您就出这馊主意，就把这中置喇叭就给去了。
1: 就是这样子的，就是现在行业内装了中置的这些一些门店啊，它这个中置的扬声器那个声音是开的要很小，
0: 要开的很小，
1: 就是它能产生的效能其实不多。
0: 嗯，
1: 那你这个费用付出的不成正比，
0: 嗯，
1: 不建议你装。
0: 是是是，
1: 这样子我不要中置，我依然可以把这个声音整个这个声场做的也非常的完美。
0: 这个可以拿我 的头发做保证啊，向大家。
1: 我们
0: 这个老蔡确实就是凭他的技术，
1: 是
0: 就是他调那黄低位，他中间不用喇叭，他也可以给你调出人声居中，
1: 对
0: 啊这样的效果出来啊。

0: 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中午的12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各主干道啊，稍微注意一下的是国新大道上，目前呢在大润发这个路口，还有国新大道省博物馆的路段，往琼州大桥方向，其实如果你只是出城方向啊，走到左侧车道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是还想去省博物馆的这个位置上，或者是要进出滨江路的出入口这一块呢，要重点来注意一下，车是比较多，整体的通行速度也略有缓慢一些，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啊，但是流量比较大，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洪城湖，洪城湖延长线往洪城湖在5公尺的路口路段，目前呢是有轻微的滞留情况，预计最多2个红绿灯周期就都过去了，车不算太多啊，但是绿灯放行的时候呢，希望大家能够早点起步去通过路口。再来关注到的是椰海大道五月广场的停车场入口和出口这个地方，通行会稍有缓慢一些些，过完红绿灯或者是过了这个路口，本身椰海大道还是挺顺的。再来关注到秋海大道跟海瑞大街和秀华路的这个路口，左转方向的车是真的蛮多的，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慢行，因为前方的海秀桥这块呢不能直行，所以好多车可能要转入到秀华路或者转入到海瑞大街去绕道行驶啊，所以这一块是有明显的堵车情况，特别是左转弯曲秀华路，因为本身只有一条左转车道，车稍微一多啊，就容易感觉排队很长，所以一定是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碧茂路和海秀中路这个路口的话，2个红绿灯周期，左转弯方向应该是能过去了，暂时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7: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6: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7: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8: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7: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8: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9: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歇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

0: 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警察局来了。8月15日，本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交通就此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护耶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赠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有奖互动。一杯警察暖心暖胃，在轻松氛围当中把安全知识记心间。周六下午五元和体育馆体验超然的创意普法活动，我们不见不散。
1: 啊，这什么这
2: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3: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 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 2.0 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价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新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造瓦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合1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4: 村长，我又来打卡啦。
0: 开个场哈。
5: 我数到3就开炮了，做好准备。

0: 来了哈，这会儿都已经12:10了啊。这个为什么要用这个开炮来作为开场呢？因为这个玩汽车音响里边啊，无法回避，必须正式，而且一定要玩好了。那当然，其中也包括有低音炮啊。
1: 是的，
0: 这个相反啊，这个低音炮这一块是老蔡拿捏的。

0: 的呢是更有韵味啊。这个平日里大家可能都熟悉了，说玩个炮那就是炸一炸，但是上这个低音炮拿到老蔡的手里玩吧，那就成了好有一比，就好像那个篮球运动员运球的那种感觉，像不像？
1: 像，
0: 对吧？
1: 对，
0: 我跟你讲，老蔡给大家调出来的这个低音炮啊，真的就像那个篮球运动员在场上把那个拍球的那个 Q 弹的感觉。
1: 是的
0: 啊，
1: 我跟村长同学，我们结缘就是一直我们的这个低音炮效果。
0: 对对对，我说我第一次听到，我说哎呦，把低音炮能调出这种，他相反听着就不是那种那个，就是一味的只是炸，然后他听到的是另外的一种那种，就是低音被管控的好好的，非常听话，在手上呢一切尽在掌握，但是他同样除了有情绪，他还有一种韵律感。
1: 是的，你听了我们做的那个低音了以后，你会上瘾的
0: 啊！这样子，一会儿我找一段给大家播一播啊。
1: 是是，
0: 好嘞，今天我们的特邀嘉宾就是大家的老熟人，来自于这个海口卓健汽车音响的这个掌门人和资深调音师音响老蔡同学。你好，
1: 村长同学，你好。
0: 哎，我也是他同学啊。村长老杨啊，954坏坏的小河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也是由领汇汽车海口第一店特约播出的。Yes, dealer。好，第三趴还是有请老蔡同学为大家播报一下直播室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啦啦啦啦，
0: 零高高低。好嘞，我翻译一下是6666-0954，打电话也可以，同样来节目当中，这个来聊汽车音响。今天周五啊，我们节目里面就专门聊的是这个汽车的分类项，汽车音响。书接上回是讲到哪儿了？哦，讲到那个水哥说到的那一套器材哈，就是我们第一个先是在他的，我估计这是谁给他发的配置单。
1: 是
0: 我看这个格式应该是，然后上面里边提到了有这个中置喇叭，反正你要是来问我们俩，我们俩就上来就给你把这中置喇叭先给淘汰了。
1: 嗯，
0: 然后看看他其他的配置哈，比如说DSP 全套就是什么呢？前门加后门加 DSP 加四门隔音加一个低音炮，还加一个单路功放。其实这个里头，这个菜单如果要是对比那个浩然哥的这个菜单，明显就得贵一些了。
1: 是，
0: 因为他这个里头和你这个里头多了一个单路功放出来。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嗯，这个配置里面，我说一下我对这个配置的一个看法，然后给你个建议。
0: 嗯。
1: 我记得刚上一段节目的时候，他说那个 DSP 是六路的，六路的 DSP 是不支持做前面三分屏的。
0: 哦，对哦。
1: 然后
0: 你关键他是前面，比方说你前面做三分屏，
1: 对，
0: 后面还要上后门喇叭。
1: 是的。
0: 那你这六路根本管不过来呀。
1: 管不过来，至少你要十路。
0: 对。
1: 如果再加上你的中置的话，至少要十二路。
0: 是。
1: 那现在我们不要中置，你做前面三分屏，后面两分屏，然后配低音的话是十路 DSP，
0: 对，
1: 才能满足这套系统的基本配置啊。
0: 是，
1: 然后，你如果说这套系统想要就是说性价比更高一点，你单路功放可以先不用选择，用一个有源低音，这样子你这个预算呢会减少很多。
0: 是是是，
1: 对，
0: 是，实际上就是参照那个浩然哥的那个套餐。
1: 是的，
0: 哎，
1: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你用一个有源炮，第一个费用低，然后以后你想在低频这一块再升级，你再换低音跟低音功放，就
0: 对对对，
1: 这个就比较理想。
0: 可能也会有一些有经验的朋友啊，
1: 是的，
0: 听完老蔡刚才那么一讲，可能就立刻有异议了，就说那人家本来人家这个低频那都说这个低音炮吧，还是就是要无源的带功放的那个效果才好。其实呢，这个观点原来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后来呢，认识老蔡之后呢，被老蔡的手法呢，结果给颠覆掉了。
1: 嗯，
0: 所以你看这里有一点就是特别特别客观真实的，就是村长是作为一个先帮大家尝螃蟹吃螃蟹的人，
1: 对，
0: 就是原来我也不认可这种玩法，
1: 嗯，
0: 我也不相信，但是后来呢，我是被眼见为实，被老蔡把我车上那低音炮给换了。然后也调了，调完了居然调出 Q 弹了之后，
1: 是，
0: 结果后来我现在又从原来低音炮带功放，现在玩回到直接玩有源低音炮去了。
1: 对对对
0: 啊，
1: 我这么建议呢，你有两大优点。
0: 嗯，省钱。
1: 不

0: 省钱是一个方面啊，这个也是很多人很重要的一个点
1: 啊。
0: 你上一个有源低音炮，这个你选择了这个技术店，这个有源低音炮，你第一个费用低，你调出来这个效果能不能发挥出来，就可以检验你这个系统跟这个技术和你这个低音。
1: 嗯，
0: 你第一个你少了费用，你就可以检验你这个系统了，对吧？
1: 嗯，
0: 然后你这个低音入门的低音就有源炮，你调出来好听了，你后面再升级，你就大胆的去升级，
1: 很从容了。
0: 对
1: 啊，
0: 如果你发挥不出来的话，那你还可以有退路。
1: 嗯，
0: 对吧？
1: 是，
0: 你后续的话，你就没必要再升级了。
1: 是的，
0: 如果你现在你就直接上到低音功放跟低音，那假如说这个声音表现不出来，你怎么办？
1: 是的，所以我跟你讲，就是正是因为啊，当时发现了老蔡手上有这么多绝活，后来我说，哎呀，必须得把老蔡请到我们这边来，
0: 对，
1: 来上节目，让他把他的这个技术特点哈、啊，分享给更多喜欢汽车音响的朋友。
0: 对，
1: 所以针对就是他刚才说的这个，确实找到几个问题，就是他。完全可以上一个就像你说的那个路数再多一点的 DSP 功放，
0: 是的，
1: 然后直接用 DSP 功放就把这个低音炮带三分频都把它推了，
0: 是的
1: 啊。然后至于说效果怎么样呢，一会儿我们来参考一下，就是浩然哥他现在车上就是这个，
0: 对，就
1: 是
0: 这个配置，
1: 就这个配置啊、
2: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可以开始来这个进入到第三趴，哎，我们一起来这个验收一下作业了。
0: 好嘞，
1: 好，这里还有一位咱们的老朋友林师傅。
3: 孙掌中，孙掌中，戴总，上午好，上午好，来个打个网卡喽。
1: 哎，好嘞。这个今天这个第一个验收一下哈，这是吴大亮发了个一分钟的作业上来。
0: 好嘞，
1: 嗯。

0: 好嘞，这就是老蔡的强项啊。只要是这个和这个 DJ 还有低音炮相关的，这个都逃不出老蔡的这双耳朵。然后你给听一听。
1: 感谢这位朋友的这个分享，这个声音我听出来非常不错。
0: 不错吗？
1: 感觉
0: 我还在想，我刚才在听的时候，我说估计老蔡又要从这声音里挑点毛病啊。
1: 没有没有，首先一个声音，我们可以从一个就是说大体一个理解，就是你听这个声音的时候，你想听下去
0: 哦，
1: 这个感觉，这个声音它还是可以的
0: 哦，
1: 它整体感还是不错，它那种旋律节奏还是跟得比较好。
0: 你咋今天突然变得宽容了呢？
1: 一直宽容啊，
0: 一直很宽容啊。那我发现好像你在评价我车上的音响的时候，就不是这么那个。都是很挑剔的呀，
1: 因为你是挑剔的人。
0: 好嘞好嘞好嘞，那吴大亮啊，今天那个什么被老蔡给表扬了啊。我刚才其实我还在想，我说这玩意儿我要是我在猜想说这个声音如果让老蔡评价，其实我也觉得其他也都还好啊。
1: 对，是
0: 唯独我就是听他那个低频的那个扎实度还有下潜略差一点，
1: 是这个稍微有一点点，跟那个
0: 你说完你也认可，你咋刚才就不说呢？
1: 因为我们去评价一个声音的时候，整体感受还是不错的
0: 啊，整体感受不错。
1: 他这个高频虽然也是缺一点点的，对吧？
0: 明显你今天心情可能好一些，
1: 不是不是，
0: 就是人就宽容很多。
1: 他有一些系统啊，虽然花了很多的钱，但是整体感受都没有。
0: 哦，
1: 你不觉得吗？
0: 那是那是，他还别说整体感受，有些朋友啊，我听过有些车，
1: 是啊，
0: 听完了相反很难听，
1: 你就是前面几秒钟你就已经感觉不想
0: 听，
1: 对
0: 对对，
1: 对吧？
0: 而且还是我朋友们，我们就不提是哪家，
1: 嗯，
0: 就是有些朋友改完了，而且花钱改的，还说了在做了专业。

0: 调音，听完之后我一听，哦天哪，我还不如听原厂的好听呢。
1: 对对对对、嗯，如果说每一套系统呢，我们去挑毛病肯定是有，100%完美的系统也没有，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整体感受舒服。
0: 是是是，好，这是吴大亮的啊，今天是得到了好评。也感谢吴大亮，我们接下来来
1: 感谢感谢
0: 刷新一下啊。好，确实啊，有些朋友听着听着开始这个听进去了，然后就自己就在发这个关键词老蔡、
1: 哦、
0: 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想认识我们今天的这个特调嘉宾老蔡同学的话呢，您就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
1: 老蔡。
0: 哎，对，我看啊，接下来这是谁呢？九轮1613啊，都发送了关键词，有了自动回复、
1: 嗯、
0: 上面有老蔡的电话，你可以加微信。
1: 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专门给我们954车友的一个入门级的一个四套方案。
1: 是的
0: 啊、
1: 嗯、
0: 一个
1: 对
0: 一个比一个便宜啊，最便宜的一个我看1580、
1: 嗯、
0: 啊，
1: 是。
0: 你看人家那个谁俗师傅在上海那边，他还说，他说感觉低音深度不够、哎、这个你还别说啊，是略，刚才其实我也提了这个问题啊，
1: 对，
0: 稍微下潜稍微弱一点点、
1: 嗯、
0: 好，坏坏的小何啊，今天的冠名方，他说电视音响调大音量会发出滋滋的杂响，能不能改？哦，他是想改电视音响。
1: 哦，可以在后期上面加入一个音响，可以啊，
0: 可以，
1: 就你要把那个电视的那个音频输出，
0: 嗯嗯，
1: 输出了以后，你有一个转换器，然后再加入音箱，
0: 加一堆外置的音箱，
1: 对对对，
0: 啊、把它的声音直接从那里引出来、啊，
1: 对对对，
0: 哦、嗯。其实正儿八经的，就是说有些朋友喜欢看看电视，看大屏的，
1: 嗯，
0: 对声音有要求的，确实就是在这块，那这个音响也有的玩，
1: 是的，
0: 那个整体玩起来就基本上走那种家庭影院的路线了吧？
1: 对对对，这里不过这里就要有一个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
0: 啊、
1: 你电视的时候它不是有一个口型吗？跟声音一定要同步，
0: 嗯、要同步。
1: 有时候你要是延迟了以后它不同步，你就看着
0: 你差半秒都难受啊。
1: 对，
0: 那是、啊。
1: 注意这个问题，
0: 好好好，好，还要欢迎老朋友正义食品打卡啊！好，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告诉我们说，他刚才录的那两段音响展呢是哪里呢？是这个阳江十八子音响音乐文化节啊，上面的这个展出。好，接下来啊，我们就要开始收作业了，把浩然哥的作业拿出来。哦，还有村长的女婿，还有村长的女婿，村长的女婿有2分钟的作业。
1: 好。天灯

0: 看见感觉你有点跃跃欲试了，是不是忍不住了想说了？
1: 那还好，你来描述一下。
0: 不，我那个低频这块我不敢在你面前嘚瑟，还是你来，你来。
1: 整个声音听起来不错，这个声音有点像我做的呀。
0: 不，我那如果这样，我们俩有歧义了。哎，
1: 我感觉这个节奏这个声音有点像我做的作品了。
0: 像你的吗？
1: 像
0: 那个我觉得他那个 Q 弹的部分出来的中间有一点像，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跟你，我还正在想说他跟你还略有一点点不同呢。
1: 是吗？
0: 他在 Q 弹的有一些部分他略微显得稍微松散了一点。
1: 嗯，也还好吧。
0: 是吗？你再好好听一下。
1: 嗯，
0: 你再听一下。
1: 嗯，
0: 反正你说不错啊，
1: 嗯，
0: 那就不错了。那我
1: 在车上面能听这种声音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
0: 是吧？还有，那你再判断一下，他这是不是改过的？
1: 肯定改过啊。

0: 行吧，好，
1: 那个云叔这个低频没那么这样子那么绷的那么弹的，
0: 哎对，
1: 要不就很松散，要不就是有点呜呜的声音，对吧？
0: 啊、
1: 哦，不干净，
0: 是。那这样子，既然好听啊，我们再给大家继续再多听一点吧。
1: 好的，
0: 这好的案例要推广，
1: 感谢感谢，
0: 要分享。

0: 而且它这个下潜度也不是原车该有的。
1: 对，你说的那个低频，就是说开的很大的时候，它那是闪的。
0: 那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它这车上这个低频的这个调音水平跟你接近了啊？
1: 很好听，
0: 好听啊！哦，好吧，那这个追求客观事实啊，好听就是好听啊。哟，这吴大亮这个，我看是不是吴大亮又发了哈？
1: 哦，
0: 你这被你一表扬，哎，这个又来一个。啊

0: 所以我估计他这是原车的，如果站在原车角度，他这个也算不错啊。
1: 原车出这个效果那也很好了。
0: 对啊，
1: 而且这个低频的话，比上一个视频的话会差，
0: 那是
1: 差不少。
0: 对对对，我看一下。哦，上一个视频居然是村长女婿。哦，那不愧那看样子他还真是不愧当我女婿的啊。这个音响玩的可以。好，接下来我的天哪，这把浩然哥给放到最最最最最后去了啊。好，朋友们，那这个所有期待啊都凝聚在最后这几分钟了。这个浩然哥本周作业交上来了，交了两个，一个是2分36秒啊。一人有一个梦想。

0: 今天这个本周这浩然哥突然又改风格了哈，这首歌他居然是竖屏录的，这个是好，接下来这个59秒也是竖屏录的哈，而且很明显这是在你店门口录的，
1: 嗯，
0: 他是那天找你去调音完了录的哈，
1: 对对是，
0: 又来了，
1: 这个应该是我当时跟他录的
0: 啊，对，你那个平板电脑都在上头，
1: 对。

0: 好嘞，
1: 那接下来你就说说吧，那天你给他调的这是什么模式？这个
0: 哦，自然声场的，
1: 就是那天你是专门给他调的自然声场。
0: 对对对，
1: 所以

0: 用竖屏录的哈。
1: 嗯，是的。
0: 哦，那你是这回跟他之前的那个调的手法有什么不同了呢？
1: 这次的声音会更模拟一些，
0: 更模拟一些。
1: 之前我听了他在节目里面发这个声音，太偏清晰度太高，然后偏亮。
0: 嗯，
1: 然后这次呢，我约他过来是调这个声音。偏模拟一点，让他听起来更耐听一点。
0: 嗯，哦，那就是这么说，刚才的那首《一人有一个梦想》哈，确实我刚才听的。

0: 还真是，我刚才今天听一开始那段，我也听着，我说，哎，我说这个声音听着好自然啊，和我们原来听着那个磁带的那个效果非常接近。
1: 哎，对对对，因为他这首是一首老歌，
0: 对，
1: 老歌了以后呢，他的声音的品质确实不如现在的那种音乐，
0: 嗯，
1: 但是那种感觉呢还是不错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这是不负韶华给发的一段啊，但是可能他还是第一次参加我们这节目，不是很了解啊，不是用这个语音来发，是自己录一段视频发上来。
1: 对对对，最好在停车的时候录一段你原车的这个视频，在驾驶位那里拿个手机录个视频，
0: 是的，
1: 发上来就行。
0: 是的，好了，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渐渐到尾声了。那个我看西格玛俗师傅又说了，我为了听音效我都换的有线耳机了，比蓝牙耳机更清晰。就是说他在上海那端他也在发烧哈，他也在发烧啊，追求品质日臻完美。好嘞，其实这个追求品质日臻完美啊，我觉得也是可以来概括，就是我们车友哈，之所以为什么要在车上玩音响和玩好音响的一个目标，是吧？追求品质，日臻完美啊！所以在节目结束之后啊，节目之外，有些朋友，如果你也想追求品质，日臻完美啊，你可以找找你们的老蔡同学。
1: 是的，
0: 老蔡同学离得也不远，
1: 随时欢迎
0: 啊！就在那个临安国际商贸城里头。那有的朋友想拿到他的电话，直接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
1: “老蔡”。
0: 哎。不是白菜的菜啊！好，最后呢，我们人肉播报一下老蔡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7786978687。
0: 好，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个海口三门坡口音的电话号码，就是
1: 17786978687。
0: 好嘞，
1: 感谢村长同学，感谢大家，
0: 哎，感谢各位。

0: 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中午的12:34，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重点注意啊，像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冰茂路往海秀中，现在依然是滞留到了机贸西路，通行缓慢的情况会特别的严重，也有比较明显的交通拥堵和滞留。再来关注到龙华路和龙坤北路啊，现在的话呢，是因为受到红绿灯灯控的影响啊，整体的这个通行效率太低，所以目前呢是有一些交通拥挤。再加上道路施工是属于交替通行，所以确实走得不是很快，还是请各位多多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在海秀东明珠广场的这个位置往东湖的方向也有非常明显的交通拥挤，受到施工影响，路面呢是比较窄的，只有2到3条车道可以通行，也确实中午这会儿流量会稍微大一点。海府路的东站往5公尺方向也有明显的交通拥挤，但是除了这几个路段之外，其他的各主干道都能够保持到正常通行。而且我们在气象预报的时候呢，有说到过今天在局部地区是有大到暴雨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在今天下午出门的朋友们可能会遇到时不时

0: 发生的这个阵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也是需要各位多多注意天气的变化，常备一把雨伞或者是常带雨披在身边，即使有必要的时候呢可以使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5: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7: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6: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7: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8: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7: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8: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7: 交通954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11: 厉害了！
9: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开心一路乐淘淘，
0: 就是现在，京东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给我
2: 给我给我，
1: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上链接，
3: 上链接，
1: 上链接，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4: 一路乐。

逼不？吃姜吃那个糟粕醋了，倒地不？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的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如果想品尝一下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啊。

0: 不想对你的事。
1: 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糟粕醋中的白富美，
0: 感觉太奇妙。
1: 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不刺激肠胃，而且呢还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我们的代谢啊，清爽回甘，一料多用哦，用来做火锅汤底啊，煮个海鲜，烫个菜什么的，味道好极了，或者是用它来做粉面的汤底啊，也好吃，随你怎么发挥吧，反正咋弄都好吃啊。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呢，也被听众朋友们或者说不少食客吧，称之为了中式海岛冬阴功啊。不要用铁锅烹饪，不要用铁锅烹饪啊，因为橄榄糟粕醋呢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啊。欢迎村里坏坏的魔兽。

懒人服橄榄糟粕醋，金碧好家 very good。现在呢，针对交通九四的听众朋友们是有这个优惠福利的啊，而且这个优惠福利呢，比之前可以说是升级了。下单两瓶，每瓶十块钱；下单三瓶，共计29.9。浓缩型的啊，人家市场正常零售价是23块钱一瓶的呢，统一的零售价都是23一瓶。但是针对交通九四的铁粉呢，下单两瓶，每瓶10块；下单三瓶，共计29.9。不要等到活动结束再拍大腿，后悔当初没下单啊！没有防腐剂，保质期也能达到半年左右，所以大家多囤几单，多薅几单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羊毛，放在家里慢慢用，特别安心哦。还等什么呢？赶紧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的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吧。

9月20号，交通九司联合海南众图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啊！9月20号出发，9月27号回来，那总共是8天7晚的时间了，一起在新疆过中秋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你不想去瞧瞧吗？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真是每一帧都是大片啊！这次行程呢，咱们独家赠送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各位报名的哥姐人手一份伴手礼啊，就是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至交通九司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可以看到这款保温杯是什么样的款式啊，什么样的颜色啊，什么样的这个模样啊，大家都可以瞧一瞧啊。发送保温杯至交通九司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得到喽。是你。除了赠送开心小丸子保温杯之外呢，我们这次行程还会赠送大家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啊，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下了飞机之后呢，我们会使用这个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啊，全程用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一人一座啊，宽敞舒适。然后全程入住的是网评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我们自己也可以去网上查一查，搜一搜啊，什么叫4钻酒店？4钻酒店这房间里都是什么样子的呢？携程啊，包括去哪儿网上啊，都有图片啊，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做个参考。全程入住网评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肯定能够让大家睡得舒心啊。然后吃这方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阿勒泰冷水鱼宴呐、新疆大盘鸡呀、羊手抓饭啊，等等等等啊，让咱们的味蕾也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旅行。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司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具体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法里边都有啊。这次除了有专业的领队、金牌导游全程陪同各位之外呢，还有坏坏以及开心大小丸子全程跟团，为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行程保驾护航啊。那么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呢，一个人的团费只要6980，6980哦。这个团费是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钱，还有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含了。朋友们，真的是机会难得呀，这个价格确实是非常具有性价比啊。如果你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那就即刻拨打报名咨询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啊，这个手机微信是同号哦。直接发送关键词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司微信公众号，也可以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方式。

0: 呀，不经意的。欢迎不负韶华。
1: 快快快快，我来了。
0: 我们那个东北的田糯玉米啊，来自中国玉米之乡吉林省公主岭市的田。

米，色泽金黄，大小匀称，软糯香甜的。这个产品目前在搞活动，如果下单的话可以多送一根哦，下单多送一根啊。这个产品很少搞活动的，如果你爱吃玉米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玉米，发送玉米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来在线下单啊。非转基因的啊。

0: 前的男人说啥呢？
1: 太爷啊，快速路急往东
0: 啊，
1: 长虹路和长边路之间在右边车道有个白色的教练车停那呢。
0: 停在那干啥了？坏了吗还是怎么的？朋友们，警察局活动又来了啊，8月15日本周六下午5点到7点，交通局五四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护耶城的主题宣传活动啊。活动现场呢，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们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如果能答对问题的话，还有机会赢取定制版的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啊。然后你参与集赞啊、关注啊，还有这个观看直播等等啊，也是有机会赢取互动好礼的哦。一杯警察

暖胃更暖心，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呢，把安全知识进行间。周六下午是在五元河体育馆啊，体验超然的创意普法活动，让我们不见不散哦。有一个套餐产品啊，推荐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防疫碗加两大一小自助早餐，再加南丽湖欢乐湾探险乐园通票三张，暑期畅玩到8月31号啊，只要399元哦，今天是8月14号了啊，这个套餐呢只要399，从海口出发也就30分钟，属于定安2天1晚亲子微度假的一个产品啊。如果你购买了这个产品的话，就可以享受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防疫碗，再加两大一小自助早餐，再加南丽湖欢乐湾探险乐园通票三张，暑期畅玩到8月31号，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定安，发送定安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

0: 懒人服橄榄遭破促啊，现在在搞优惠活动呢，而且优惠活动有升级了，下单两瓶一瓶十块，下单三瓶29.9元，能拍三瓶不拍两瓶啊。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糟粕醋的升级版，糟粕醋中的白富美，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防腐剂啊，保质期可以达到半年以上。
1: 哎呦我的妈！
0: 那么大家可以多囤几瓶放在家里慢慢用，很安心的、啊，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了再拍大腿后悔为什么当初没有多下几单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至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需要添加商家客服私信购买啊，因为价格给大家安排的是。非常非常的优惠了、所以呢我们就不能包邮了啊，这个产品是属于自提的，去海口天街去自提去啊，如果你非得要求邮寄的话，邮费是到付的啊，朋友们赶紧吧，行动起来吧，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羊毛薅起来啊，多薅几单呢、能拍三瓶不拍两瓶啊。然后9月20号想跟坏坏、小丸子、大丸子一块儿去新疆过中秋节的，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局五四微信公号，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电话。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障啊！吃得好，住得也好，玩得又省心，主打的就是一个高性价比。团费6980，是包了往返机票，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包的哦。机会难得呀，朋友们赶紧把握住机会呀，名额已经不多了啊，最后只剩十个位置了，只剩最后十个位置了，先抢先得啊，报完即止，然后这个活动如果你错过的话只能等到明年了啊，错过今年的9月份新疆，那就只能等到明年了，明年才再有机会去新疆了啊。

0: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真。

0: 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刚刚报考了 C1 驾驶证，现在中途能不能更换为 C2 驾驶证呢？这个是可以的，初次申领和增驾转驾车型，持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期间，申请车型可以变更为原申请准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1: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2: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3: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呀，谁拽我？有章鱼。
16: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15: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16: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15: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16: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15: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16: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7: 车辆缺电，突然导双火。

0: 来了，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走喽！9月20号，交通九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哦。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安排，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目前我们只有最后10个位置了啊，只有最后10个位置了，需要的宝子们抓紧时间抢定啊，错过就得等明年了啊。明年才能再有北疆的行程了。隔壁太阳，假如你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假如这次除了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全程随行之外，还有交通九四主播坏坏呀、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啊，全程陪同大家啊。没有强迫性购物的哦，都是自愿购买。

0: 交通主司出去玩呢，那主打的肯定就是一个性价比啦，吃得好，住得也好，然后玩得又省心。所以这个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肯定还是有保障的啊。详情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这交通组织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赶紧约上你喜欢的小伙伴们一起出发吧。
1: 你真的是
0: 也可以给父母都报上名啊，七大姑八大姨都跟着我走，跟我走吧，哒哒哒滴哒滴哒，9月20号就出发。团费呢是6980一位啊，6980一位，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包了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含的哟。
1: 希望迎接曙光，
0: 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咨询专线也可以啊，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哦。

咱们这次新疆之行啊，它就是主打的喀纳斯和睦啊。这八天的环线呢，一次性可以打卡北疆的精华了，以喀纳斯和睦秋色为核心为主啊，串联沙漠呀、胡杨啊、湖泊呀、峡谷、牧场、人文演出，可以说是这次行程呢，我们把新疆最顶级的秋日风光一网打尽了啊。

都说中国最美的秋天在新疆北疆，那如果夏天的新疆是清新治愈的，那么秋天的北疆呢，就是浓郁的、温柔的、治愈的，像童话油画一样的。哎呀，我们一下了飞机啊，金牌导游就会带着新疆的小花帽还有新疆的小丝巾来接机了。走不走？9月20号出发啊，9月27号回家，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2: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3: 一路乐淘淘。

21分啊，咱们继续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很不错的套餐。这个是来自丹尔追光驿站的一个游玩套餐。如果你买了的话呢，可以享受独院大床房一晚加次日双人早餐加仙之光餐厅亲子家庭簸箕套餐一份，再加神冲度假区维燕桨板双人体验加驿站赶海工具租赁一套啊。这个也是暑期专享到8月31号的。如果你有了这个产品的话呢，就可以住进风景里了，出门就是海。丹尔追光驿站是在哪儿啊？在儋州市光村镇的环岛旅游公路路段啊，是神冲滨海旅游度假区的核心驿站。这个产品呢，也是只要399元，399元呢就可以入住丹州追光驿站啊，丹尔追光驿站啊，丹尔追光驿站。然后呢，独享大床房一晚，享双早，加亲子家庭簸箕套餐，加桨板双人体验啊。有效期到8月31号，住在这里呢，推开院门就是风景了，转身就能够赶海，松弛感给你直接拉满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驿站，发送关键词驿站到交通局微信号，就可以在线下单了啊。

有听友给我们爆料说，绕城高速西往东龙坤南互通有物品掉落在中间车道啊，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避让一下啊。绕城高速西往东的那个方向，龙坤南互通有物品掉在中间车道了，不知道现在清走了没有，大家留意一下啊。还有一个套餐是木兰头灯塔文化驿站的套餐，木兰头灯塔深度游览票，这里边呢包含了灯塔参观呐，博物馆参观呐，及饮品、咖啡、椰子文创等兑换多选一啊。曾经孤独的守望者，如今呢以文旅地标的崭新姿态向我们敞开怀抱了。全新打造的海旅环岛木兰头灯塔文化驿站，你不想去看看吗？这里已经不再是航线的坐标了啊，已经成为了众多游客来到文昌的必打卡地之一了。那么这个产品呢，只要59.9块，59.9元便可以体验灯塔内参观、登高远眺以及咖啡、椰子文创等多选一礼品兑换啊。如果想买这个产品，可以直接发送灯塔，发送灯塔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情啊。

收音机前的你睡着了吗？说话。各位乘客准备出发了啊，系好安全带，前方目的地我的阿勒泰取景拍摄地。秋天去过新疆的人都知道啊，新疆的秋天在国内是真没对手，尤其是秋天绝对是北疆最最最最最美的季节了。雪山湖泊、森林木屋、草甸羊群、漫山遍野的小花、宫崎骏同款漫画云啊，这是多少人心目当中封神级别的秋天。

天的，所以这个秋天呢，就不要再对着手机屏幕里的新疆秋景流口水了啊！让我们一起跟着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的步伐，深度打卡新疆阿勒泰啊，刷爆你的朋友圈，把新疆北疆的各种秋季的美景呢尽收眼底。那么九月二十号我们就要出发了啊，目前还有最后十个位置了，只剩下最后十个位置了，先报先得，报完即止啊。九月二十七号回来，总共是8天7晚的时间，你对这个行程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电话啊，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呢，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号就是微信号，名额不多了啊，错过等明年。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障啊，吃的住的都不错，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哦。

啊，凡是报名跟着坏坏、跟着小丸子、跟着大丸子一起去新疆旅行的哥姐们，都会赠送一份伴手礼，人手赠送一个开心小丸子保温杯。你也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来获取一下这个保温杯的款式。我们有图片啊，给大家做一下参考。浩然哥说我翻个身啊，继续睡啊。不是早上刚睡醒怎么又困了呢？1, 2, 3, go, come on, baby, 不许睡。

0: 个东北甜糯玉米现在在搞优惠活动啊，下单能多送一根啊，下单多送一根来自中国玉米之乡的色泽金黄的甜糯玉米啊，复购率 99%， 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玉米，发送玉米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在线下单哦。活动是限时的啊，过了这个优惠活动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有这样的优惠机制了啊。爱吃玉米的宝子们，尝尝吉林省公主岭中国玉米之乡的玉米吧，发送玉米啊，发送玉米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得到了。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

0: 留给大海。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

0: 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6: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5: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6: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5: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7: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5: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7: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来到了13:39呢、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带货类节目《一路乐淘淘》啊！此时此刻正在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呢，还是坏坏。咱们节目呢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的，那么如果想薅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羊毛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发送糟粕醋了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因为这个优惠活动是限量发售的，现在库存已经不多了啊，库存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们要是需要购买的话，得抓紧时间抢了啊！下手晚了的话，真的就没有这个优惠机制了。目前的优惠活动是这样的啊，下单2瓶每瓶10块钱，然后下单3瓶呢29.9元，能拍3瓶咱们就不拍2瓶啊，不要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当初没有下单，或者是后悔当初没有多下几单呢、哦。懒人服橄榄糟粕醋是糟粕醋的新品，糟粕醋中的白富美，糟粕醋的升级版啊。如果你爱吃糟粕醋的话，这个新产品你还没试过的话，真的可以尝试一下啊。这个产品是浓缩型的，浓缩型的正常市面上的零售价格是23块钱一瓶的啊，但是通过咱们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2瓶每瓶10块，下单2瓶每瓶10块，下单3瓶共计29.9元。有兴趣的宝子们赶紧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啊，还有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啊，去跟商家客服私信预定就好了。因为咱们这个产品呢已经把价格压得很低了，所以呢就不能给大家包邮了啊，它是一个属于自提型的产品，需要到哪自提呢？在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去自提啊，海口天

街18-1-50号商铺自提。如果你执意要求给你邮寄的话，那邮费就得你自己付了，因为我们包是包不起的了啊，因为这个邮费都比我们的醋价贵了，朋友们。所以赶紧的吧，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目前这个有优惠的产品啊，库存已经不多了，抢完就没有了啊。有的话，就是有这个货的话，它也不会是这么便宜的价格了。我说清楚了吗？哎呀，这么好的薅羊毛的机会，你要是不把握住的话，那真是大冤种了，亏了，宝子们呢。懒人福橄榄糟粕醋是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咙，不刺激我们的肠胃，而且呢还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我们的代谢啊！吃起来清爽回甘，而且一料多用，不管你是用来做火锅汤底，还是做粉面的汤底，再或者是说炒菜的时候你整一勺进去啊，怎么弄它都非常好吃啊！而且这玩意儿吃着过瘾还健康，它完全没有普通醋酸的那种刺激喉咙的冲劲儿，入口是比较柔和的鲜甜的酸香啊。因为它加了被誉为国民之酸的青橄榄呢，这不就直接升级成橄榄糟粕醋了吗？酸味就彻底革新了啊。配料表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实打实的浓缩原浆，零添加防腐剂，保质期足足半年以上，囤在家里慢慢用，非常安心哦。越吃越上头啊。像我平时早上懒得做饭啊，煮个粉呢、啊、煮碗面呢、啊、直接舀一勺橄榄糟粕醋当汤底，然后一碗酸辣咸鲜的汤面就直接出锅了，不用再添加别的调料了，省时又好吃啊，你不用额外添加其他的调味品，味道也不会觉得寡淡，足够味儿了，兄弟姐妹们。如果你喜欢海南特色风味，爱吃酸辣口的话，那么这款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真的不要错过啊！今天直播间专属福利价，数量有限，想要尝鲜的各位宝子们抓紧时间下单啊，把最正宗的橄榄糟粕醋带回家吧。开瓶就能用啊，开瓶就能用，地道海南老味道，不管是在家日常做饭呢，还是招待朋友做特色火锅，拿出来那都是非常出彩的。所以你还等什么呢？赶紧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薅羊毛啊，记住了啊，下单2瓶1瓶10块，下单3瓶29.9块啊，这个优惠机制真是相当给力了，相当炸裂了。

宝子能不能给我点回应啊，给我点直播的动力行不行啊。只听节目不互动，你就很这对得起主播吗？那个游玩套餐我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啊，是丹尔追光驿站的一个游玩套餐，如果你有了它就可以住进风景里了，出门就是海。丹尔追光驿站呢，就位于儋州市光村镇的环岛旅游公路路段啊，是神冲滨海旅游度假区核心驿站。这个产品呢只要399块钱，399元呢就可以入住丹尔之光驿站独院大床房一晚，享双早再加亲子家庭簸箕套餐，再加桨板双人体验，然后还有驿站赶海工具租赁一套，有效期是到8月31号的啊，有效期到8月31号。就在这里呢，推开院门就是风景了，转身就能赶海了，松弛感给你直接拉满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驿站，发送驿站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下单。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都可以去咨询客服啊。

了这个驿站的游玩套餐之外呢，咱们还有一个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加两大一小自助早餐加南丽湖欢乐湾探险乐园通票三张的一个套餐啊。

个游玩套餐它也是畅玩到8月31号的，费用跟刚才我说的那个丹尔之光驿站的是一样的啊，都是399块钱。那这个是属于定安两天一晚的亲子微度假产品，从海口出发的话大概就是30分钟就到了啊，可以享受海旅春阳大酒店的高级房一晚，加两大一小自助早餐，加南丽湖欢乐湾探险乐园通票3张。你对这个产品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发送定安，发送定安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啊。这个畅玩时间也是截止到8月31号哦。这两个应该都挺好玩的啊，要不你都买了试试吧。浩然哥说坏坏主持的好，声音也很好听。哎呀妈，你这是头一回这么夸我呀。你这个口气特别像我雇的托儿。怪不得其他听众有说你是托儿的。哎呦喂，想去新疆的宝子们呢，我真是替你们感到捉急哟，因为名额马上就抢没了。今天是8月14号啊，咱9月20号出发呢，你说这名额都已经告急了啊，所以你要是真的再晚一点下手的话，确实是就有可能错过这次行程了。那错过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只能等到明年了呗，还能怎么办？9月20号，交通9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大家伙发出邀请了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方式啊，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号就是微信号了啊。最后十个位置啊，最后十个位置，报完即止，先到先得了。报名是以签合同缴费为准的，朋友们，报名是以签合同缴费为准的啊，不然的话名额是没有办法留住的哦。跟着交通九五四一起去新疆的北疆旅行，那肯定是吃得好，住得也好啦，玩得也省心呐、啊。还没有强迫性购物啊，你遇到喜欢的纪念品你可以买，不喜欢的你就逛一逛看一看都没问题的啊，我们都是自愿购买不强迫购物的。团费是每位6980啊，6980一位，是不是很便宜？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还有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钱，以及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包了。这个九月份，让我们一起跟着交通九五四前往新疆的北疆啊，一起过中秋节去了啊，一起去撸爆滋滋冒油的新疆羊肉串，吃特大号的月饼，哎呀，老过瘾了啊！那边的羊肉串都是现切现串的啊。老香了，老好吃，老够味了，老入味了，朋友们，嘎嘎好吃，再配上当地的一瓶大啤酒，不要太过瘾了，兄弟姐妹们啊。除了羊肉串咱们可以撸着之外呢，我们这次行程还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这个阿勒泰的冷水宴呢、新疆大盘鸡啊，羊手抓饭等等等等啊。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就赶紧拨打报名咨询热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9月20号出发，然后9月27号回来啊。手机号就是微信号了，或者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那么这次除了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全程跟队之外，坏坏以及开心大小丸子也是全程跟团的。咱们吃住全都是在一块儿的。激动不激动啊？开心不开心啊？那还不赶紧的，快点报名吧，马上没位置了啊。再不抢位置就得等明年了。明年坏坏去不去还是未知数啊。

来自中国玉米之乡的田诺玉米。还有需要的听众们，现在也是在搞优惠活动啊，下单能多送一根，下单多送一根玉米啊。具体情况大家可以直接发送两个字玉米，发送玉米之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号，来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链接啊。发送两个字玉米到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得到了啊。说到去新疆啊，那么新疆的纯牛奶也是非常有名气的啊，而且也是非常的醇厚好喝。咱们节目呢给大家挑了一款新疆纯牛奶，毛香毛香毛鲜毛鲜的、啊、这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新疆纯牛奶，没有之一。朋友们，线下买不到啊，但是通过咱们这个平台是可以在线购买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个产品如果要是从新疆直接运到海南的话，运费就得五六十块钱了，但是我们是把它从新疆运到西安，再从西安运到海南，那么运费就只剩下10块了，一下子帮大家省了几十块钱的运费哦。如果你喝纯牛奶的话，建议就喝最好的，要不然的话我觉得就不用喝了，没有啥用。用这款新疆纯牛奶去做什么生椰拿铁呀，跟各种水果榨汁儿啊，都老好喝了。想跟坏坏一起喝这个最好喝的新疆纯牛奶的宝子们，直接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购买了哦。

打卡木兰头灯塔深度游的听友啦。打卡木兰头灯塔文化驿站有没有？曾经孤独的守望者，如今的以文旅地标的崭新姿态向我们敞开怀抱啊！全新打造的海旅环岛木兰头灯塔文化驿站不再只是航线的坐标了，更成为了众多游客来到文昌的必打卡地之一。这个产品只要59.9元，59.9元就可以体验灯塔内参观、登高远眺以及咖啡椰子文创等多选礼品，但是你得只选一个啊，多选一礼品兑换啊。那么你对这个灯塔很有兴趣的话，就直接发送灯塔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产品的详细介绍啊。我们有3个游玩套餐，一个是灯塔，一个是驿站，还有一个是定安。一个是灯塔，一个是驿站，一个是定安。你这3个关键词分别发送过来啊，3个产品都能弹在你的手机上。你对比一下，然后你最后选一个，或者3个你都要了，都可以的啊。还有宝子问，这个团费6980是包了往返机票的吗？是包了往返机票的啦，一价全包，除了你自己掏腰包买的那些纪念品我们是不能报销啊，其他的费用都是一价全部含在团费里了。具体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方式啊。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就直接打报名咨询专线去咨询就完事了，手机号码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啊！最后10个 VIP 贵宾席位，报完即止啊！错过等明年啊！

0: 东北的甜糯玉米现在也在搞活动，下单能多送一根玉米啊，下单多送一根玉米。
1: 还有什么？
0: 来自中国玉米之乡的甜糯玉米，色泽金黄，大小匀称，而且是非转基因的绿色农产品，全程都是有机种植的啊，各种检测报告完胜普通产品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玉米啊，发送玉米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在线购买了。它价格肯定是比普通玉米贵的啊。嗯，那你连中国玉米之乡的玉米都舍不得吃吗？相当于没吃过玉米。虽然它比普通玉米要略贵，可是价格是大家都能吃得起的一个价格啊。如果你们家也有爱吃玉米的宝子，那就赶紧的吧，趁着有优惠薅一下羊毛啊，下单多送一根，多送一根啊，直接发送玉米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买得到了。然后我们这个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现在的优惠机制也是相当的炸裂了啊，活动价是限量发售的，下单两瓶的话一瓶是10块钱，下单三瓶的话呢总共是29.9块。能拍三瓶不拍两瓶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哦，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呢，赶紧发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去解锁这个福利吧。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一路乐淘淘到这里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咱们傍晚的17:30到19:30相约周末晚高峰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我是坏坏，晚上见喽。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6: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

0: 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1: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0: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1: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0: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2: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失电，突然倒撞。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4: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5，欢迎好朋友们在周五的下午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又到了周五了。来吧，这会儿大家有路况啊，有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九五四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5: 关注一下周末的活动啊，在8月15号本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钟，交通九五四呢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护耶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还有机会呢赢取定制版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小熊。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参与互动赢取好礼吧。

0: 欢迎蓝魂姐。
1: 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2:02呢，有发布到一个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啊。受到对流云团呢，咱们海口市从今天下午的2:00一直到晚上7:00之间，都有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是7到9级，会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局地的强降水哦。大家出门的话要多注意一下。
0: 是，今天还是有雨。

0: 另外呢，要提示一下大家，尤其是准备这两天要开车出岛的朋友，从周日，就是8月17号下午的，8月16号，下午的5点、到17号凌晨的5点半，因为南海休渔期结束，所以呢，这个时间段，会有很多的渔船穿过琼州海峡东西方向来进行航行。为了航行安全呢，这个时间点呢是停航的16号下午的5点到17号早上的5点半是停航的大家不要前往港口。目前港口这边的运力是非常充足的有过海计划的朋友们依然可以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铁路轮渡微信号来预约过海的车船票。
1: 山哥说呀，他回来了，7月30号开车去浪了一圈现在呢在徐闻港等待登船了。去哪儿玩了呢？玩了也有小半个月了呀。
0: 7月30号刚好
1: 早上嘛，
0: 刚好半个月
1: 欢迎爽爽大家这个周末有啥安排吗？准备到哪儿去溜达溜达呢？
0: 是啊，
1: 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0: 来聊一聊。这一周一周又一周，还有2周孩子们就开学了
1: 时间过得还是挺快的。
0: 是半个月，好好珍惜吧。孩子们
1: 没关系，暑假过完呀还有寒假。它跟咱们不一样啊，咱一个假期结束可能你今年的假就休完了。
0: 那不能你们假太多了，你
1: 们
0: 假
1: 多，
0: 你们一般情况下休不完
1: 不好休完。
0: 一年30多天假期呢。
1: 对，一个月吧。
0: 你再过两年啊，
1: 其实是整整的30天。
0: 再过两年就更多了。
1: 再过5年呢。
0: 还过5年吗？
1: 20年才能有15天。
0: 十五年，不是15年吗？
1: 20年啊，是你的工龄在5到20年之间的，是10天，
0: 10年以上才10天
1: 啊，对，10年以上10天，然后
0: 20年
1: 以上的话就是15天，所以还早呢，还早呢，
0: 月亮说这是他今年在国内的最后一个周末得大吃特吃。那也不至于吧，
1: 走的时候能带什么多带点儿。我常常能在网上刷到一些国外的留学生们自己去做一些家乡饭
0: 现在网上购物也可以
1: 对呀，
0: 是吧，
1: 也方便。
0: 买点什么肉夹馍呀，买点饼放冰箱里，想吃的时候自己热一下就行了。
1: 之前老刷到一个山西的姑娘在德国留学，基本上天天都是在做一些

0: 山西的各种各样的面食
1: 面条
0: 都学的还挺溜的。
1: 嗯，没办法。
0: 嗯，
1: 哎，到了那个时候，到了那个地步啊，就得逼着自己学了。
0: 欢迎够够了啊！山哥去哪儿自驾了呢？去了贵州、重庆、湖南。
1: 转了一圈。
0: 半个月没少跑地方。
1: 挺好，
0: 挺好的。

0: 来吧，大家这会儿有路况啊，其他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嗯、啊，咱们在周五的下午来聊一聊。
1: 有啥问题和路况啊，也可以及时的给我们说一说，特别是涉及到了一些事故路况，大家也可以及时的分享一下。
0: 没错。
2: 不离不停，是暗是明，你在回应。

0: 自由飞呀、啊。
1: 不再是海，
0: 他说现在电台环境很差吧，你破坏的呀。他说旧媒体感觉很难、你感觉这还有你感觉呀啊，这是需要你感觉的事儿吗？
2: 你感觉到的就是事实啊。
0: 风说七月份工资发了没有啊、
2: 这么开心呢，
0: 这么开心。那不发工资就不活了呀啊，是不是？那吃上能吃饱饭就行啊，要什么自行车？现在
2: 工作呢，主要还是要保持一份积极的状态啊。
0: 哎，是，任何时候你都要坚信啊，要对自己有自信，才能有未来呀，啊。
1: 可我要感谢你，我曾
2: 今天是周五啊，所以看着这个。大数据平台里头，从这迎宾大道返程啊回市区方向的车流量慢慢开始增加了，
0: 是
2: 特别是走到龙昆南路之后啊，龙昆南跟红城湖路这个路口往南大桥方向已经在排队了，
0: 开始有点晚高峰了。
1: 我要有十万次的你梦回一次。
0: 来，咱们讨论点正能量的话题，朋友们啊，讨论点正能量的话题。你不要上来就戳人心肺管子。月亮说看一下他的午餐，馋吗？不馋。他吃了个什么呀？扯面。
2: 凉凉面、
0: 吃了个扯面。西红柿鸡蛋的。对，还有韭菜的，你看都是美丽姐姐爱吃的东西。
2: 我们在海口也能吃得着，
0: 我们这儿也有非常正宗，非常好吃。

0: 胡同学说，再过半个月老师职业的假期也结束了，朋友圈各种老师各种晒旅游的照片儿。那肯定啊，老师也得更得出去走走，出去逛一逛。
1: 老师们 啊这个假期他们也过得累，
0: 对，
1: 心想怎么还不开学呢，我都玩累了，
0: 想上班。老话说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老师们出去走走逛逛回来才能给孩子们更好的讲讲外面的世界，让孩子们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憧憬和期待。
1: 孩子们现在呢，家长们也都有意识的去带他们行万里路了，你看基本上一到了假期呢，各位家长们都会给他们规划和安排，
0: 出去跑跑。
1: 不知道今年有没有这种作业啊，去年反正是有的，说如果小朋友到外面去旅游的话呀，要穿着校服，你旅游地方的那个什么地标的建筑地方去拍个照，打个卡，
0: 打个卡，
1: 相当于是一个这种暑假的户外作业嘛。

0: 啊，不知道今年还有没有这样的作业了。男人他说今天特别烦躁，怎么办呀？
1: 烦躁怎么办呀？
0: 你因为点啥事儿烦躁呢？
1: 如果这会儿特别烦躁，你要放平心态，你就尽情的去烦躁。当你烦躁烦了，你就不烦了，哎，你就轻松了，你觉得哎，烦躁一点意思都没有。嗯，就有些时候是这样的，你一定要让自己给自己加加码。
0: 烦躁还能烦上加烦吗？
1: 对，你烦一点的话你就很难受，你特别烦，哎，烦完之后你烦累了就没意思了，就不烦了啊，就看开了。
0: 咱先不开车了吧，
1: 嗯，
0: 先歇会儿。
1: 你看看你，美丽都害怕了。先睡会儿觉吧，
0: 啊，
1: 嘛睡一觉，没有什么烦恼是睡一觉
0: 解决不
1: 了
0: 的。
1: 啊，如果睡一觉还解决不了啊，哎，咱们就再睡一觉。
0: 要不你喝杯奶茶，吃个蛋糕，
1: 嗯，
0: 让糖分你都要全糖的，
1: 哎，全糖的，
0: 齁你的嗓，
1: 哎。给自己齁齁齁的更烦。钱花了那么甜喝不下去。

0: 就是说休克疗法，听笑了，那叫休克疗法吗？啊，站在中医的角度来讲，
1: 嗯，
0: 说这个病啊，要想彻底痊愈好得快，你得让它发出来。哎，那烦躁也是一样的，你就烦一点点，哎，你就这个病就刚刚有点苗头，你就很难受。哎，如果这个苗头你不把它发出来又摁下去了，它迟早是一个小隐患。这也非常有道理啊。嗯，胡同学说现在可以给我点3000以上了，给你点赞啊，非常棒。各地呢本周啊上周的任务本周完成了，非常棒啊，你看看。
1: 超额完成了
0: 啊，现在咱就奔着5000去了。下一步的各地关注目标啊，视频直播间的关注目标就是5000。
1: 钱钱他说呢，今天会展中心那边有啥关于咖啡的活动吗？有一个咖啡博览会。
0: 对，
1: 嗯，
0: 哎，免费喝，随便喝，
1: 也不要门票，
0: 不要门票，
1: 应该是去门口扫个码就能进去了。嗯，
0: 喝到你半夜睡不着觉，随便喝，
1: 适量一些啊。
0: 哎，
1: 去溜达可以，你喝咖啡品尝咖啡你得适量啊。
0: 各种品牌的咖啡
1: 啊，
0: 各种各样的咖啡。
1: 嗯，
0: 喜欢喝咖啡的朋友你就去吧，
1: 逛一逛
0: 啊。
1: 兰坤姐说呀，她晚上没空给点赞，
0: 嗯，
1: 只能下午多给你点会儿。
0: 没事儿，姐。

0: 天不是周五吗？
1: 接
0: 下来这一周啊，咱们海南岛的大部分地区还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哦。哎呀，反正大家呢出门还是多注意一下安全吧。这个汛期啊，汛期真的是降雨频发，咱们这儿还好啦，只是阵性的降水。
1: 今年啊，今年一个词儿来形容，
0: 叫
1: 风调雨顺，
0: 海口吧。
1: 哎，
0: 嗯，
1: 风调雨顺。
0: 嗯，小灰灰说让哥弟给他唱个歌吧，估计就没那么烦躁了。
1: 哥弟给他唱个什么歌？越唱越烦。哎哎，我真有个歌，早高峰的时候可以放
0: 什么歌？
1: 这个歌，

0: 很
1: 高低，对吧？这个歌找节目里边当电乐特别合适。那七点起的，六点起的，你看看，
0: 嗯，
1: 人这歌唱的就非常的传神。
0: 等你什么时候来上的时候，就是你的专属 BGM。
1: 我什么时候？

0: 来上的时候，
1: 嗯，
0: 那可且等着吧，
1: 且等着呢，都且等着你呢。
0: 哎，但如果你休假，
1: 嗯，你也不上，
0: 周末邀请我来上节目的话，
1: 嗯，
0: 提前跟他说，啊，嗯，现结50块钱一期。
1: 我们现在的各种 plan A B C 里面呀，
0: 啊，
1: 可能暂时也都没你了，
0: 是吧？
1: 嗯，主要是您太辛苦了，
0: 嗯，我属于是兜底选项。
1: 哎，不用你兜底了，
0: 哎，
1: 下周我要跟他做一个约定，
0: 嗯，
1: 我要让他发誓。
0: 发誓什么？不休假了。
1: 在寒暑假期间
0: 不允许休假，
1: 不允许休假，谁都不可以，
0: 嗯，谁都不可以。
1: 嗯，太痛苦了，这一周过的才结束啊。
0: 嗯，胡同学说福建这边中小学除了寒假暑假接下来开始有春假和秋假了，还会有吗？还会一直都有，
1: 海口，海口春秋假今年才有，
0: 啊，对，今年有了，
1: 嗯，
0: 都已经放过了啊，
1: 放了春假了，秋假还没有开始呢。
0: 嗯，你看多严谨，
1: 嗯嗯，本来是就是要严谨一些嘛。叶叶说这算遮挡号牌吗？车牌吗？这算了，这是算污损号牌了吧。后面是怎么了？刮花了还是挡了个什么东西呢？
0: 他后边这个是车牌坏了吧？
1: 嗯，这位外地车啊，这个朋友也是要抓紧时间去换一换，
0: 嗯，
1: 不然的话呢，你这不管是开在海口还是开在其他地方，路上民警查到的话，都是要处罚的。

0: 哎，朋友们有啥路况或者是问题啊，都可以继续和及时的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涉及到孩子们上学的这些问题呀、啊、户口、房子、社保啊、公积金、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啊，包括各种证件的办理和换证，都可以及时的分享。孤独的展望，这是什么情况？马路中间吓人吗？是吗？补充一下。
1: 我看一眼，这个是在
0: 是吧？感觉像是在马路中间临时的上下了人，
1: 在车道上
0: 啊、
1: 车道上停车。
0: 叶叶说呀，哥弟今年啥时候准备去远方啊？
1: 哥弟呀、啊，今年如果能去远方的话，也可能会是在11月份吧，去趟远方，去趟肯尼亚。
0: 哎呦嘿！

到时候跟我一起去嘛，你要跟我一起去，我邀请你一起去。哎，如果有机会能行的话呀，今年爬个雪山，我带你去啊、哦、咱俩开车去，从海口出发，呵呵，这一圈下来最少让你瘦15斤，我说的。

0: 来吧，听听听听爽爽说什么了。
1: 烦躁有什么可烦躁的，烦躁你就喝酒，越喝你就会越开心。
0: 烦躁就喝酒，越喝越开心，
2: 这是你的方法哦。你也控制控制吧，适量吧啊，现在还年轻呢，但是也别那么爱喝。
0: 喝就喝吧，喝就喝吧，
2: 饮酒要适量啊，
0: 喝就喝就喝吧。
2: 啊，孤独的展望说，刚刚这个是在琼山大道的南往北方向，中间路中间上下上。

0: 乡下人啊，尾号是8282，
1: 这就有点太不讲究了啊。
0: 这个确实是啊。
1: 你看咱那句话好久没说了，
0: 嗯，
1: 开文明车，
0: 行文明路，
1: 做文明人，
0: 哎，
1: 啊，办文明事儿，
0: 嗯。啊，哦，车剐碰了呀，嗨，
1: 啊，
0: 你半天隔了这么久，原来是交通事故啊。我们还以为他停在路中间上下人呢。
1: 哥，你说话怎么大喘气儿？
0: 对呀、啊。你一会儿你停好车再发嘛，你不着急啊。琼州大道南往北方向有车辆剐蹭的事故，大家注意安全啊。
1: 嗯，胡同学说去西藏吧，啊，爬南迦巴瓦峰。
0: 南迦巴瓦能爬吗？
1: 嗯，南迦巴瓦呀。南迦巴瓦能爬，对，或者挑战珠穆朗玛峰。珠穆朗玛峰这个是，
0: 这是人生的终极目标。
1: 哎，人生终极目标，主要是各地没有这个经济实力呀。啊，你爬个珠穆朗玛峰，你最少预算，最少你从南坡爬预算你也得50万打底。哎，你要是从北坡，你得100万打底。
0: 各地有这个钱要先还房贷。
1: 对，各地有这个钱呢，先还房贷。哎，剩下的再慢慢还。
0: 太懂你了，
1: 谁也无法阻挡我。我欠银行的钱我都难受。那银行啊，也可能也知道我有点困难。
0: 怎么了？
1: 你知道信用卡到期之后你要正常还吧？
0: 啊，
1: 对吧？你比如说你13号信用卡到期，13号还吧？
0: 嗯。
1: 人银行给我发消息，
0: 嗯，
1: 他说，给您的还款时间
0: 延长了，
1: 延迟到下个月1号。
0: 他怎么知道你没发工资？
1: 我都没有主动申请，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说到期了，昨天到期没发现，不没还吗？人家说给你延长到下个月1号。我太任性了吧，这也瞬间让我感受到了温暖。那不是一张冰冷的信用卡呀。
0: 哦，那是饱含着人情味的哈。
1: 哎，
0: 波波说呢，咱们海南哪里还能报考危险货物驾驶证呢？听说海南停办了。
1: 嗯，
0: 想考个证难不成还得到省外考？
1: 嗯，这个，
0: 大家有了解吗？
1: 问一下运管处啊。
0: 嗯
1: 嗯，
0: 应该是危化品的那个
1: 运输许可证。
0: 是许可证还是说从业人员的资格证啊？
1: 还有危化品的驾驶证吗？
0: 所以我就在想，你考的是不是从业人员的资格证啊？
1: 哎，应该是。
0: 嗯，
1: 驾驶证开大车就 A1 呀。
0: 嗯，黄先生他说呢，吴越广场十字路口啊，有车停在路上不动了，不知道是不是坏了呀？吴越广场的十字路口是往哪个方向的？你补充一下啊。迎宾大道往龙困南，还是椰海大道上面呢？美丽姐在呢啊。
1: 嗯，还好这会儿呢车不多。
0: 嗯
1: 啊，车不多，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吧，稳驾慢行。
0: 先关注半点的宣传啊，稍后回来。

0: 物，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

0: 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过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0: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2: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0: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2: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0: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2: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0，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我是赵鑫。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5: 君子好逑说呀，刚刚拿 A1 驾照还不能直接驾驶危化品车辆啊，至少要满5年 A1 的驾龄，他还得考从业资格证才可以。就是想了解咱们海南哪里能报考这个危化品驾驶危化品车辆的从业资格证，有朋友了解吗？可以帮忙分享一下啊。

0: 啊，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护耶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还有机会呢赢取定制版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参与互动就可以赢取好礼啊！在周六的下午，五元河体育馆体验超然的创意普法活动。
1: 烟花雨说各地最近看到流星了吗？看到了，在朋友圈看到了啊。他说12号晚上蹲半个小时，没看到一颗流星。
0: 你在哪儿蹲的？
1: 几点蹲的？
0: 你是不是没待对地方？
1: 人家10点之后才有的。你要是8点就开始蹲，蹲到8点半，那肯定是看不着。
0: 你要是在光照不好的地方，你可能
1: 光照太好的地方，
0: 对，也看不着。
1: 10点半啊，那你可能蹲的地儿不对。
0: 你早了点吧，人不是11点之后陆续的开始有的吗？
1: 那个11点之后是极大值，10点半之前半个小时肯定是能够看得到的，肯定是有的啊。
0: 男人说他知道有驾校可以考这个证，
1: 哪里有驾校可以考这个证？
0: 驾校怎么考从业资格证呢？驾校只能考驾照啊，
1: 只能考 AE
0: 啊。

0: 来吧，也欢迎视频端这几位下午上班上累了啊，要玩会儿手机休息一下的朋友。
1: 表妹来了。
0: 嗯。
1: 关注一下天气吧。海口市气象台分享的啊，咱们海口的西部乡镇啊，已经开始在下雨了。云团呢，缓慢的在往东移动。目前呢是，反正我们金盘这块还没有下啊。海口市区和乡镇呢是多云，有雷阵雨，温度呢在28到36度之间啊，28到36度之间。
0: 今天天儿还挺好，明天呢会有一点雨，和周日也是个好天儿。
1: 好天就行。
0: 嗯，
1: 那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计划好周末要去哪儿溜达溜达了。表妹不知道到哪儿去喝咖啡去哦。
0: 在家自己做。
1: 自己做，偶尔也得出去学习学习新的口味嘛。
0: 嗯，消费。
1: 我有的时候就在好奇啊，你说这些各位主理人们，
0: 嗯，
1: 不是现在也做很多的创意咖啡吗？
0: 嗯，
1: 不只是咖啡了啊，包括其他的饮品呀、什么美食之类的，大家这个创意真的都是从哪儿来的呢？
0: 嗯，创意都是自己想来的呗。
1: 太有才华了。
0: 嗯，这还需要有才华吗？
1: 嗯，
0: 是吧？
1: 我就是一个没有创意的人。
0: 嗯，只要你敢想，
1: 嗯，
0: 一切皆有可能。
1: 嗯，那倒是。只是让我梦。蓝文姐说啊，一会儿打算去文昌溜达溜达，哎，去木兰湾。
0: 嗯，
1: 你在哎，其实到4点钟之后，你就可以往那边开了，到那个风车海岸看看落日，逛一逛。返回的时候呢，去铺前吃个糟粕醋，回来，这时间刚刚好。
0: 球球说呀，那个证考不了了，从业资格证都停了快1年了。啊，只能去省外考了。
1: 啊，那看来确实是没有了啊。

0: 就唱吧，海轩，你不适合我。
1: 没事，你放心大胆的唱。
0: 你唱吧。
1: 不要约束自己啊！不要拘束自己。嗯，
0: 不是拘束的问题。
1: 嗯，
0: 咱们这种五音不大全的人啊。只有自己在心里才能跟得上调，
1: 你就是要应该多唱一唱，
0: 嗯，
1: 而且是要在人多的时候多唱一唱，
0: 嗯，
1: 才能提升你的这个，嗯，唱歌的水平和技巧。
0: 那我不用提升，大家听你唱就行了。难以放弃，就算你对我。三月说呀，去会展中心喝咖啡吧，有展会。
1: 对
0: 对，哎，这不是新疆的那个馕咖啡吗？
1: 这个也免费喝呀。这个连喝带吃，这不就饱了吗？
0: 嗯，这个馕啊，它真是持续不了多久。我那年去喀什的时候，就是奔着那个馕咖啡去的。它刚端上来，我还没等待喝一口呢，
1: 就化了，
0: 馕就已经泡软了。这真的是很快呀！
1: 就连吃加喝，嗯，
0: 反正挺有意思的啊。那咖啡怎么样啊？味道怎么样啊？

0: 蓝石说啊，不要怕唱的难听，现在大众啊更喜欢的是活人感。
1: 你看看，
0: 说李小冉怎么突然又爆红了呢？就是因为唱的难听，但是很真实，他放得开自己。
1: 人家说让你放开自己，
0: 我不用放开啊，咱不丢那个人去。
1: 唱歌好听的很多，但是难听的呀，
0: 那也没必要非得把难听的放出来呀。他人家那是上节目，他必须要，
1: 但是
0: 必须要去参加。
1: 难听的也很多，但是难听还愿意出来，还勇敢的可以唱出来的不多。
0: 这是啊，何必呢？
1: 这是一种勇气啊！我再给你找首你会唱的歌。
0: 不用了，谢谢你的好意啊！
1: 你
0: 歇着吧，你歇着吧，
1: 你唱两句，
0: 你歇歇吧，你太让人心累了。
1: 必须得提升提升你。
0: 不需要，不需要，
1: 让你进步进步。
0: 不用，谢谢你了。

0: 就找你的歌单也很难找啊、
1: 不用找了，别那么辛苦了，
0: 嗯，
1: 找你自己的就好了。
0: 不不不，
1: 别让别人做一些别人不乐意做的事儿。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不要强人所难。
0: 没有强人所难啊。

0: 哦，对，我们前两天不是也有跟大家分享过那个咖啡博览会的宣传嘛？
1: 嗯
0: 嗯，在会展中心，应该是这个周末三天的时间吧，今天开始一直到周日，大家周末的时候也可以到会展中心去逛一下啊。不要门票，专门帮大家问了，不要门票，到门口呢扫码就可以进去。关注一下路况啊，黄先生说海秀中上快速路往长流方向匝道的出口处啊有车坏了啊，停在那儿，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位置呢是海秀中上快速路往长流方向金垦匝道上去，匝道的出口处有辆车坏了，停在那个位置啊，大家注意安全，小心慢行啊！如果有碰到哪些事故路况呢，都可以及时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是的，欢迎大家，欢迎朋友们的到来。下午这个时间，不来聊聊天儿，去干嘛呢？
0: 嗯，反正我们是在这儿的，有啥问题要咨询，也可以及时的找到我们。

0: 之前呢，每年都说，哎呦，到了七月份最热的时候，开始进入到这个三伏天了。
1: 嗯，
0: 这都到末伏了。
1: 也没感觉到特别热，
0: 也热了，
1: 热了就是六月份
0: 之前也热过一段时间，
1: 六月份热了一小段，大概半个多月吧，
0: 嗯，
1: 特别热的时候啊，嗯，热过了就过了，
0: 现在还好了，
1: 嗯，
0: 已经到末伏了，
1: 是，
0: 嗯，早晚都能感受到这种凉快的小晚风了，
1: 嗯，
0: 还是舒服很多的。
1: 下周日啊，就是
0: 立秋了吧，
1: 处暑了，
0: 哦哦，立秋都过了，对，
1: 啊，
0: 上周就已经立秋了，
1: 啊，背一下那个口诀，
0: 第一个是什么
1: 啊，第一个是春节嘛
0: 对，
1: 春节嘛，
0: 春雨
1: 惊
0: 春雨惊春
1: 清
0: 谷
1: 天
0: 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
1: 嗯，
0: 大雪雪冬小大寒嘛就第一句那一下子没想起来
1: 这叫一个费劲呢
0: 哇，高圆圆都关注你了，
1: 那可不是吗，
0: 好厉害呀
1: 一会儿周杰伦就来关注我了快快秘书说呀，今年是五六月份热啊，
0: 嗯，
1: 对，就那一段时间热过了就过了，真正到了夏天咱们就这真是凉快了。
0: 咱们前段时间不是有专门有一个数据吗，说我们这个最热的时候，其实海口的平均气温才不到30度，29.1还是多少啊，我们都成避暑圣地了。
1: 是，我来给你听个能提神的歌吧。
0: 嗯
1: 嗯，给你听个探清水河，这是一个爱情故事相关的一个小曲儿。
0: 我听过。
1: 那你会唱？应该
0: 我唱是不会唱，但是咱听过，你来给大家唱唱吧，你比较适合。

0: 想说啥呢？
1: 就是想跟大家分享那个比较欢快的那个歌，突然就一下就忘了名了。
0: 嗯。
1: 就是那个小妹妹送我的狼啊，哟哟，那个
0: 不是这个歌吗？
1: 不是这个歌，我以为是这个歌呢，
0: 哦，
1: 结果不是。
0: 嗯
1: 嗯。哦，我知道了，应该是这个歌。
0: 嗯，
2: 会唱吗？
0: 应该找找原唱吧。
1: 嗯。找一下啊，跟大家，
0: 嗯，找找原唱啊，
1: 听一下啊。
0: 对，大家这会儿呢有啥路况或者是问题啊，欢迎大家呢及时给我们留言和分享。这会儿呢，这个冰茂路啊，进入到海秀路方向啊，有一点排队。海冰茂路上海秀路的方向车流量比较集中，通行缓慢，大家注意一下。另外一个位置呢是现在的红城湖路和龙昆南南海大道这个路口，龙昆南往这个地方是往城西方向啊，车流量慢慢开始大起来了。
3: 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
1: 对，就这个歌。
0: 嗯，这歌好听。
4: 我从来不敢相信命运，直到我遇见了你。
1: 这个是跟好
0: 妹
1: 妹
0: 一起合作的。
1: 对。

你看看人这姑娘多贤惠。来吧，大家这会儿有路况啊，有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救护车平台留言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也会想起
1: 哦，周六或周日有时间啊，可以去看看这部电影了。欢迎来龙餐馆。
2: 哎，今天早上宋宋刚给我推荐了，
1: 上映了四天了。
2: 他说呀，
1: 嗯，
2: 他说是他目前为止
1: 看到的最好看的
2: 啊，
1: 看着他哭得稀里哗啦
2: 啊，还哭了，
1: 眼泪鼻涕一把抓
2: 哦，
1: 对，非常的、催泪啊，
2: 嗯，
1: 就是喜中带乐，乐中带悲。啊，悲中带伤感，伤感中还带着一些思考的一部电影，
2: 哦，
1: 很好看，很好看，
2: 感觉像你看过了一样呢。
1: 我看了一点它的
2: 切片，
1: 嗯，对，介绍吧，
2: 嗯，
1: 等它下线以后，我就在网上看。
2: 花开尽无声啊，他说哎呦，他居然非常喜欢这首歌，
1: 嗯，
2: 是不是好玩啊，忍不住要跟着哼唱呢，
1: 哦，这不巧了吗，
2: 喜欢听小曲儿啊，
1: 你看看，
2: 嗯。

0: 你看啊，就是这是一种传统文化，
1: 嗯，
0: 哎，传统曲艺的，怎么形容呢？反正他就是会喜欢的，到了年纪咱都会喜欢的一个东西。就是以前呢没有感觉，就总觉得这老大爷天天拿一个收音机或者拿一个手机在那听唱戏的，你说唱戏有什么意思呀？啊，
1: 慢慢的发现，
0: 我上周周末，
1: 嗯，
0: 我就在一个户外的一个喝茶的地方坐着，旁边是一个大爷，我就见了好多次了，每次他那个声音都很大，在那听戏，听那个豫剧，嗯，
1: 豫剧花木兰啊，
0: 就什么都有
1: 啊，
0: 慢慢慢慢听着听着，我就有点走神，然后就走进了他那个戏曲里面。
1: 感染力好强啊。
0: 对，有一次实在不行了，我说大爷，我说你把那个声音放小一点。
1: 经典文化啊，
0: 嗯，
1: 传统文化也需要传承的。
0: 对，你往那一坐就是辕门外那三声炮。
1: 好听的，那是真的挺好听的。
0: 嗯，是啊，不不不不，咱是有了年龄的积累，生活阅历的积淀之后，哎，对于这些东西咱们能理解了，能听得进去了。
1: 小时候是因为我们听不懂。

0: 对，心不静，现在咱就可以心平气和的去、哎、感受，哎，这中间流动的可以吸引我们的元素。
1: 是，小时候我们不喜欢，其实很多东西我们不喜欢不感兴趣是因为我们不懂。
0: 哎，
1: 等到我们懂得了其中的那些内涵，可能有一些东西是你已经切身感受过的话、那就不一样了。
0: 是，海南周星驰说最近喜欢的歌是吴家坡啊、但是记得小时候跟大人去现场看唱大人大、看唱大戏又有不同，他的改编的嘛，这歌是、吴家坡是改编了。人唱戏唱的是纯戏
1: 京剧，
0: 那吴家坡 你不是会吗？
1: 我不会啊。
0: 你怎么不会呢？
1: 我不会啊，我听过呀、但是我不会啊。这怎么唱、
0: 三姐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你就宽恕了吧哎呀，等以后
1: 学一学，
0: 老了呀，
1: 嗯，
0: 就弄一个躺椅，
1: 嗯，
0: 哎，
1: 拿个小的收音机，
0: 哎，拿把紫砂壶，边喝边听边唱边摇。
1: 天哪，这老大爷画面感极强。月光，叶叶说呢，小月月唱的《戏楼儿女》也好听啊，嗯。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下午3点，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里边，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还是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的。像现在的这个滨海大道，还有长堤路，包括滨江路，还有现在的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目前的双方向都可以保持顺畅的通行，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在个别路段上，需要大家来稍微注意一下。首先呢，就是龙坤南路往南大桥的这个方向，目前在凤翔西路口还有城西路口的位置啊，都是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队伍不长，估计也就是一个灯次就可以完全通过了。当然也是需要大家在这个信号灯前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会儿，咱们就等这个信号灯放行就可以了。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也是在龙坤南路口的位置，现在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啊，大家呢行驶到这两个地方的时候，咱们就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的话呢，现在都是可以保持相对于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的。那么各位啊，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及时路况信息的话，依然可以和交通954呢来继续进行一个相关的爆料。我们也来关注一下。

0: 天气方面，目前我们也是从海口市气象台来了解到，今天下午咱们海口市区和乡镇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西南风二级，气温28到36度。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稍后下时段再见。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4: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7: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6: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7: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8: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7: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8: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6，继续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0: 帮主来了。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0: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1: 继续来问候好朋友们。来，这会儿有路况，有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2: 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跟你的温柔比较。
0: 马上就是省运会了，咱们海南省第七届省运动会啊，是8月16号呢，会在琼海正式开幕。而且呢，这一次的省运会所有的这些竞技赛事，包括群众赛事呢，都是全程免费向公众开放的。
1: 嗯，
0: 不设售票场次，就是大家想看的话，也可以提前去约一下。这个也不用预约，就是你需要有一个入场的凭证啊。咱们有这举重啊、羽毛球、乒乓球、拳击、武术、游泳，很多热门赛事的这个比赛呢，它是要预约一些，其他的话估计都不需要，只要实名认证之后啊，都可以获得那个入场券去观看比赛。
1: 对，你看周末请假就是去参加羽毛球比赛了。
2: 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
1: 来，继续关注一下明天下午的活动吧。8月15号就明天下午的5点到7点，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护邺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派送啊，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还有机会赢取定制版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在轻松的氛围中把安全知识记心间。明天下午元和体育馆啊，可以去体验一下全新的创意普法活动。
0: 海南周星驰呢说，快速路往国兴方向啊，距离龙坤北路啊大概有1.5公里左右的右车道有一个红色的大桶，路过的朋友要小心一点啊。
1: 我怎么感觉外面要下雨了呢？
0: 嗯，可能是阴天了。
1: 嗯，
0: 西边西部乡镇气象台刚才不是有说嘛，已经开始下了。
1: 大爷说，欣姐空心菜怎么说？
0: 洋菜。
1: 记住了。忘不了了。换一个。牛排。
0: 牛排没学过。
1: 学过。
0: 没学过。
1: 学过。
0: 没学过。
1: 指定学
0: 过。没学过。
1: 教过。
0: 没教过。
1: 牛是什么？
0: 门儿。
1: 倒是也没有挑不出来太大的问题。
0: 吃过街头牛排啊、哦、
1: 菇
0: 菇
1: 哎
0: 嗯
1: 菇牛腩饭是菇囊馍
0: 菇囊馍
1: 哎是牛腩饭
0: 啊、哦、
1: 所以牛排是
0: 排跟腩饭有啥关系呢？
1: 这不是提醒提醒你吗？古白
0: 古白哦古白
1: 古白
0: 古拜，
1: 学过，
0: 嗯，
1: 教过，
0: 嗯，
1: 只不过是你忘了而已。
0: 哦、牛排是古拜，
1: 啊，古拜，
0: 嗯，古拜，
1: 古拜，
0: 古拜，
1: 嗯
0: 嗯，古拜。
2: 忘记你我做不到。
1: 哦，汉说是打太阳天，这会儿在十一大桥啊，往龙坤北的方向。
0: 嗯，
1: 我们播他消息的时候，他应该已经在下龙坤北的这个位置
0: 了。开过
1: 了
0: 吧？嗯，天确实挺好的。超人不会飞也看到了那个大桶了，快速路西往东过金肯匝道的右边车道啊有两个大桶，海南周星驰刚刚也路过了啊，大家呢开车注意要小心慢行，注意避让啊。
1: 嗯，

0: 我看有专业的气象人士分析的这个天气预报呢，也是说今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会出现在咱们华南地区，那有一部分地方已经开始在下了，市区可能还没有下，但是呢咱们海口的西部乡镇已经在降雨了。
1: 对，多注意行车安全啊。
0: 嗯。

0: 说啊，这是一个没有法令纹的主播啊，主播小小的。
1: 嗯，主播有法令纹，美颜去掉了吗？
0: 嗯，也确实是没啥，还是年轻啊。没有，没有，我有，我有，我有。
1: 你也没有。
0: 哦，我也没有啊。
1: 你也没有。
0: 哦，那确实是感谢美颜。
1: 村长过来，村长都没有。
0: 确实要感谢一下美颜啊。
1: 嗯。
0: 嗯，你是确实没有。
1: 我有。
0: 嗯。
1: 有。
0: 哎，有一点，有一点。嗯。在人多时候最折磨。真好啊。笑容也寂寞。年轻还是好。
1: 在万丈红尘中找个人来我。
0: 当我避开你的柔情后，欢迎小姨和杰哥。杰哥这会儿应该是在快速路上的吧？
1: 非常明显。
0: 哦，他也看到那大桶了，估计啊是被车撞到最右边的车道了。嗯。
1: 已经到边边上了啊。
0: 嗯，
1: 已经到边边上了，应该是一个拉货的什么车掉下来的。
0: 掉下来的。小姨说啊，今天睡醒去上班。
1: 多久没去上班了？这都上班这个词从你嘴里说出来我感觉有点陌生，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你说上班这个词了。
0: 你这个工作真的是该是说羡慕你呢还是羡慕你呢啊？
1: 嗯，哦，还分享了一下30岁的生日照。
0: 哦，
1: 没跟我们分享呢就。
0: 嗯
1: 啊，哟，你看看这，
0: 嗯，
1: 粉粉的拍的，
0: 挺美的。
1: 你看看，
0: 我们今年应该还是会有做台历的这个，
1: 不一定，
0: 不一定啊。珍妮儿照片都拍好了，
1: 不一定，因为跟我们合作的，他们现在也穷。
0: 你不要再说的这么直白啊！你说就都不容易，都挺难的，
1: 对，都挺难的。你问问其他人，不用你问，让周末问问其他人，一人出500块钱做台历，干不干？
0: 哦，
1: 哎，对吧？那实在不行，人家不做，自己做呗。
0: 嗯，也是呢。
1: 一人出500，
0: 我们自己啊，
1: 5000多嘛，5000多大概能做个500份了，
0: 挺多的啦。
1: 嗯，
0: 珍妮儿照片都拍好了。
1: 石俊达说，星辰啊，你的海南话就像他在学校里读的英语，只有教他的老师和他的同桌才能听明白。哎，哥弟啊，哦，讲这种话呢，我跟你说，我的海南话大家都能听明白，大家 都能听明白。
0: 有一些朋友可能需要反映一下，
1: 哎，因为我说的是海口话啊。然后哥弟就说，你也没给我奖品呢，你也没跟我说这个事儿啊，你竟给别人分享了，也没给我分享。
0: 啊，
1: 你看
0: 这个也生日快乐啊！到日子了吗？
1: 啊，
0: 哪天呀？
1: 那过完了吧？
0: 过完了，祝福一下，
1: 啊，
0: 祝福一下。嗯。
1: 哎呀，行啊，有这个祝福就行了，是吧？
0: 爽爽啊，他说呢，快2个月都没有见到小姨了，
1: 是吧？
0: 啊，
1: 那小姨天
0: 啥呢？
1: 天天上班啊，
0: 嗯，
1: 天天上班，嗯。
0: 杰哥说啊，说起台历，26年都过去一半了，你26年台历你还没给人家呢。
1: 你可以给你啊，可以给你啊。
0: 他说先预定一下27年的吧。
1: 得有才行啊，
0: 哦，
1: 得有才行啊。众筹一下吧，
0: 嗯，
1: 众筹，今年要做的话就众筹，嗯，郭小姨说他同意，一人出100啊，听友也出吧，别不行。交通救司的原则是绝对不能让听友朋友们拿钱。
0: 嗯
1: 啊，那不是我们交通救司的做事风格。可以挣你的钱，对，你可以下单买点东西。但是不能白拿你的钱。你先好好攒着啊，等哥迪带货的时候。你先带头，
0: 且等着吧，
1: 你带头下单，
0: 还要薅你。
1: 你带头下单。

0: 唱。
1: 如果深情往事你不再留恋，就让它随风遥远。
0: 来听一下戴鲁威。戴鲁威，
2: 可以可以，你分手原因，你分手原因吗？
0: 哦，在喽在喽，几波你？来，
3: 听苗仔听完我再放吧。
0: 这是我们沟通交流，放心吧，没问题啊。
3: 嗯，
0: 我们沟通交流的一种方式。
3: 哦、唱歌呢呀？唱歌可以播啊。嗯，
2: 不喜欢孤独，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这分离是一种痛苦。
3: 哦哟，好有感情啊！
0: 嗯，关键你唱的这个你也不是用海普唱的呀，
3: 好好
0: 不标准啊。花无限说刚把车卖了，暂时啊就来这里听你们聊天了。
3: 新车什么时候到呀？
0: 新车什么时候到
3: 啊？
0: 人刚把车卖了就新车到
3: 了。卖了旧车换新车呀、
0: 嗯、
3: 是吧？
0: 等新车是吗？
3: 嗯，
0: 嗯，
3: 小姨啊，她说今晚就可以见到爽爽了，
0: 多好。
3: 嗯，
0: 这今晚不醉不归。
3: 嗯
0: 啊，不醉不归。
3: 嗯，
0: 但不叫养肥了再薅。
3: 你哪有这么说自己的？
0: 对，哪能这样这样呢？是吧，都是自己人儿。哎，你说现在利润最大的东西是什么？
3: 是什么
0: 利润最大的东西？
3: 嗯，
0: 就是投入比较少然后利润又特别大。
3: 嗯，
0: 是什么东西？
3: 情感。
0: 什么就是情我说可以销售的东西，可以卖东西、
3: 哦、那不行，
0: 我总不能去卖情感呀。嗯，有没有了解的朋友咱们分享分享，就现在就利润特别高的东西是什么呢？就可以上线哎销售的，弄点儿给家人们准备准备。
3: 嗯，你看吧，这马上就都成家人们了。
0: 你看看，是拉近距离嘛。
3: 嗯，他说卖给了本地车商，他把车呀开到外省去卖，钱都给了，但是还没过户，有影响吗？你要催着他车卖完的话，抓紧时间赶紧过户。
0: 对，
3: 嗯，
0: 抓紧过户。
3: 你这个钱给不给是一方面啊，但最重要的是要完成过户。
0: 嗯，你不完成过户，
3: 你买新车申请补贴你也没法申请啊。
0: 这也受影响。
3: 对呀、啊，包括你他卖给别人之后啊，一直都没有过户，那这个车其实一直都还在你的名下呢。万一有点违章什么的、
0: 嗯，
3: 其实这些可能都还是会找到你，所以一定要催车商抓紧时间赶紧过户。阿毛说：“星辰、周末、小强都当爹了吗？”
0: 嗯，
3: 只有星辰。嗯，
0: 对。
3: 周末和小强还是尊贵的单身贵族。
0: 嗯，他们，嗯，是，我就不占他们便宜了。那个杰哥说在等灯，嗯，就是跟着哼了两句。大海旁边的小姐姐看过来，以为他疯了，可能哼的太大声了。杰哥说带蛋糕，利润四六分，我六他四没问题。朋友们啊，要过生日的买生日蛋糕呢。
3: 啊
0: 啊
3: 啊！今天刚给杰哥推了，
0: 是吧？
3: 嗯。人家那个我们有听友说了，说这个幸福西饼的蛋糕呀，味道就是不错、
0: 嗯、是吧，
3: 而且性价比特别高，
0: 你看看。
3: 嗯，
0: 杰哥提价提以后六寸的288。
3: 哎呦喂，
0: 这样的话咱们的利润还能再往上翻一番
3: 啊。

0: Vitamins 是旧车啊，放瓜子上卖，卖家多挣钱，买家少花钱，而且反了吧？
1: 嗯。

0: 兵哥说呀，2000的费用怎么能享受到20000的服务？道理很简单，就是逮着中间人号称光头强也做不到啊，觉得自己表达能力还行啊。秀才遇到兵了，怎么了呢？他越听越哭了，想哭了。
1: 兵哥遇到事儿了，
0: 怎么了？你把这个事儿说一说，咱们研究研究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0: 什么意思？这位朋友说，敢问主播，穷在闹市无人问，为啥这样难？为啥这样？你说这个东西啊，它就怎么说呢？不好解释，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这是个哲学问题。哎，你要靠你自己理解啊，靠自己理解，这叫道不同不相为谋。欢迎阿南老师。
1: 欢迎阿南老师啊。静听花落呀，他说每年的大年初二都订幸福西饼的蛋糕。
0: 今年大年三十你就给我发消息啊，我帮你订。刚杰哥说了，
1: 提前给你订好。
0: 我六他四。
1: 陈老师又下班了，
0: 嗯，
1: 羡慕你的这工作啊。

0: 舍不得。
1: 斌哥说呀，最近呢刷到孙悦的小红书，看人家那状态，要学习工作的事情也挺多。
2: 嗯，剪不断理还乱。
1: 那何止是他呢，每个人可能都是吧。收音机调频调到95.4，但是呢咱们的这

0: 这个在海口嘛，在海口的话调频到95.4就可以听到啊。
1: 嗯，
0: 如果你不在海口的话，可以在网络端去收听我们的节目，就是蜻蜓啊、喜马拉雅呀，或者是云听 APP 都可以直接搜交通954。
1: 是的，
0: 可以听到我们啊。接班的小伙伴到了，在外面了。哎呦喂，小时候一听这歌就感觉接下来就要大哭特哭了。
1: 兵哥，这个歌送给你啊。

0: 感情的。
1: 你唱有感情的。
0: 唱不了，唱不了一点啊。阿南老师说，哇，我也会唱。你哪个年代的，你也会唱。
1: 金陵花落说，星帅定能打骨折那种吧，放心吧，你从我这儿订蛋糕，我跟老板六四分，到时候我返你返你一成。
0: 最后都从杰哥这儿出了。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下午3: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交通运输局发送的这个发布的一个温馨提示啊。2026年南海海域的休渔期呢将于8月16号12点结束。预计8月16号夜间到8月17号凌晨会有大量的渔船从东西方向集中拖往琼州海峡。然后叠加夜间行船视线不良等因素，琼州海峡南北方向航行安全呢将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为了保障过海司机旅客生命财产安全，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将于8月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停运。停运期间车客都是无法过海的，请不要前往港口聚集。目前现在的话啊，海口三港的运力还是比较充足的，就过海的这个司机旅客咱们注意来提前预约购票，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有其他问题也可以来拨打港口的客服热线进行咨询，秀英港、新海港客服热线9693666 9693666，铁路南港客服热线3168-4464 3168-4464。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目前通过监控来看，各条道路基本上还是可以保持比较稳定的通行的，像滨海大道啊、长堤路，还有现在这个滨江路这一

边目前双方向都是比较稳定的啊，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在个别路段上大家就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在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整体东西双方向还算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在匝道口的位置，因为还是有一些车辆从匝道部分上来，所以说在匝道口这个位置的话，通行速度会稍微有些缓慢，咱们互相礼让一下就可以了。龙昆南路往南大桥的方向，目前像在凤

0: 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乔，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3: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1: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3: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2: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3: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2: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3: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2: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3: 交通九次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7: 我们一起出发吧，
1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8: 就是把这个打开。
19: 哦，厉害了。
1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2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
0: 行
1: 空。北京时间的下午3:40，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我是天月。
1: 今天是周五啊，然后待会儿这个晚高峰呢可能会来的比较早一些，依旧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咱们海口市区的各条主干道呢都是很顺畅的一个通行状态，有任何的即时路况都可以依旧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留言。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再次感谢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医学孕育与儿童成长，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那稍后的时间呢，将会有我们海南省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主任医师啊，贾主任，也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一下咱们女性朋友们特别关注的月经问题啊。那关于更多的妇科问题，稍后的时间呢也会开启线上的一对一的这种公益问诊，那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端，现在我们视频号端已经有1000多位朋友在线了啊。稍后的时间呢，希望大家能够转发到各自的相亲相爱一家人或者是需要的女性朋友身边，让他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另外我们也会送礼物啊，很多的女性朋友比如说检查呀或者体检都会用到的，来自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送出的礼物，稍后的时间我们点赞过万就给各位来分享。
1: 另外呢，明天

0: 天下午的5点到7点钟，咱们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的禁毒反诈警察护掖城的主题宣传活动也要和大家见面。明天下午呢，同时也是陈慧娴的一个这个演唱会的时间啊。
1: 嗯，
0: 在演唱会的前夕呢，我们会有现场的一个送警察，然后同时还会送一些反诈禁毒周边的这么一个活动，有在现场的朋友可以来找我们一块玩，同时呢，没有到现场的朋友也可以通过线上的直播来看直播，集赞关注来赢取互动的奖品。大家如果说想要来赢取各种各样的可爱的反诈小熊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周边的，都可以来关注到我们明天下午的这个活动啊。
1: 嗯，
0: 同时呢也提示大家，目前在西线高速临高回市区的这个方向，路过大丰互通这块呢是出现了一个排队啊，目测的话是有2公里多，差不多小3公里的这么一个距离。有现在正在回海口的路上的朋友，路过大丰互通，知道前方是有什么问题的，有事故吗，还是什么情况，可以在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反馈一下啊，感谢大家的一个这个汇报和反馈。
1: 嗯，
0: 然后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些活动，包括在本周末的一些这个交通管制啊。首先就是关于明天陈慧娴的这个演唱会的交通管制，在五元河体育馆周边会有临时的这个交通管制的时间，是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11点半，然后依旧是以这个演唱会的场馆周边的那一圈，
1: 嗯，
0: 对，来进行临时的交通管控。然后包括像文体中心中路、长传路、文体中心北路，会按照规划交通流线来有序通行。
1: 嗯，
0: 各位尤其是接客去送客的各位司机师傅们，到了现场之后，按照交警的指挥，包括还有现场的那个牌子的一个指挥来通行就可以了啊。
1: 嗯，就是单向通行了。到时候大家进入到海口市五元河体育馆周边的路段的时候，就依照现场民警的指挥来有序通行。然后我们的活动呢是在五元河体育馆和五元河体育场之间的那一条路上面啊。
0: 嗯，
1: 大家可以找一下，咱们有一个粉粉的老巴叉巴士化身成移动警察局，希望大家到现场找我们一起来打卡了。
0: 嗯，
1: 另外呢，大家如果想要开车前往，在海口市五元河体育馆周边也设置了临时的停车场，比如说在那个华侨城西海岸的那个附近的那条路啊，熏亭路是有临时的停放点的啊。
0: 嗯，
1: 所以各位呢要多多注意一下了。
0: 嗯，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那最近这几天呢，海口在午后呢都是有雷雨大风和雷电的黄色预警的情况，那今天呢也不例外啊。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海口市从今天中午的14点一直到晚上的19点，都可能出现雷雨大风的天气，风力达7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和局部地区的短时强降水，那各位呢一定要做好相关的防范工作。
0: 嗯，
1: 另外呢，在今天的时候，咱们海口市也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啊，那影响的时间段也是持续到今天晚上。其实这两天雷雨大风的天气都是比较多发的。
0: 嗯，
1: 而且最近的几天有很多的小区都在改造那个电表嘛。
0: 嗯，
1: 就是从原来的物业电表到改到我们现在南方电网的一个统一的电表到户，所以有地方都是有这个电力设备受潮呀，或者是有临时断电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尤其是下雨有雷电的一个情况。
0: 嗯，
1: 用电安全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另外呢，也多次提示到大家关于本周末的一个港口停运的通知啊。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周末会有开渔季，休渔期马上结束。
1: 嗯，
0: 到时候呢，从8月16号本周天下午的5点钟一直到周一17号早上凌晨的5点半，这期间呢都是停运的，所以周天晚上要计划进出岛的朋友需要改一下您的计划，要不就提前一点，要不就这个星期一之后啊。
1: 嗯，
0: 然后这期间呢，停运期间这个车客都是没有办法过海的，也不要去港口聚集。目前三港的运力还是蛮充足的，有过海需求的各位朋友呢可以来进行提前的预约购票，然后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来拨打他们港口的相关客服热线，新海港秀英港96936666，铁路轮渡的客服热线呢是0898316844643168464，市民 频热线12345这几个都可以啊。
1: 嗯，
0: 我们也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期的一些活动。首先呢，就是从今天晚上开始呢，海口部分地方都会有免费的电影可以去看。如果有想去现场看电影的话，可以来安排一下自己的一个行程啊。
1: 每天都有，好像是最近啊，很多的地方都会给大家做这个露天电影院的一个放映方式。
0: 嗯
1: 啊，比如说想要在长影秋望乐园，就是在长流附近以及西海岸附近的朋友，可以去到

0: 4D 梦工厂这里啊，这个是有免费观影的活动。
1: 嗯，
0: 这个 4D 梦工厂我是去过的啊，它这个影院的整个的装扮啊，包括它的声效以及动感的状态啊，是跟其他的影院有点不一样的，它是相当于一个沉浸式的影院。
1: 嗯，
0: 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可以从14号一直持续到28号，整整半个月的时间，
1: 嗯，
0: 都可以去啊，全程公寓，无需预约，直接到场就可以看电影了。
1: 对，而且这次的电影排片呢，基本上都是一些红色电影，
0: 有长影自己的版权的电影啊，
1: 是的，
0: 基本上都是长影的，比如说七七事变、英雄儿女、祖国的花朵、董垂瑞啊、
1: 上甘岭，
0: 对，
1: 今夜有暴风雪、保密局的枪声、
0: 新中国第一大案啊，
1: 嗯，
0: 这些都是长影自己的版权影片。
1: 然后它是从14号开始，一直到8月28号，这14天的期间都会有这些电影上映。然后就是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上午11:30是一轮，然后下午的4:30是一轮，一天会播放两场电影，然后每4天是一个轮回，就是第一天是七七事变和新中国第一大案，第二天呢是英雄儿女、保密局的枪声，第三天是董存瑞和今夜有暴风雪，第四天就是上甘岭和祖国的花朵，然后重新到了第5天，就是把这8部电影再进行一个轮回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大家可以按照它的一个场次呢，如果说有想去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他们的这个电影的安排啊。
0: 另外呢，去到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现在也有免费的巴士可以供大家来接驳车啊。就是比如说您从国兴片区的省博物馆出发，往返到海南奇幻乐园的话，可以直接在周二到周日上午的12点以及下午的16点来乘坐这个乐园的专属巴士啊。
1: 嗯，
0: 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这个周一乐园到省博的这个是不发车的。啊，周二到周日都是正常的。另外，如果在骑楼附近啊，就是在整个的长滨路附近或者是长堤路附近，在老区的这些朋友们想要去到乐园的朋友，也是非常的方便，直接在骑楼老街的这个街心公园站上车就可以往返乐园了。每天都会发车啊，是16:30发车，然后返程的时间呢，就是乐园闭馆的一个时间21:30。
1: 嗯，
0: 然后这个车呢是有一些途经点的。比如说万绿园啊，非常大的一个点位，假日海滩、喜来登、海口国宾馆啊、万豪酒店等等啊，大家可以免费的来乘坐免费接驳车的这个巴士。
1: 嗯，另外呢，像在海口市秀英区海秀花园的篮球场这边会有一个星空影院，也是在户外可以直接免费看电影的地方，是在今天晚上的7点钟，8月14号今晚7点钟，然后呢，播放的电影是《寻梦环游记》，这个也是皮克斯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了，讲述
0: Remember Me 那个，
1: 对，讲述的是这个忘记逝者，不要忘记逝者的这么一个故事啊。
0: 嗯，
1: 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可以导航一下，是在海口市秀英区海秀花园的篮球场这边，今天晚上7点钟会安排免费的《寻梦环游记》来供大家观看。
0: 马上就要到周末了，我们再来看看很多的活动吧啊！这个周末咱们海口市区有很多免费的活动，供各位市民游客朋友们一起来参与啊！具体的怎么样的行程和具体的点位，我们跟大家来梳理一下。
1: 首先就是关于我们昨天就提到过的荣山寮的开渔季，这个开渔季呢将会在8月16号，也就是本周天的全天都会在荣山寮来进行。然后活动内容呢也包含特别多，比如说开渔的这个仪式啊，巨型鳌鱼巡游15米长。然后还有渔村的 T 台秀、渔趣的游园会，现场呢可以领取他们那个渔趣打卡的地图，有点类似于集章的那个活动，边逛边盖章，然后解锁一些鱼踏呀，或者是百鱼科普啊等等一些渔趣的互动游戏。集满印章之后呢，可以到服务台来兑换一些精美的文创，这个礼品是数量有限的啊。另外呢，像一些沙滩的鱼市啊，到现场也会有第一网的售卖啊。具体时间呢是按照渔船到港时间为准。
0: 大家可以提前去参加这些活动嘛啊，等着渔船。那渔船一到了，我们现场呢就有很多的当地的渔民朋友就把这个鱼啊直接就分门别类的，或者是成筐成筐的在鱼市边上就开始给大家来售卖了啊。抢到第一口鲜的朋友们，希望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咱们开渔季时候的喜悦。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您也可以去到咱们荣山寮周边的一些鱼市以及饭店来进行代加工，就是他们可以帮你来做新鲜打来上来的这个鱼啊，直接付一个加工费就可以了。然后边上呢有这个沙滩乐队的 live 表演，一直持续到晚上的21:30，因为它是从这个太阳落山之前大概16点钟开始表演嘛。

0: 一直表演到21:30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到荣山寮的朋友啊，可以去一下这个整个的荣山寮村里的活动，先来打卡活动，然后后面再来买开鱼季的第一网鱼，然后再来参与到晚上的乐队 live 表演。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这个泼水节的活动啊。最近我们都一直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宝亭七夕的溪水节啊，那我们海口也有自己的专属的泼水节的一个小活动了啊。海岛富夏泼水节，这个是在日月广场东区的水瓶座和摩羯座的这个外场，就是那个大大的广场上面啊，大家可以去到那里来进行一起玩泼水节。第一场的时间呢，是在8月15日下午的17:00-17:30，就是明天啊。然后这个签到的时间呢，是从4:30啊，下午4:30就开始了。
1: 对。
0: 然后第二场呢，是在8月18日的19:00-19:30，就每一次基本上都要提前半个小时去签到啊。如果是想要参加第二场的朋友，可以在18:30到现场来参加。
1: 是。
0: 其实它就是一个预约出口啊，然后大家可以进入到这个预约出口之后呢，进入到小程序，提交自己的相关的身份证明、联系方式。因为毕竟是一个活动嘛，它有一个2块钱的保险费啊。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一下，应该是挺好玩的。
1: 对。然后另外呢，在8月14日，从今天一直到本周天呢，在海口吴越广场会有一系列的周边活动，比如说在8月14日-8月16日这3天的时间呢，会有邓紫棋的歌友会的活动，是在吴越广场 B1层地下一层星光广场，然后喜欢邓紫棋的朋友可以在现场一块来唱唱歌听听歌。然后呢，在8月15日会有一个叫做光与夜之恋主题展，应该是一个游戏或者是动漫展啊，是在吴越广场的1楼2号中庭。然后第3个活动呢，就是叫做漫天花瓣雨，这个漫天花瓣雨呢，是8月15日明天1楼2号中庭的一个吴越广场的活动。这三个活动都是跟七夕相关的啊。
0: 哎，浪漫的七夕马上就要到了。
1: 对。
0: 另外呢，各位也可以去到这个海口观澜湖新城来进行一个陵园畅玩五大场馆啊。这也是最近他们给出的暑期的一个优惠活动了。进场的时间呢，就是从本周开始，10日一直到8月27日，每个星期一至星期四，不包含周六周日啊。如果是想要去到比如说下周周一或者周四想要去玩玩这个免费的朋友，可以在周五周六周日的上午来开抢票，比如说你今天没来得及抢的话，你可以在明天上午和后天上午来定个时去抢票一下，然后用于下周一到周四的玩法。之前需要买票进入到的海之鱼海洋世界呀、反弹笨船公园啊、还有中式影城啊，还有这个黑石羽毛球馆啊，以及酷跑的这个卡丁车呀，其实之前都是每一个票价都是挺贵的啊。
1: 对，
0: 就是单人的票次，如果这样省下来，估计有小200块钱了。大家呢都可以去免费的来进行抢票，在周一到周四来使用啊。
1: 是，
0: 因为5、6日人家确实还是要开园的。
1: 对，
0: 中式影城的那个里面的影票它也是不打折的啊。所以你哪怕就抢到了中式影城的一张电影票，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你抢到了奥德赛，是吧？
1: 对，那算你运气好了。
0: 运气好了，
1: 然后另外呢，说到这个电影，也提示大家，目前在云闪付的那个软件当中还是可以去抢这个电影的一个优惠券啊。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一直持续到18日左右。然后大家直接打开云闪付的 APP， 然后里面主页会有一个政府消费券，点击政府消费券进去之后，它就会有一个跟着电影游海南，然后点击这个进去了，你就可以领一些什么满30减15啊，或者是满多少减多少的啊。然后你具体最后付款的时候，比如说他规定用这个交通银行或者是其他农业银行啊，具体某个银行去支付的时候，还能再额外减3块，反正里外里最多好像是一共能减24块钱啊。
0: 对对对，我买了2张，就是按照你那个方法去买的，就是买的那个龙餐馆嘛，然后最后付款的时候是减了24块钱，就是他整个在结合付款的时候，他就会提示你有这个券，你也点就行了。
1: 对，
0: 就不用再另外说那我去哪里找怎么 付款，没有像以前那么麻烦了。
1: 就是付款的时候你选择用云闪付支付，它就会自动扣那个券了。
0: 它已经打通那个通道了，不用像之前一样你要在云闪付里搜索怎么样，不用了。你现在直接各个比如说猫眼或者大麦直接搜，然后付款的时候选择云闪付就行了。
1: 一单最高能扣24块钱，还是很优惠的啊。大家想去看电影的朋友在18号之前抓紧时间去领这个券。然后另外就是云闪付上面还会有一些

0: 暑期的加油券，就比如说是满200块钱可以扣10块的这么一个加油的券。如果说今天晚上，哎，今天晚上正好还迎来那个油价的一个下调，应该是啊，
1: 嗯，
0: 大家如果有想去加油的朋友，也可以先去领一张云闪付的加油券啊，充个200块钱以上，它还能再优惠10块钱呢，
1: 嗯，
0: 还不错。
1: 另外，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一下，关注到我们的椰城小卖部啊，也上新了很多非常好的产品哦。
0: 明天就放假了，想出去玩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啊，
1: 看过来。看过来啊，首先说说我们这个销冠啊，就是木兰图灯塔的这个文化驿站的票啊，这个票呢是59.9块一张，那这59.9里面就包含了灯塔的参观，然后以及咖啡椰子文创，还有喝的礼品的二选一，就是说大家不但可以观赏塔内的这个参观登高望远，也可以拿走你想要喝的想要玩的这些文创啊。欢迎大家来回复灯塔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
0: 我看到今天是有一位朋友买了咱们那个399的海旅春阳大酒店的那个大床房外加上南丽湖的三张票
1: 啊，
0: 咱们有这个限时特惠的那个，你不考虑一下吗？有240多的那个，你不考虑一下吗？
1: 他下载了399是吧？
0: 啊，399，你是为了想去额外再玩那个南丽湖的，是不是？其实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你买我们那个优惠的，然后你再自己去搞三张南丽湖的票，应该也不会不会贵到哪里去啊。大家如果说想去定安这边看一看的话，可以来发一个特惠，然后包括在儋州这边还有我们的那个丹尔珠光驿站啊，依旧也是优惠完是199块钱的独栋独院的大床房。
1: 我们那个月饼是不是已经送出去了？
0: 送出去了
1: 啊，已经送出去了啊，
0: 没关系，大家有需要就买嘛，没有需要就不需要买啊。
1: 对，大家可以回复定安啊，回复定安或者回复驿站，回复灯塔
0: 特惠，
1: 对，特惠这几个字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二维码小程序扫一扫啊，广告期间可以买起来啊。另外呢，也再次感谢九万里对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祝各位扶摇直上九万里，可以扫码关注一下九万里的微信公众账号啦。
2: 哪里都是好天气，这就是我们自由自在的好福气。
3: 如果你现在
4: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7: 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根据海口市交通运输局发布的温馨提示，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呢将于8月16号12点结束，预计8月16号夜间至8月17号凌晨将有大量渔船从东西方向集中通过琼州海峡，叠加夜间行船视线不良等因素，琼州海峡南北方向航行安全将会受到较大影响。为了保障过海司机旅客的生命财产安全，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将于8月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停运。停运期间，车客均无法过海，请不要前往港口聚集。目前的话，海口三港的运力还是比较充足的，请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啊，咱们提前的进行预约购票，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如果有其他问题，也可以来拨打港口的客服热线进行咨询。秀英港、新海港客服热线是96939669693666，铁路南港客服热线3168446431684464。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基本上还是保持比较顺畅、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啊。现在还这个属于一个平风的时段，所以像在滨海大道啊、世纪大桥、还有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这些主干道的话呢，都是可以保持顺畅通行的，没有问题。在个别路段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在龙坤南路金林花园的这个路段上，在主路部分车辆跟上个时段相比的话是稍微有一些增加，然后这一块经常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排队的情况，估计也就是1到2个灯次左右，差不多也能够完全通过。反方向，现在的龙坤南路跟城西路交叉路口，包括红城湖路口的位置，都是往南大桥方向去的车辆呢，需要在信号灯前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还有海辅路汽车东站往5公祠的方向，车辆也

0: 也开始逐渐的增多起来。各位呢，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呀，谁拽我？有章鱼。
6: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5: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6: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5: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6: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5: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6: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7: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9: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出安导中。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4: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和我们留言啊。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最近有想找新工作或者是看实习的各位啊，都可以来关注到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全岛各市县发布到的优质岗位，可以自行了解一下。
0: 来关注一下我们明天的活动啊，咱们的警察局活动又来了。明天呢是陈慧娴的演唱会，我们在陈慧娴演唱会的现场，也就是五元河体育馆和体育场中间的这个西门位置，会给大家带来警察局的活动。从5:00到7:00，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护耶城的主题宣传。那么现场呢会有我们的帆布包啊，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观看，可以在直播当中互动好礼。那欢迎大家在明天的5:00到7:00，在五元河体育馆外围跟我们不见不散。咱们的老八茶巴士将会化身移动的警察局，希望跟大家不见不散哦。
1: 同时呢，本节目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和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同时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啊，欢迎大家呢可以移步到交通954的微信视频号当中来。我们今天依旧是邀请到了来自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专业主任医师啊，做客直播间，同时也是我们的
0: 老朋友
1: 老听众了、啊、
0: 一年见一次啊，每一次见面都是非常的开心和快乐啊。
1: 是，
0: 欢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妇科主任医师贾丽萍。贾主任你好呀。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下午好，非常高兴来到交通九五四，我也是交通九五四的忠实粉丝、
0: 贾主任是听着我们节目来的啊。
1: 对，
0: 欢迎主任来继续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啊。
1: 是的，
0: 那今天主任呢也不是这个空手而来的，今天大家呢可以继续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来点赞啊。点赞之后呢我们来发奖品，今天给很多的女性朋友们，她们特别特别需要的这个是宫颈癌的一个筛查，是吧？
1: 是的。
0: 那也请我们的主任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名称。
2: 我们今天给大家的福利是宫颈癌筛查 TET 的一个检查。
1: 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出的这个检查呢是免费啊，大家可以免费来做检查，然后同时也是免挂号费的。领取到了之后呢就可以在3个月内的有效期，也就是从今天开始算

0: 11月14号之前，
1: 对
0: 啊，来到咱们秀英院区或者是这个阜城院区啊，都可以来进行兑换，来进行这个宫颈癌的一个筛查啊。
1: 哎，而且呢，这个 TCT 其实在挂号的时候，它的挂号费包括它的检查费，其实还是有一点小小的贵的，
2: 是大概有200多块钱。
1: 对，那我们这一次呢，也将会抽取
0: 10位。
1: 朋友们来获得这样的免挂号费免检查的一次啊，就是对于女性朋友们来说，要每隔一年就要查一次这个
2: 宫颈癌筛查。
1: 对啊，希望大家能够在体检的时候就把这个加上。
2: 是，
1: 那也欢迎我们主任啊再一次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因为最近呢，有很多的朋友啊都会在我们的视频号啊，包括我们每一次咱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在上线的时候，都会问一些非常专业且可能挂号才会到现场问的问题啊。那我们今天呢也是跟主任来面对面的来沟通啊。其实很多女性朋友的健康有一大部分来说都是每月一次的这个月经问题就会困扰着他们啊，就是比如说非常的痛，然后非常的难受，
0: 要死要活，
1: 精神萎靡，然后就整个人就感觉气压非常的低，就这几天感觉做什么事儿都不顺。那也请我们主任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或者说从咱们从医这么多年的一个角度，跟大家来稍微的普及一下这方面的一个知识吧。
2: 好，关于这个月经的问题，其实确实是困扰着很多女性啊，有一些问题困扰大家很久很久，
1: 好多年，
0: 间接也困扰了
1: 男性因为你气压低，你的就是另外一半也就是跟着遭殃嘛。
0: 你今天别惹我，你今天别惹我啊，就这样的。
2: 那我们想知道我们这个什么是正常的月经的例假，那什么是不正常的例假，什么是需要去医院去就诊，什么是一个生理的现象，不要那么焦虑和恐慌。今天我跟大家也讲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月经呢，有四个要素，什么四个要素呢？就是说多长时间来一次，就是它的
1: 周期
2: 是吧第二个情况就是来多长时间，也是它的经期，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它的规律性，就是一年中每一次月经间隔的时间，那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它的量来了多少，就是我们这四个要素如果是正常的，一般是没有问题的。那怎么才算正常？我们先说这个月经量的问题，对吧？有些人会说，哎呦，我只用个日用的卫生巾，来的我是不是少一些？
1: 对。
2: 或者有些人说，我都用了安睡裤，是不是就很多？对吧？就是其实这个量的问题的话，首先呢，如果从数据上来讲，如果从这个数值上来讲，就是每一次来例假有20到60毫升的血，它是正常的。但是我们没法说每个人
1: 没办法测量，
2: 但是就是
0: 看个大概。
2: 对，看大概就是看我们的这个每次来例假的量，影响不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对不对？影响我们的心情没有？如果说这些都不影响，对吧？基本上没有什么事情。还有就是，如果每次都是这样，对生活、身体健康什么都不影响的，就是正常的。如果说突然间这个月多一些，它影响我们的生活、工作还等等的学习了 情绪了，那我们你就说明月经量多，就要去看一下
1: 啊。
2: 那再一个情况就是多长时间来一次？大家总是说我是不是一定要30天来一次，一定要28天来一次？其实我们真正的这种例假周期，它可能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就是一成不变，
1: 那么
2: 或者说每个人都一模一样，对吧？它就是在21天到35天之间呢，
1: 都算正常
2: 啊，就是28天加减7天都算正常。但是你也不能说这个月来21天，下个月来35天，这也不正常。这是它规律性，也应该是上下不超过1星期的时间。
1: 规律性上下不超过7天，
2: 对。
1: 然后它的这个时长不超过一个是21到35。
2: 对。
1: 大家去测算一下
2: 这是我们的这个周期。还有一个情况的话，就是它的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什么
0: 来的一个凶猛程度，
2: 来的一个凶猛程度，刚才说的这个量的问题，对不对？大概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要素，只要是正常范围，它就是正常的。如果超出了这种正常的范围，那我们就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1: 其实人的不同的时间段，比如说你当时未成年，后来你结婚了，后来你生了宝宝了，其实在一同一个人的不同的时间段，其实他也是有变化的。
2: 对，是。
1: 所以大家不用焦虑，就是看看自己在什么一个时间段怎么样的一个状况下，然后来判断一下。
0: 对，
1: 那刚刚主任也说到了，只要不影响你的一个正常。

0: 正常的生活就可以。
1: 然后大家如果说有相关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发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或者视频号平台当中，我们可以帮你匿名问一下家主任啊，你
0: 悄悄的问。
1: 你如果觉得不方便的话，
0: 我的一位女性朋友说，
2: 我们这样来问啊。
0: 另外就是说到这个痛经啊，就是我身旁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朋友，就
3: 是
0: 我在高中的时候也住校，我高中的下铺的那位朋友，就是我的非常好的闺蜜，她一到那几天都不行了，
3: 是吧？
1: 得吃药，
0: 对，要吃药，然后浑身抖，就是连正常的，像我们的话是体育课不用上，她是文化课都上不了，
1: 下不了床，
3: 完全影响了这个学习生活，
0: 对
3: 吧？
0: 而且她去看了很多科，就是西医也看了，中
3: 医
0: 也看了，就是还是。不能够缓解啊，不知道他是为什么。那后来跟我们聊天，就是大家都长大了，成人了，然后结婚了。他说他生完宝宝之后，稍微有一点点就是缓解，
3: 可能会缓解一下。
0: 对，
3: 他
0: 是说这样的。
3: 关于这个痛经呢，其实就像刚才说，我们的这个月经的这个要正常，什么正常月经？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些几大要素，包括我们刚才忘了说那个。来月经的时长也就3到7天，就是你在这个四要素之外呢，还有个毛病，就是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痛经，
0: 对，
3: 来月经时候这个痛。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来月经肚子痛，它是一个生理性的还是一个病理性的，就是我们说的是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这种痛经的问题。其实也是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说对于小孩子来讲，就青春期刚来月经来讲，他会有点肚子痛，包括我们生育性年龄成年都会有点肚子坠胀痛。但是这个痛呢也是一样，如果它不影响我们的生活，不影响学习，不影响工作，对吧？那我们这个痛经呢不需要特殊处理，其实我们可以就是先观察，也多数呢可能是原发性或生理性的。但是一旦说这个痛经，你比如说来了月经以后，这个疼痛的非常厉害，就像刚才主持人说了，就是上学都上不了了，学都学不了，工作也没法工作了，
0: 对，
3: 生活也没法，一团糟了。那这个情况呢，我们就都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原发性和生理性的一个痛经，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一下。也可能是病理性的。你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引起痛经的疾病叫子宫内膜异位症，还有就是腺疾病，还有一些，当然还有一些肌瘤呀、息肉呀等也会引起这种痛经，一定要查一下。还有一种情况，就像主持人说，痛成那样也没查出来病。
0: 对，
3: 现在的话，我们就是最新的这个，就是国际以及我们国内的这些这个循证医学和这种指南呢，也推荐了。现在就是对于这种我们不管是影像学检查还是体格检查，也发现不了什么疾病的这些很严重的痛经，其实也是要积极的去处理的。也是要考虑它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
0: 那它需要一些比如说咱们药物的干预吗？
3: 药物干预，
0: 药物干预，
3: 对对，一定要药物干预。
0: 一般是口服还是说有一些
3: 一般都是口服
0: 啊？一般都是口服。
3: 如果说疼痛还不是特别太严重就是我们只是说可能会让我们很不舒服那我们就可以吃点止痛的药物如果说它确实很严重的，绝对影响生活或什么什么这个健康，甚至是一些这个学习和工作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到医院以后呢，根据不同的年龄，比如说它是青春期的我们成年的还是未经期的，这些不同的这种年龄段给予相应的药物治疗都有。
0: 我的那个朋友啊，就是我的下铺，因为我们都是住校生然后家里面人肯定就不在学校周边嘛又没有办法接他，我们就每个月都特别提心吊胆，因为得有一个人在宿舍陪
1: 着
0: 他
3: 对，
0: 就是每个人说庆幸啊这个月啊
1: 别出点什么事儿了，
0: 他是在周六，太好了，我们可以轮流，比如说中饭晚饭早饭都有人照顾他但如果是上课的时候就要跟老师来
3: 请
0: 这个假对，所以这个对我的就是影响特别大，就是大家都会非常担心他的那个月以至于可能自己就忽略了自己因为我们就其他的人可能一个宿舍的人就慢慢的这个周期都一样了就很神奇就是互相传染了然后就都一样了大家就不会看自己怎么样了注意力全部都集中
3: 在
0: 他身上对我们后来值日，不是宿舍都有值日吗？6个人然后就值日生，然后还要配一个专门给他就是送饭啊照顾他呀这样的人，就是这样子
3: 其实他应该到医院里面去看一下
0: 对
3: 做一些检查
0: 对，可能是当时太小了。

0: 一定要到专科的专业的有这种亚专科的这种医院和科室来真正的去做出诊断啊，还有这种后续的一个治疗。
1: 那他后来就像您刚刚说的也是要吃止疼药嘛，就证明他是有这个相关的病的原因的。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他后来生了孩子他就好了，这个原因是不是自己机能的问题呢？
0: 会有一些痛经会生了孩子会好一些。那什么样的情况的会生了孩子会好一些的这种痛经，就比如说这个痛经是因为这个生殖系统，就是这个子宫的位置，你比如说子宫很前屈很后屈
1: 啊，
0: 就是这个月经血流的不顺畅的这一部分引起的痛经，可能生过孩子以后呢，这个经血就因为怀孕嘛，
1: 因为孩子在子宫里给他调整了位置
0: 对然后我们再来月经以后流血通畅了，对吧那他就可能会缓解。但是还是要好多女性呢可能并不是这种原因
1: 我想起来了，他诊断说什么宫口狭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这个
0: 不顺畅？
1: 对，不顺畅那就是刚刚主任说的这个了。那他可能怀孕之后刚好孩子帮他整个的这个位置调整了一下，物理调整了一下之后他可能就减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受孕和怀孕可能对于很多的痛经的女性就是跟我朋友这个一样的这个位置的也是可以
2: 改善的
1: 缓解
0: 的
2: 然后另外看到还有朋友们发来的留言消息啊，有朋友问到说这个肌瘤流产后呢第二个第三个月这个月经延迟了将近20天得吃孕酮才来，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像这种流产后的或者是没有这种前期的这种因素存在的这种月经它不来的，多数情况下都是我们的内分泌系统呢分泌这个激素它不稳定或不平衡。我们现在就是正常的女性吧，每个月的话它都要有排卵，卵泡的生长14天，然后到了14天以后卵泡成熟排卵，排卵以后呢会有黄体性等等，就是一个正常内分泌的一个这个内分泌的一个平衡状态。如果一旦内分泌平衡，激素的分泌不稳定不平衡，它就会月经不正常。那我们在月经不正常它主要是缺的就是孕激素。其实在绝经前和青春期后大家都不缺雌激素，缺的就是月经不调就缺的孕激素。所以你给他吃点孕激素或者用点孕激素相关的一些药物
2: 就能促进，
0: 就促进他就会来月经。但是还是要检查一下。就是有些人可能吃几个月然后自己的内分泌呢他就调整过来，他就正常来月经
2: 所以说吃这个就是孕酮还是可以的，
0: 可以的可以调一下，但是最好还是要检查一下
2: 就看一下这个剂量啊包括吃的时间，可能是需要医师给一个建议。
1: 那有没有什么信号，就是说这个情况你可以居家先吃点这个东西然后等待，如果到了就是其他的一个信号我就需要去就医了，有没有
0: 这
1: 样的？
0: 像
1: 这
0: 个刚才这个朋友流产后因为我们本身流产都可能会使这个妇科的内分泌失调一般的情况的话就是1到3个月的时间如果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如果他只是推迟了10天20天，我们先可以观察看他能不能自己的这个内分泌这个功能可以恢复，它只要能恢复的话就没事如果说我们观察2-3个月还是这种月经不来或者是出现了其他的出血多呀，出血不停啊或者来了2个月都不来啊，那就一定要到医院里面去看
2: 检查一下
0: 检查一下然后检查以后根据相关检查结果我们再给他对症或者对病因来处理
2: 然后也有朋友问到就是说关于这个痛经的时候平常我们自己在家有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可以稍微缓解一下的事情，因为毕竟不是说我一痛了我就
0: 那是
1: 必须去
2: 必须
1: 去医院，
2: 一痛我就去医院，一痛我就去医院。
0: 我们说的
2: 难度也挺大的，
0: 有些可能就是一些不是特别程度不是疼痛不是特别重的
2: 一般痛
0: 一般痛那我们来了例假以后有点不舒服，我们可能大家通常用的就是煮个红糖水呀泡泡脚呀什么什么这样子就是热敷一下是吧和吃点这个爱吃的这种适当的甜食，
2: 很多人说是
0: 喝点热水
2: 多吃点这个红色的能补血，
0: 它
1: 红糖黑糖大枣
2: 红枣
1: 对
2: 拜拜关公这都是红的。
0: 其实这些都是什么吧，其实它不是直接就可以治疗这个痛经但是间接可以缓解这个 肚子痛，
1: 但其实没那么快，我觉得。
0: 但缓解有什么？你比如说热的，你比如说喝红糖水，热敷一下，泡泡脚，加强一些血液循环，那可能对这个就有好处。
1: 对，
0: 那还有就是你比如说。

0: 这个女孩子有这种痛经了，那男朋友呀或者老公呀端个红糖水呀泡个脚呀什么的，
1: 这
0: 马上
1: 情的，
0: 对对，提供了情绪价值啊，也是缓解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并不是他这个到底有没有管用，而是你们做的这个动作让他觉得管用
0: 的。
2: 啊，这也是一个角度啊，
0: 是重要的角度
1: 啊，就是在情绪上，还有在这个体贴方面，在女性的这个在脆弱的时刻，男性能够给予照顾，
0: 对对，
1: 这个角度。
0: 其实女孩子，你比如说她在痛经的时候，或者怀孕的时候，生孩子的时候，坐月子的时候，这个男孩子你只要足够的把这工作做好，他一辈子都念你的好，
1: 记你一辈子的好。
2: 是，
1: 你要是弄不好，就记你一辈子的好。
2: 对，另外还有就是关于这个补血，他是在每次来的这个期间，他一定是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吗？还
0: 是
2: 说也就
0: 不
2: 是？
0: 因为我们正常的月经，就我刚才说了，你的这个月经量不是特别多，我们正常的月经量是不需要补血的。他不会说因为我来一个正常的月经
2: 就
0: 会导致
2: 缺血，
0: 女性缺血不会的
1: 啊，它属于一个排泄的过程，它本来也要代谢出去的，
0: 它是个正常的生理过程啊，它这一点出血，你比如说一次月经周期来个20到60毫升血，它对身体的健康它没有什么影响，
1: 没有什么影响，
2: 不会差太大，
0: 不会，我们还是很好的造血功能嘛，
1: 而且要不然如果
0: 激发了造血功能，
1: 如果不排出去这些月经血的话，我们那个卵泡也没有办法产生，对不对？
0: 这个是颠倒过来理解，只有正常的卵泡的产生，对吧，有正常的排卵才会有正常的月经，因为我们的子宫内膜的脱落是受着这个卵巢的周期性的变化的一个信号，
1: 所以它脱落了就是证明你来月经了，
0: 就证明你有正常的这个卵泡生长啊，排卵啊，这种内分泌的这种，
1: 这就跟我们上一次那个不孕不育的那个环节就对上了，就证明你这个卵是好的，然后能够按照周期来才能够正常的受孕啊，就连起来了啊。
2: 是，我们也看到有朋友在问问题，我们先来关注到这个广告时间啊，稍后回来帮大家解决一下大家不同的一些情况。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下午4: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海秀快速路啊，目前海秀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现在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有一段排队的情况，就是在过了永万匝道之后呢，一直到汽车西站这个路段上，这一路段上现在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啊，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互相礼让一下，然后咱们依次有序的来通过。再来关注到现在龙昆南路，目前从南大桥进入到龙昆南路，就主要就在下桥口这个位置，也就是在从南大桥下来之后第一个红绿灯这个位置啊，需要大家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这一块有一个短暂的排队的情况，队伍不算太长，估计就是1到2个灯次就可以完全通过了。反方向迎宾大道回海口市区，目前整个队尾呢是排到了丁村万人海鲜广场的附近，好在是过了一海大道之后呢，进入到龙昆南路再去到南大桥的方向，这一路段上可以保持顺畅的通行。秋海大道延长线回海口市区也是在一海大道路口的位置有明显的排队，目前队尾排到苍溪幼儿园的附近。反方向就是由北往南方向行驶的话，队尾是排到了白水塘路口的位置，还有现在一海大道这边啊，由西往东继续前往到海瑞大桥这个方向，目前像在秋海大道路口还有在迎宾大道路口的位置也是得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了。因为今天周五，所以说整个的海口市区路面上的车辆呢，现在就已经开始慢慢的越来越多了，大家行驶在路面上一定要注意跟其他车辆呢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

0: 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3: 嗨，我又不往上

0: 难不成他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1: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0: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1: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0: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1: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0: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2: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3: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4: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

0: 运会啊，大家如果说有想去找找机会的话呢，明天上午的9:30到下午的1点到2点左右的这中间的时间，可以去到咱们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江东的这个位置，来线下的投一个简历，跟他们的HR 来面对面聊一聊啊。
1: 嗯，每个月都会有固定的我们来自于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线下的
0: 招聘会，
1: 对，包括面试啊等等都有啊，各种薪资待遇的很多啊，包括上一周的话还有这种年薪百万、年薪几十万的啊，大家如果是这种人才的朋友，想要找工作、换工作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另外我们的明天呢也会有警察局的活动啊，上午可以去现场参与到我们的招聘会，下午的时候可以来到我们警察局的现场，免费的来领取我们的文创定制包包、可爱的反炸禁毒小熊。另外呢，我们来不了现场的朋友也可以通过观看我们警察局和交通954线上直播的方式来赢取我们的互动好礼啊。我们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在明天下午的5点到7点陈慧娴演唱会的现场为大家来做移动警察局的活动。那这一次呢仍然是由老八叉巴士啊粉粉嫩嫩的化身成我们的移动警察局，希望大家都能到现场来跟我们一起来普法宣传。
0: 另外呢，本节目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祝健康幸福家。同时我们今天的直播呢仍然在继续当中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妇科主任医师贾丽萍贾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非常开心，我们请贾主任跟大家再来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好，非常高兴来到交通九五四跟大家一起分享，还有互动。
1: 我们
0: 是的，
1: 我们多年的老听友啊，同时呢也是我们交通九五四的老粉、
2: 老粉，
0: 对，
1: 来
0: 我们
1: 非常开心，一年一度见一次面。
0: 是，而且在上个时段的时候，我们跟贾主任也是聊了半个小时啊，
1: 对，
0: 关于这个女性每个月都会来那么几天的那些事儿，然后有的朋友呢就有咨询到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问到说呢，想咨询一下医生啊，每次来例假前和例假的第一天都会偏头痛，这是怎么回事呢？说这个头痛欲裂啊，戴着眼睛都痛，这个情况好像蛮严重的。
1: 哇，这个好，而且连发好几条，然后后面是哭泣的表情。
0: 这个、对，这个好像平常不是特别多见吧？
2: 这个不多见。多见的就是什么来了以后肚子痛啊，
0: 还是肚子痛为主，
2: 消化道的一些症状，恶心呀、一些呕吐啊等等的，或者是有一些拉肚子。但这种偏头痛也是有的，它跟经期以后这种体内的激素，你比如肾上腺素呀、各方面这有关系。但是虽然说这是痛经可能是一个生理现象，但是我们还是要不能够忽视，还是要去医院正儿八经查一下，因为引起偏头痛的原因很多，也有可能是病理性的。是吧？还是要去医院查一下，
1: 具体的这个要看检查后的结果来断定，
2: 对，有没有血栓的高位风险呀？还有
0: 还有可能是血栓呢。
2: 有，如果是平时也有偏头痛，或者是有这样的症状，还要看看这个心脏卵圆孔是不是没有闭合，那很多因素引起的偏头疼，
1: 不一定是因为你来例假了，所以可能是刚好赶上了。
2: 如果我们查确定是其他疾病都没有，只是来月经来一个。头有点不舒服，不是特别严重的，也可能是因为例假引起的这种生理的一些表现。
1: 那生理的表现像这种就是眼睛都痛、头痛欲裂了，如果
2: 这个一定要去看，
1: 一定要看。然后
2: 对对对，
1: 如果排除了其他的，刚刚您说的
2: 对对对
1: 其他的话，可以吃一点
2: 可以
1: 止痛
2: 的
1: 药。
2: 对，
1: 可以吃
2: 一
1: 点
2: 药物。
1: 这位朋友您可以去挂一下贾主任的号，然后去咱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挂一挂，然后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排除，先排除其他的可能嘛。
2: 是，
1: 如果真的是我们的这个生理性的，那就好办了。
2: 对，
1: 让贾主任给你开点药，咱们缓解一下啊。
0: 另外呢，还有朋友有疑问，说呢，他很多年呢都不怎么吃寒凉的食物，包括冷饮都不太吃。但是呢，每次来例假的时候还是会很痛，而且会很累啊，睡不醒。这个跟他平常吹空调会有关系吗？一般都是说来这个例假的时候就是不能吃凉的嘛。
2: 对，
0: 但他确实不吃。
2: 是的，这就。接上我们前半个小时说的，来的时候喝点热水呀、吃点红糖。
1: 但我吃那个冰棍儿，我也没有疼过。
0: 你这么狠，
1: 我挺猛我吃那个冰的也没事。
2: 不是每个人都会受到这种食物外界因素的影响，
1: 因为夏天太热了。
2: 对
1: 啊，
2: 每个人身体也不一样。
1: 我上个月还吃了，没事儿。
2: 是是，确实你身体很好。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3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我是天月。
1: 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明天上午呢，在江东那边会有一个他们线下的招聘。

0: 身体状态比较好就没事。他真的是一定不能吃冷的吗？
1: 或者吹空调？
2: 也不一定，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些人你比如说来经期以后他吃点凉的，那血管收缩呀，对吧，他就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如果你吃点热的，哎，加强血液循环呢，他可能就会舒服一些，对吧。他虽然不是直接导致的原因，但是他有间接的这种影响。
0: 辣的能吃吗？
2: 辣的也尽量不要吃嘛，经期吃辣的肯定也会，首先
1: 刺激，
2: 对，它刺激，这些刺激，一是你本来经期呢它就免疫力比较差，这个特殊时期，你再吃一些这种刺激的，知道吧，这些很容易出现一些免疫力低，引起一些很多问题，比如感冒了，肚子更痛了，对吧，这都有可能。
0: 那个空调呢，我觉得吹空调是伪命题吧，我觉得经期没问题可以吹空调。
2: 经期没有直接说我们经期不能吹空调
0: 对，
2: 完全是可以的。
1: 但
2: 如果您这个时候确实正好痛得很厉害，血管也收缩了，肾上腺素身上分泌非常多的情况，你再一吹空调在这个冷啊，在外界这个冷呢，那可能会使这个病人这个女孩子可能会更不舒服。本来你就这不来月经时候，你有时候可能会引起肾上腺的分泌，对吧，
1: 其实吹空调这个主要关系并不大。你想这古代人他也没有空调，到冬天的那么冷，那他还能就不来月经了。对吧，
0: 有道理，
1: 又没有，是不是
2: 有道理，对，有道理。
1: 没有空调的时候大家怎么办的呢？该疼还是疼。
0: 然后还有一个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啊，就我们曾经也商议过这个问题啊，也没有得出一个就是准确的消息，
2: 就是
0: 在经期的时候去洗头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出血量。
2: 不会，绝对不会。
0: 这个
2: 但是你不要用冷水洗，还是要热水洗。
0: 这个在我们宿舍里面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我就说不会影响，我觉得我说没事，因为我经常洗，我经常洗，就是无论你是这样低着，他们说低着头洗，仰着头洗，我说没事，我说这种我都试过没事。但是我的另外一位女性朋友就说会，因为她长头发，她说我一直这样低着洗之后，我洗完了我第二天的那个量就会明显的减少，或者是第三天就没有了。如果不洗它会持续到这样七天，就是他也是现身说法，我也是现身说法，然后在我们宿舍就进行了两个门派的一个对立了。其实不会影响，是吧？
2: 其实不会影响对，
0: 就是大家正常洗，用热水，
2: 对对对，一定要洗好，洗过头以后一定要吹干。你们要洗过头以后，尤其是冬天，北方的你都不吹干，跑出去你着凉了，对不对哈？
1: 毛孔变大了。
0: 还有就是洗完了之后不能在空调下面吹，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2: 是，
0: 对，
1: 其实也是一个原理，跟出去跑差不多一个意思。
2: 对对对，
0: 包住了头，然后用那个吹风机吹干了之后就没问题了，
2: 没问题。
1: 另外呢，我们也来问一问贾主任，就是咱们医院在这一方面上都有哪些比较特色的这个治疗手段呢，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人文关怀啊。
2: 我们医院呢是一个妇产科的专科医院，对于我们妇科来讲，在妇科女性内分泌包括更年期啊等等的，它是作为一个重点的亚专科发展的一个科室。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也就经验丰富的专家，并且我们还有多学科的这个团队的合作。因为你比如说这个经期出现了问题，比如说咱说一个月经不调的，比如多囊卵巢，它除了要调月经以外，它还有其他相关的问题也要解决。你比如说其他内分泌的要雄激素高，要抗雄，对吧，还有胰岛素抵抗，对吧，那还有可能太重了，还有减重，还有营养的调配，还有一些还需要中医的这个介入，
0: 比如手法呀、针灸啊、
2: 吃点什么药呀、
0: 啊、
2: 对对对，还有外用的这些康复呀，就是针灸什么外用药，它一定是一个多学科团队来把这个问题给解决的。
0: 对，
2: 所以我们医院的话就在这方面，一是很我们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亚专科的，并且呢还有很多的专家，同时他还有多学科合作，并且是还可以像这种疾病嘛，他不是说啊我发烧了治疗一下就行了，因为他有可能还是个长期的管理，
0: 一周期一个月可能就难受，
1: 需要长时间调理，
2: 需要长期的一个生命周期的一个全管理，这样管理就让他的治疗得到一个什么持续性呀，对吧，就是有效性。就是有些人看病总是很忌讳，说哎，我到这个看过以后呢，哎呀后续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其实我们医院呢就是一个全周期的一个管理，管理好了以后，你想想让他的疾病得

0: 的有效性还有持续性的一个治疗。
1: 嗯，你比如可乐这个头痛啊，我觉得你可以先挂贾主任的号，先排查一下。如果不是其他的问题呢，可以去跟中医的疗法
0: 是
1: 一起来结合一下。
0: 对，
1: 比如说也这针灸一下呀，艾灸一下呀，舒缓一下神经啊，我觉得可以这样做一下试试。
0: 我们医院这些科室都是很强大的，
1: 对，而且他们就
0: 是多学科的在一起。
1: 你一个病例输入到电脑之后，各个学科
0: 对
1: 各个科室都可以看到，然后也不用让你说我再给你重复一遍我自己是什么原因、什么情况啊。
2: 重点是环境很好、
0: 啊、对
2: 对
0: 对, 对，
2: 进了医院，进了咱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之后啊，你就好像不是进了医院、那个一楼大厅
0: 是的，
2: 哎呦，做的金碧辉煌的，像那个咖啡厅一样。
1: 我来喝咖啡
2: 特别漂亮啊。对，我们与此同时呢，今天也会和大家一块来发奖啊。我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呢，是来自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为各位女性朋友提供到的这个 TCT， 就是宫颈癌的一个免费的筛查，一共会送出10位朋友免挂号费、免费的这么一个检查，在3个月之内去使用就可以了。
1: 它是200多块钱的一个天梯啊，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排查我们宫颈癌的一个有效手段。那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时间段转发我们的直播到各位的朋友圈啊，就在左上角有一个转发，然后点转发之后点朋友圈啊，像我刚刚转发了朋友圈，截图给我们，然后写上我想要这个检查宫颈癌的检查或者筛查，或者是我想给我的爱人我的女朋友要这个检查、那我们的导播老师就发给您啊，
2: 是
1: 大家抓紧时间
2: 记得截图发回到咱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啊、是发回到公众号，
1: 对，
2: 然后被选中的朋友呢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登记之后您在未来的3个月内就可以直接来免费兑换使用了啊。
1: 大家可以点左上角的转发到朋友圈、然后截图给我们，然后导播老师就会随机发给需要的朋友啊，尤其是女性朋友们，我们优先。
2: 来看一下大家继续发来的一些问题啊。
1: QQ 说啊，说吹空调那就没啥问题了，但是他的这个是全身发软，
2: 没
1: 有
2: 力
1: 气。
2: 他说基本上尤其是来的第二天啊，属于是一整天都在床上睡不醒的那种，整个人就没劲儿，特别软。
0: 会的，
2: 这种情况也比较普遍吗？
0: 有这种情况，就是来例假以后呢，大家就没有
2: 力气，
0: 没有力气，乏力。这个乏力呢有两种，一种情况可能出血多乏力，
2: 缺血了。
0: 缺血的乏力。还有一种情况确实是这种生理性的反应引起的一些乏力。如果说这种乏力出血不多，那我们只是一个乏力，那我们尽量多休息，对吧？在不影响工作什么情况下尽量多休息。如果说这个乏力就觉得不能上班了，那可能就是真的是月经量多了引起的贫血了，那就要到医院去看一下
2: 原因还是比较多的。
1: 然后也有我觉得就是也有可能就是你知道这个时间到了，有可能你自己的心理上也会暗示
2: 压力比较大，
1: 对，
0: 但确实不舒服。来月经时候这个盆腔的充血，让你的有下坠啊不适感，并且这种来这个例假的时候呢，你体内这种急速的变化，它对消化道呀还有神经系统啊都有一定的影响，确实像这种轻微的影响，这种生理的这种状态其实调整一下也没有什么问题。
1: 然后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就是来月经来例假这几天就是免疫力低嘛，就容易感冒。
0: 那是。
1: 然后你感冒了之后你就得吃感冒药。然后有朋友就说我吃了感冒药之后就是影响我这个例假的时间。对，这个会不会对后面的周期造成一个影响？
0: 原则上来讲吃点感冒药不会说直接影响到例假的周期。但是有可能很多因素你间接没有吃，你正好你感冒了，咱们的情绪啊还有各种因素减肥什么都会影响例假，因为我们例假受到大脑中枢的调控，所以你看很多因素，压力大是吧，熬夜这都可能会影响例假它并不是说吃了两片感冒药
1: 不是这一个单一的原因，
0: 对对对，不是这个单一的原因。
1: 所以大家以这个洗头啊，吃感冒药啊，吹空调啊，这几个误区都给大家来排除了啊。
2: 对。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个人想问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之前我有朋友就是要考一些比如说公务员啊或者这边的考试，到了那个时候呢他可能是刚好那个考试时间就卡在那个例假，包括很多高考的孩子可能也有这种情况，然后他就是说就吃一些相关的那个药物，把这个例假要么就
0: 推
2: 前，要不就是推迟，对，这种
0: 避开这个时间
2: 这个东西它是平常是可以这么操作的吗？还是对身体这个危害？

0: 哎，不是特别大。
1: 从这个科学角度上来看
0: 啊，
1: 这个问题，如果说这个来例假，其实对他不影响什么，啊，只是有点下坠感不舒服，是吧？
0: 嗯、
1: 那我觉得不必要去干预他，
0: 就提、啊、去推迟
1: 啊，
0: 或者干嘛？
1: 啊、对，因为他不可能会。多数情况它不影响你去考试呀、你的这种
0: 思维、就是害怕
1: 呀，
0: 害怕会发挥不好。
1: 对对对，就是你不用担心这个事，
2: 其实
1: 一般的
2: 不影响，
1: 不影响，不影响。
0: 嗯，
1: 如果说真的是像我们说来例假以后肚子痛，对吧？
2: 嗯，
1: 胃肠道症状也很重，对吧？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干预一下。
2: 嗯，
1: 这个时候干预也不能自己在家用药或者随随便便吃点，一定要到医院里面真正让医生评估一下这个周期，
2: 嗯，
1: 然后还得评估一下这个药物对它不造成影响才行。
2: 嗯，
1: 就是把这个月经周期调开，但多数是不影响的。
0: 是，大家
2: 所以大家看自己情况嘛。如果是真的特别痛，
1: 对，
2: 或者你本身你考试就紧张，然后你就又难受，有的时候可能你情绪的状态一紧张，它有可能提前。
1: 对，
2: 你本来不是这个时间，你反而就是卡在了这个边上。如果你想自己心安一点，或者是不影响自己的状态，也可以去找专业的医生来做这个周期的调整。
1: 对，
2: 大家不要去小红书上直接，就是好多人
0: 别看百度，
2: 对
0: 啊，看百度你什么病都治不好。
2: 好多朋友我一看就是，尤其是公务员考试那几天，哇，那个帖子可热了，就是小红书上这个，就是刚刚小马说的，对，应该第一步吃什么，第二步吃什么
1: 啊，
2: 就那种招，
1: 这些哈，
2: 对，
0: 神医啊，
2: 对，就是大家千万不要相信，尤其现在 AI 也来了，大家就是，其实 AI 它所覆盖的这个大数据的范围，它也有限，
1: 是，
2: 所以针对你个体，你尤其是看病这个事儿，它就是一个一个人一个病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
1: 话，要分析一下才能
2: 对。
1: 你确定，
2: 因为你跟其他人可能就是不一样，你的这个数值和激素水平你可能就是高于其他人或低于其他人，
1: 是的，
2: 你还是要到现场去跟我们专业的医生来对对话和交流，拿数据来说事儿啊。
0: 嗯，那么也我们也继续聊一聊，就是关于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去避免让自己有太难受的一些感觉嘛，就比如说像在饮食啊、运动啊或者作息这一块子啊，咱们女性朋友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到大家？
1: 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就针对这个例假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来例假了，本身抵抗力就差，也就不舒服，尽量这个时间的话，尽量不要熬夜，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情绪变化，熬夜都可能引起这个大脑中枢的这个影响，然后
0: 一到十二点钟就开始 emo，
1: 是
2: 发一些这种 emo 的文字。
1: 还有吃的东西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些刺激性的呀、凉的呀，就不要吃了。对，
2: 大家别学我啊，我是个例，我也是偶尔。
1: 还有运动的话，就是来经期的时候尽量避免一些剧烈的运动你看走个路呀，什么有些经期会练一个什么瑜伽什么，这些其实是不影响的。但是剧烈运动不要有，
2: 练瑜伽是可以，但是我觉得像我的话，我也练过，就是因为我平时也上课嘛。但是如果练大的那个动作，
1: 那肯定还是
2: 对，就是不能上那个普拉提床。
1: 对，
2: 就是大家还是要量力而行。我也在就是问一个我自己的问题啊，就是来月经的时候，我原来比如说唱那个声乐，唱声乐的时候，我觉得以前唱的那个高音可能来月经的时候就唱不上去了，是否在这个时间段就不适合再练声了呢？
1: 其实直接说练声，它不一定说来例假就会影响练声。但是
2: 很明显，这个已经我已屡试不爽了。就你就拿就是一首歌来说，就我们内蒙古的一个民歌叫《莫尼山》，就是你平时是可以唱上去的，而且非常轻松。但是你来例假了，你再去唱这首歌的时候，你是唱不上去的，而且非常的吃力。
1: 那来例假以后，你看一个小小的例假，它可以调整整个机体的这种内分泌的变化，还有机体的这种各方面的这种激素的水平。那你肯定就是应急状态发挥的不会特别好。那你想做一个非常高难度的东西，你是不是得有应急？对吧？那你肯定就是
2: 可能是状态的问题。
1: 对对，我理解目前来讲应该是这样。
2: 它声带不会受到什么影响是吧？因为你是盆腔在出血呀，那跟你的声带没有
0: 可能影响了你的丹田， 对吧？都是沉在下边。
2: 马大夫，马大夫，只有真正的大夫在这儿，那你就别给我诊了。
1: 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这人体它肯定是个整体嘛，它并不是咱，其实这人咱不是咱想象中的啊，胳膊就是胳膊，腿就是腿，是吧？
0: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1: 对对对，它一定是整体的啊。
2: 小马说这个也有道理。

0: 理啊，你
1: 可能是
0: 檀香没有那么有力了，你的丹田影响了你的气息，所以你唱不出。可以啊，马大夫得到了贾主任的真传啊，
2: 我已经准备入职了、啊。然后有朋友问到呢，说刚才也说啊，说那个他们家娃呢，就是因为痛经，可能当时状态非常的不好，很痛，然后导致这个重大的考试错失了20分，没达到预期的成绩。说咱们怎么找这专业的医生呢？咱们可以在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这个小程序啊，小程序上呢可以挂号，挂咱们贾主任呐、包括其他的这个非常优秀的专业医师都可以啊。直接来关注到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小程序就可以来挂号了。然后看到海哥呢说，以我多年从医的经验总结以下真言，姐妹们共勉啊。贾主任也听一听有没有道理。莫贪凉，多运动，合理饮食，别熬夜。其实跟我们刚才说的
1: 太优秀的总结的，
0: 这是一位男士，然后我们的朋友我们的老听友，也像您一样也是我们十几年的老听友。
1: 太优秀的总结。
2: 对，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也是跟大家大概的聊了一下关于女性朋友们平常都会遇到的这种问题。如果说真出现了影响到你的生活包括工作以及学习各方各面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大家不要拖着，
1: 对
2: 一定要去医院看一下。
1: 就是大家对这个痛经呢千万不要佛性处理
2: 啊，
1: 总觉得哎呀女性嘛
2: 就
1: 应该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有痛经，尤其小女孩痛经什么，一定要还是要到医院先看，先排查一下可能会不会有真的有相应的一些病理性的问题存在。如果有的话，我们就是要及时的处理。比如说我们有些小孩子可能第一次来月经肚子就痛，前面不没有关注，后面也是一直痛。那有可能是生殖系统发育有些畸形的不正常的，对不对？那我们要及时去关注一下，干预了那我们很快就解决这些事情了。所以说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方面，那当然还有很其他的。你比如说我们有些痛经呢，就是子宫内膜真的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对吧？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这个病的一个没有出现这个包块的一个前期，那我们不能说所有的这种疾病都让它逐渐发展成长出来，包括我们再去治疗，对不对？那样就延误了。那我们就要提前的做出识别诊断，然后早治疗，然后杜绝这个疾病呢发展成一个很严重的状态。一旦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内膜幽症腺疾病等等，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病理性的因素，你发展到了一个程度以后，那都会影响他身体健康，
0: 对，
1: 同时他会影响他生殖健康，
0: 对，
1: 那这孩子心理各方面都会受影响，还是要及时的去关注这个事情，不能佛性去处理。
0: 对，主任的这个从医的观点就是让大家提前把所有的病都提前来干预，提前来关注，以免造成后面的比如说已经到有瘤了，或者是已经比较严重的一个状态了。
1: 我们一定要治未病，就还没有发生这个病，我们就要去把它关注了，管理起来，不要等到有病了再来处理。上医治未病嘛。
2: 对，我们感谢贾主任的热情分享啊。我们也先来关注到整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广告之后去回到节目当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下午5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里头啊，各条道路上的这个车流量啊，开始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增加。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南大桥，目前南大桥的桥面上，往龙昆南路的方向，就是从海秀东路匝道口一直到快速路匝道口，这一段路上的通行速度呢是比较缓慢的，有明显的一个这个通行缓慢的过程啊，但是没有说出现滞留啊或者完全走不动的情况，大家呢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从南大桥进入到龙昆南路，目前龙昆南往迎宾大道的方向，在海德路口包括在南海大道路口的位置都是正在排队等待当中，这个车辆呢不算太多啊，估计是1到2个灯次也可以完全通过，咱们就正常来等待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还有海辅路汽车东站往5公祠的方向，以及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5公祠的方向，包括现在呢是从这个国兴大道这边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继续前往琼州大桥的方向，在信号灯前都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估计是1到2个灯次也可以完全通过了。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

0: 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1: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2: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1: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2: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1: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5: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6: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7: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

0: 丰富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5: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现在是到了周五下班的这个时间点啊，路上的车呢都比较多，像在龙昆南跟南海大道的这个路口，南北双向，包括还有在迎宾大道进城的，就是五月广场的这个路口的车都排得特别多啊，从前面五月广场的十字路口是已经排到了火车头万人海西广场的对面，有现在从机场这边回来的，就是想往西海岸走的话呢，目前绕城高速刚过龙桥互通不久是有一个排队的情况，目测应该是有事故，大概是排了1.5公里啊。大家如果说有现在从机场过来想要回西海岸的话，尽量就不建议大家走绕城高速了，可以从咱们市区这边，比如说夜海大道啊或者是南海大道啊这边来走都还可以啊。我们也跟交警确认一下目前这边到底是一个
0: 什么情况啊。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明天我们将有活动啊，在五元河体育馆和体育场中间的这个十字路口的位置，我们将会有老爸茶吧是化身警察局，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到7点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咱们交通9540联合海口市刑侦支队举办了禁毒反诈、警察护航的这样的宣传活动啊，希望大家能够在现场赢取我们的帆布包包，还有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另外，如果不能够来到现场也没有关系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啊，交通9540以及警察局这两个号来在线观看集赞，转发之后呢，可以赢取我们的线上互动好礼。那我们明天在五元河体育馆外不见不散。
1: 是，另外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的这个内容啊。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再次感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对天马行空的冠名播出。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的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和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共筑健康家。
1: 另外呢，也欢迎大家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啊。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咨询。同时我们今天线上还有奖品继续在派发，就是关于咱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为大家免费送出的各位女性朋友的一个宫颈癌的筛查检测啊。如果说大家想去做一个这方面相关的体检的话呢，可以来发个消息啊，我们发送给大家。
0: 因为他平时在检测的时候单项收费还是要200多的啊，
1: 对，
0: 我们在这里会抽取10名幸运的听友来获得我们这个免费的挂号费加上检测费啊。
1: 是的，
0: 如果有需要的男生朋友们也可以给自己的爱人、女朋友、另一半啊，这个囤一个啊，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直播分享到你的朋友圈当中，截图过来啊，说我想要这个就 OK 了。
1: 对，大家如果说需要的话呢，可以发这个我想要这个宫颈癌筛查，然后留一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然后我们导播老师好用来统计啊。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依旧会和大家一块儿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在此之前，关注一个路况。海哥说，椰海大道西往东，接近海垦南路红绿灯的这个位置呢，中间是有车追尾了，建议大家走左右两边啊。椰海大道西往东，接近海垦南路红绿灯的路口，中间车道发生追尾，大家靠着两侧来通行。我们今天跟大家依旧是来一起猜一首好听的歌曲，
1: 来吧，互动猜猜歌啊！到下班路上的时候，尤其是到周五的晚高峰，它肯定路面上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希望大家在这个轻松的氛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0: 对，
1: 另外想要获得我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给大家送出的这个宫颈癌筛查的这个免费名额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发，我想去检测，我想去检测，或者是我想去查一查等等啊，都是可以的，尤其是女性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下。
0: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呢，他我估计大家对他的了解并不算特别多啊，但是我们今天猜的这首歌呢，大伙儿绝对是都听过的。今天猜的这位歌手，来一起听一听，是一位三个字的男歌手啊，三个字的男歌手，是1981年出生于河南商丘的一位男歌手，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他呢是内地音乐人、歌手、词曲制作人，同时也是演员和制片人，身份也比较的多样。来看一下他的演艺发展历程啊，他的大学的时候就算是他出道的时候了。他大学毕业之后呢，就是一直扎根在北京的乐坛，长期从事的是幕后的工作，幕后编曲，然后来做这个词曲的创作，为大量的艺人写过歌，制作过唱片。合作的艺人呢，包括且不限于像马天宇、陆毅、黄毅，还有这个谭维维等等这些歌手和演员，都给他们做过歌，
1: 是制作人啊。
0: 对，然后早期呢也推出过一些网络单曲，比如说《人在江湖飘》，还有《功夫》，这些都是网络歌曲，在网络音乐圈积累名气。但是那时候这几首歌不算是特别火，他真正火的时候呢，是在2007年呢8月份，他发行了个人的首张专辑，叫做《与你同飞》。与你同飞。对，这张专辑呢也诞生了两首现象级的网络神曲啊，一首呢就是他和胡文一起合唱的，叫做擦肩而过啊，
1: 好像是网络吧，我知道这首歌。
0: 什么？
1: 网络上面挺火的。
0: 对，网络歌曲算是。
1: 对，网络歌曲
0: 擦肩而过。然后另外一首呢也是我们今天要猜的歌，是他应该是最火的一首独唱代表作了，6个字的一首歌。然后
1: 这个擦肩而过应该就是那个苦咖啡，跟那个同一时期的，
0: 差不多，反正就是零七零八那会儿，
1: 就那会儿。
0: 然后在2009年到2015年呢，他又发行了专辑。在2009年发行了专辑，叫做《为爱而生》，声音的声。代表作呢，比如说《爱上不该爱的人》，谢谢你给的温柔。然后在2010年呢，发布了专辑，叫做《另一个》。某某某，这个某某某就是他的名字。2012年呢发行了专辑叫做保持距离，包括还有是非 It's Me。同期呢也跨界发展了，参演了电视剧，像明星实习生、猛兽列车，还有人民检察官，开始尝试这个影视制片的一些工作。他的一个音乐风格呢，就是那种典型的都市伤感流行情歌啊，同时也是华语彩铃时代的一个代表曲风。是属于那种唱歌比较温润厚实、情绪细腻的啊，他唱的歌一般都是那种爱而不得的感情遗憾的一些故事啊。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他这首歌呢，刚才说过了，是6个字的一首歌曲，发行在2007年收录专辑《与你同飞》当中，同时呢是电视剧《天真遇到现实》和《幸福归来》的插曲。然后这首歌大概讲述的一个内容呢，就是表达了一段卑微又遗憾的失恋心境。主人公呢曾经天真的认为啊，真心付出就能守住爱情，于是乎毫无保留的投入感情当中，但是直到亲眼看到爱人另寻他人，才残酷认清现实，爱情不是单凭真心就能如愿得到的啊，就是单方面付出爱而不得的这么一个内容。
1: 我好像知道是谁了，
0: 而且
1: 也有朋友猜是他，
0: 而且这首歌他那个副歌的旋律啊，跟
1: 朗朗上口，
0: 跟谢霆锋的那首因为爱所以爱特别像，跟因为爱所以爱的那个旋律副歌特别像。
1: 它是一个开头和结尾都是这个副歌部分的歌， 一开始先唱副歌，然后再进主歌。
0: 一开始是副歌吗？我不太记得了。

0: 是他就是他就是
1: 一开始我不记得了，
0: 非常高嘛，先进高潮，
1: 嗯，
0: 然后进入到主歌。
1: 一开始我早年听到这个歌的时候，我一度是分不清这首歌跟那个谢霆锋的那个
0: 哦，真的、
1: 啊、
0: 那个和弦进程是一样的，
1: 对吧？因为爱所以爱，其实他那个名字也长得很像、
0: 嗯、
1: 啊，歌名也差不多，
0: 是也是一样的，基本上是一样的、啊
1: 嗯，一个模子，
0: 嗯 ，A A B A A C。
1: 嗯，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啊，俗人回答的是正确的，
0: 嗯，
1: 然后还有村长的大爷爷 ，star， 还有啊，基本上大家这几个发来的都是对的，然后后来还有没有发来的，估计就是这位歌手大家应该不是太熟了，但是歌肯定是都听过，
0: 嗯，
1: 再看看大家发来的留言吧。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已经猜出来了，我估计这个海哥已经知道是哪首歌了，这是海哥在我们歌神群的成名之作，
1: 嗯，
0: 他在早年啊，大概19年左右的时候，这首歌一炮而红，从而进入了我们的歌神群啊，我们期待着海哥来唱啊。啊，另外呢，也有很多的朋友说知道这首歌了，他的歌词太洗脑了啊，这个要唱出来了，很多的人都知道这个人、
1: 嗯、
0: 这个人他长什么样我真的忘记了，但是这个名字真的很熟、
1: 嗯、
0: 因为在很多一段时间，尤其是在那个动感地带那个彩铃的下载当中、
1: 嗯、
0: 他都是在前几名的，基本上是跟求佛呀、苦咖啡呀、什么欧德阳啊，他们那些人是在一起的啊、
1: 嗯。是，
0: 大家往那面猜一猜，应该就猜到了。
1: 然后还有朋友问到说，明天的这个活动，五元盒的反诈活动怎么参加呢？
0: 嗯，
1: 直接去线下就可以参加啊。明天下午的5点到7点钟，在五元盒体育馆旁边，直接去到现场就能看到我们摆的那个摊子，包括还有那个大巴士啊，去到现场就能看到。
0: 嗯。
1: 然后在现场的摊位来参与到咱们这个反诈民警的一些答题呀，或者是签到啊、打卡呀，就有免费的礼物来派发给大家。如果说您是没有办法去到现场的话呢，我们明天也会在交通954的视频号有线上的视频直播，是安琪在直播，然后可以参加一下线上的一些打卡或者是互动答题，也有线上的奖品发给大家，但是肯定是不如线下的多了，大家在线下肯定能领到更多的东西啊。
0: 两个号啊，一个是警察局的号，一个是交通954的号，两个号都会发奖品，但是线上的奖品肯定没有线下的容易，比如说线下你到了现场只要扫个码肯定有伴手礼、
1: 嗯、
0: 然后肯定有警察喝，然后现场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答题以及转发朋友圈肯定有小熊拿啊。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帆布包、500个帆布包400个小熊、大家可以在现场跟着我们一起通过这样欢乐的氛围的方式啊，找到我们的粉粉嫩嫩的这一次是老八叉巴士化身的移动警察局，找到我们就可以了，就在五元盒体育馆和体育场的交叉路口的那个位置，非常好找啊。
1: 嗯嗯，然后我们今天跟大家猜的这首歌，再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它是6个字的一首歌，然后前3个字和后3个字就特别像谢霆锋的那个因为爱所以爱是差不多的一个模板，然后里面那个副歌部分也比较像，讲述的一个内容呢就是但爱情的单方面付出啊，我做了很多事情，我感动了很多人，但是唯独就是你对我不感冒啊，大概这么一个内容。
0: 嗯，
1: 说明爱情不是单凭真心就能如愿的。
0: 嗯，
1: 而且这首歌呢，当时可能是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一个感情经历吧，然后表达的也特别的直白，歌词写的也特别的直白朴素，没有特别华丽的词藻，能够大范围的戳中大家的内心，这也是他当时能够大范围传播的一个关键。而且同时这首歌也是非常标准的都市流行苦情歌的一个代表。
0: 嗯
1: 啊，然后再加上这位歌手他本身比较温润略带沧桑的这个声线，主歌呢是平缓叙事，副歌情绪爆发，把这种爱而不得的无奈不甘诠释的特别到位啊。
0: 这个海棠树说，在海秋快速路东往西，在薛云村往西200米的位置，最左侧的车道上有一只小奶猫啊、非常的可怜，不知道是谁弄上去的，猫猫已经找不着路了啊，很无语。我们待会儿看看海南小动物保护协会啊，或者是众善小动物保护协会，跟他们来沟通一下，如果有具体的点位或者照片，就是如果有拍到照片的朋友，也可以给我们发过来啊。
1: 然后有朋友如果路过的话，是海秋快速路东往西，在秀英村往西200米的这个位置，大家有路过这一段的朋友稍微注意一下。
0: 海哥唱出来，海哥说别再提示了，宝丽，你都把答案要说出来了。
1: 但是很多朋友你看大家发来的都是歌名啊，都是只有歌名，但是没有这个

0: 歌手
1: 名确实他不是很就是很
0: 不是很出名，
1: 对，不是很耳熟能详，但是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你就能对上这个歌，他确实是也非常非常的在当时非常非常的火，下载率非常的高。
0: 我们来听一下海哥发来的语音消息，看是不是唱歌啊。
2: 我感动天感动地，怎么感动不了你，明知道没有结局却还死心塌地，我感动天感动你，怎么感动不了你。
1: 好听的啊，
0: 挺撕心裂肺的。目前是只有海哥一个人把这个
1: 牛哥也在唱吧，
0: 把这个名字写出来了 啊，还有这个 star 也说出来了
1: 啊。
0: 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发来的，听听牛哥啊。
1: 牛哥唱完 star 唱。
3: 我感动天感动地，就是感动不了你。明知道没有决心，却还牺牲大地。
0: 牛哥天天说我们猜的歌难，今天终于有一首是
1: 唱出来了
0: 啊，能猜出来的，恭喜你啊！还有 Star 发来的语音消息啊
1: ，Hello，
4: 一开始我以为爱本来会很容易，所以没有经过允许就把你放心底，直到后来有一天你和他走在一起，我才发现原来爱情不是真心就可以。
1: 真的好高。
4: 我

0: 好听，很深情啊。
1: 是，
0: 感觉你都要到嗨 C 了，
1: 中气还挺足的、啊、
0: 唱的不错啊。
1: 我们也公布一下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大家都听过的啊，来自于歌手与童飞演唱的这一首感动天感动地。
0: 我叫他名字叫错了好多年、
1: 啊、
0: 我一直叫他与非同，
1: 与非同吗、非主流、啊、
0: 对，
1: 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啊，感动天感动地。

0: 这首，
1: 哎呀，好听好听。
0: 对，就是一听副歌跟那个刚才说到的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确实是有点像啊，包括那个名字可能听起来也比较像，
1: 嗯，
0: 但是其实其他地方就
1: 不像，
0: 风格就不一样了。
1: 对，它的前面和后面其实整个的主歌部分的和弦进行就跟因为爱所以爱其实它还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整个的这个速度就下来了，在80左右啊。
0: 嗯，
1: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把这首歌拿出来听一听啊。
0: 嗯，
1: 好多年前的爆款。
0: 是，
1: 嗯，
0: 来看一下路况。刘之宇呢说，秀英大道往绕城高速方向的椰海十字路口这边红绿灯好久都不亮绿灯了，一直是卡在红灯啊，我们跟交警也去反馈一下。另外呢，刚刚上个时段不是，就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到那个路况是绕城高速，绕城高速之前

0: 斑斓湖是有事故，目前这个事故路段已经解决了，恢复到正常通行了。大家要走绕城高速的朋友可以来正常通行。
1: 嗯，
0: 那么同时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是到此为止了啊。
1: 嗯，那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也提示大家可以继续明天的时候到现场来啊，在我们的五元河体育场和体育馆中间的那条路，有粉色的老爸茶吧市化身警察局，大家来找我们啊，5点到7点。另外，想要买我们椰城小卖部的上新的产品的朋友，可以发特惠、发定安、发灯塔、发驿站啊，这几个字儿啊，两个的发都是可以来进入到下单的。
0: 是的
1: 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九万里啊，再次感谢九万里对我们天马行空的特约支持播出啊、一直以来已经连续两年了，希望大家扶摇直上九万里，回复九万里到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啦。
0: 最后祝大家周末愉快啊、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了，
1: 拜拜喽。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5: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这个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的方向，目前队尾呢是直接排到了丁村万然海鲜广场的这个附近，这一段路上车辆还是比较集中的，需要在过了前边的椰海大道路口之后，拥堵情况呢才会得到一些缓解。然后再往前，目前在城西路口的位置有一个短暂排队的情况，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还有城西路现在往龙坤南路的方向，主要是在城西横路路口的位置排起了一个比较明显的队伍啊，队尾排到了居安城西花苑的这个附近，这一段路上大家耐心等待这个信号灯的放行。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目前队尾是排到了环湖路颐和湖城大径这个路口的位置，进入到南海大道之后呢，主要是在龙湖天街这个路段上通行的速度会稍微有一些缓慢。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5公祠的方向，队尾排到了下坎东路这个路口的位置，然后过了高登东街路口之后继续再往前，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可以非常顺利的到这个红城湖路这边来。然后反方向海府路汽车东站往5公祠的话呢，在信号灯前也是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国兴大道目前主要是往琼州大桥的方向，车辆跟上个时段相比有明显增加，从这个海府立交桥一直到前边文坛路路口的位置，包括从省博物馆一直到前边就是琼州大桥

0: 上桥口的这个位置，这两段路上车辆都是比较集中的。从秋海大道现在延长线的方向回海口市区，目前是在椰海大道路口的位置，也是有明显的一个排长队的情况，整个队尾差不多是接近到金盛达这一块了。好在是过了椰海大道路口之后，拥堵排队的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缓解。然后现在海秋快速路的话，往国兴大道的方向，主要在永万上匝道还有秋海上匝道这两个匝道口的位置，车辆跟之前相比开始慢慢增多起来。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

0: 向，主要在永万上匝道还有秋海上匝道这两个匝道口的位置，车辆跟之前相比开始慢慢增多起来。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3: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2: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3: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2: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3: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2: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3: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2: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3: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5: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4: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6: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4: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6: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4: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6: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7: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厉害了！
9: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

0: 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前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前程4钻酒店3+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2: 晚高峰里有什么？
3: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2: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3: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2: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4: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5: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社会摇，
1: 摇了没有啊？就我一个人在这块摇啊？就我一个人在这块摇，多尴尬呀！你们一起跟我摇呗。

呀，又到星期五了，忍不住的想要切克闹。现在的时间来到了17:43啊，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5.4 海口有张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叫《城市新动力》。大家好，我。

0: 还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么么哒哟。
1: 整真好呢，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了呢。动感超人，动感南海大道光波。
2: 兄弟姐妹们各位好啊，我依然是坏坏啊，管我叫阿坏或者是摸欢迎都可以的哦。
3: 哎呦
2: 我们依旧是开心坏的组合。咱们成人新动力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工作日傍晚17:30，直播到晚上的19:30啊。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你堵车的过程当中那是相当的得劲儿了啊。

0: 乖乖，那今天晚上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什么呀？
1: 本期成人新动力节目呢，有两个互动的内容啊，请听好。第一个，前边的话大家自己来填空，最后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用这对吗来进行收尾啊。前边的话听众朋友们自己来填空，最后请兄弟姐妹们用这对吗，
2: 哎呦我的妈，
1: 来进行收尾。比如说发誓戒掉恋爱脑，帅哥一喊立马跑，这对吗？坏坏往哪跑了？那肯定是跟着帅哥跑了呗。所以这对吗？这

0: 这帮恋爱脑啊，我看是去不了根儿了。那今天我们节目还有一个互动的内容，就是口号喊得震天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用口号喊得震天响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口号喊得震天响，不如听坏坏主持节目爽。两个互动的内容，你对哪个更有兴趣，那就参与到哪个的互动当中来。两个都有兴趣的话，那就都互动一下吧啊。怎么跟我们节目互动呢？首先第一步，你要拿出你那部让人梦寐以求的国产大屏幕手机，然后呢打开微信，在搜索微信公众号这个地方搜一下交通954，搜着之后点关注，关注完我们交通954微信公众号之后，你就可以往里边发送互动消息了，想发几条发几条，不限流不收费的。那么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呢，咱们节目依然是会优先关注啊，所以大家伙自己看着办咯。参与节目互动的话，还是有机会获得琼海味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啊，孜然羊小排一份，价值88元哦。
1: 坏坏，那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了。
2: 下午5:47，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龙坤北路啊，龙坤北路现在往南大桥的方向已经开始出现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了，就是从世纪大桥下桥口的位置就开始有明显的排队，整个这一段需要在过了南大桥海秀中路的这个匝道口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才会得到一些缓解。整个这一段路上现在啊相当不好走，车辆相当的多，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另外呢，通过监控来看到，目前从海秀中路上南大桥去龙坤南的这个匝道已经是临时关闭了啊，已经是过不来了，就看到有很多车辆到了这个南大桥的匝道口的位置的时候才有临时变道的情况，所以也请大家呢尽量提前的规划一下自己的这个绕行路线。滨海大道现在往长堤路的方向过了海港路口之后，在秀英港这个路段上，包括在秋海大道路口的位置，整体的通行效率呢都稍微有一些偏低。

低，然后再继续往前的话，就是在明珠路口的位置，目前整个队尾呢是排到了希尔顿酒店的这个路段上。再继续往前，目前在滨海立交桥底下，就是滨海大道要右转进龙坤北的这个车辆稍微有一点点多，但是刚才说了，龙坤北路上车辆本来就比较集中，所以说在这一块的话呢，经常会出现排队的情况，大家注意来耐心的等待一下了。龙坤南路啊，首先呢就是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目前在下桥口的这个位置，包括在面前坡天桥底下这个位置，车辆跟上时段相比都是有明显的一个增加。然后像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的话，还是在主路部分这个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队尾是排到了环湖路一和护城大径这个路口的位置。海府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秋海大道延长线回海口市区，在信号灯前都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滞留。海修宽速路目前往国兴大道的方向，在永万上匝道、秋海匝道以及在龙坤南匝道口的位置，这几个匝道口啊，现在车辆比较集中，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这次去新疆啊，凡是报名的哥姐都会获得一份伴手礼，那就是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可好看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小丸子保温杯这份伴手礼了。媒体监督旅行团啊，品质有保障哦，吃得好，住得也好，然后玩得也省心，不用你操心，而且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这次去新疆的机会难得啊，朋友们，错过的话就得等到明年了。目前我们已经被抱走了一半的名额了啊，还有少量的位置，大家赶紧抢起来啊！约上你喜欢的小伙伴们一块出发吧。花开竟无声说，口号喊得震天响，遇事不会用心想。
1: 口号喊得震天响，明天星期六了，闹钟响了我继续躺。
2: 口号喊得震天响，年终总结全靠撒谎。
0: 那是你吧，我们可没有啊，我们说的都是大实话。听友大林说，白龙南路开放大学门前有一辆小车撞到了一个横穿马路的老人呐，在最中间的车道上啊，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避让一下了啊。

他说白龙南路开放大学门前有一辆小车撞到了一个横穿马路的老人，在最中间的车道啊。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就安全避让一下啊。不吐瓜子皮跟我们反映说，海秀中路东往西的那个方向，在龙华路路口全部车道都是只能直行的，在最左车在最左侧车道啊，有一辆车不按照导向强行掉头，结果呢就影响了后方车辆无法通行了，希望交警能够查看一下监控啊，严厉处罚他一下啊，怎么就不能按照导向车道行驶呢啊，你是不是小学没毕业呀？

0: 两个互动内容分别是啥来着？再给各位加深一下印象啊。第一个就是前边的话，大家自己来填空，最后请大家用这对嘛来收尾。另一个互动的内容就是
1: 口号喊得震天响，口号喊得震天响，用这句话作为开场，
2: 哎呦我的妈，
1: 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哦。

0: 看听友花花说了，发誓以后不熬夜，凌晨三点吃夜宵，这对吗？
1: 哎呦我的妈！
0: 哎呀，天天喊着要省钱，直播一刷就沦陷，咔咔给人家刷钱呢，这对吗？你们的抖音账号都刷到几级了？跟我说说。

0: 想要气质往上提，再加睡衣一星期，这对吗？
1: 说的啥？
0: 想要气质往上提，再加睡衣穿一星期。
1: 什么睡衣呀？那么好穿，能穿一星期呀？

肯定是纯棉的吧，轻薄透气的吧，一摸贼软乎的那种。

0: 间隙，熬夜不停息，这对吗？
1: 天天喊着脱单，有人靠近你就闪，这对吗？

两个互动的内容啊，第一个前边的话大家自己填空，最后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用这对吗来收个尾就 OK 了。还有一个互动的内容是口号喊的震天响，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

口号喊得震天响，没有哪个听众敢跟我嚷。你嚷一下试试啊。看我让你怎么狼狈退场。马上我们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啊，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下午6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呢，各条道路都是已经完全进入到了晚高峰的状态当中。今天又是周五，所以这个晚高峰啊是格外的凶猛啊。首先来关注一下海秀快速路，目前海秀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是从这个长滨匝道一上来就开始有明显的一个排队。这个队伍的话呢，就是从长天匝道的附近一路就排过来的，然后再继续往前的话，其实像在长天匝道附近，永万匝道、秋海匝道一直到这个金垦匝道口的位置，整个这一段路上通行的压力呢都还比较大，尤其像在秋海匝道这边啊，还有很多车辆从匝道部分上来，所以说是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整个的这个通行效率就比较低，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跟其他车辆呢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而且我们现在这个通过监控来看，就是目前啊在这个快速路的桥面上，主要是在秋海匝道这个位置是有交通事故，就是从匝道一上来，然后就开始中间车道有两车发生了剐蹭的一个事故，目前停在这儿，对两条车道都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影响，导致后方也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排长队啊，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来小心的避让一下了。同时也提醒大家，目前从这个匝道部分要上来的车辆也挺多的，大家注意耐心等待一下吧。反方向啊，现在海秀快速路往西海岸的方向是在金垦匝道这个位置出现了明显的排队的情况，主要就是车多的影响啊。监控巡视的话没有看到交通事故，就是车辆比较集中，然后这一段的话呢，需要在上来之后再往前过一段距离之后，拥堵情况能够得到一个极大的好转。还有金垦路和金宇东路交叉路口往桥庄隧道的方向，这个队伍现在直接就已经排到了金地路路口的位置了，而且像在金垦路上本来呢道路又不宽，现在车辆又多的，所以说整个也是处于车多缓行的状态。滨海大道往长堤路的方向，现在在过了永万路之后往前啊，目前像在这个海港路口啊，还有秋海大道路口啊，满福龙酒楼路口啊，都是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是有非常明显的排长队的一个情况。龙坤北路，现在的话是南北双方向都是有明显滞留，就是从这个世纪大桥下桥口，然后一直到南大桥的桥面上，整个这个龙坤北路全段啊，南北双向都是有明显滞留，不建议大家再从这儿来走了，有条件的话可以考虑从其他路段来稍微绕行一下。国兴大道往快速路的方向，目前在美院路口还有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有明显的排长队，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呀，谁拽我？有章鱼。
10: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9: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10: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9: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10: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9: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10: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1: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2: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心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1: 来吧，现在18:08了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
2: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
3: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了呢。动感超人，动感世纪大桥光波。
1: 我依然是坏坏啊，叫我阿坏或者是摸坏也行，我们依旧是
4: 开心坏的组合。
1: 来听一下新年快乐集在说啥呀。
5: 口号喊得真心响，这对吗？
1: 对呀、啊、我们节目的口号是啥来着？
2: 要想生活过得去，
3: 就听城市新动力，
2: 开心满高峰，
3: 堵车不发疯。
1: 这回全海口人都听见我们节目的口号了啊。口号喊得震天响，实际行动没二两，那这肯定是不对的了。这种情况就得问一问，这对吗？那生活如烟，爱情似酒，在说啥呢？
6: 坏坏坏，你都没让我当过榜一，你说这样对吗？
1: 你争不过榜一，然后把锅甩我头上，你觉得这样对吗？海哥，你说什么？
6: 后面后面，咱们今天互动什么话题啊？
1: 第一个，口号喊得震天响，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另一个互动的内容，前边的话大家自己来填空啊。最后，请各位老铁们用“这样对吗”来收个尾就 OK 了。
2: 坏坏，有请一两风出场了。
5: 口号喊得震天响，
1: 嗯，
5: 实际操作雷声大雨点小。这对吗？
1: 这就是画大饼呗。
2: 口号喊得震天响，看见好吃的我手就痒。
1: 甲乙丙丁说，发誓好好做牛马，早上起床就想请假，这对吗？爱情嘴上说放下，深夜却偷偷看人家的朋友圈，你说这对吗？
3: 坏坏，一两风还有一条语音消息。
5: 下班想要早点回到家，结果堵在路上，乌龟慢慢爬。
1: 嗯，
5: 这对吗？
1: 这肯定对呀、啊。不堵车的时候那是中午。出门潇洒大把花，回家啃着小地瓜，这对吗？黄先生说，坏坏呀，看这个天气的情况又要下雨了，感觉好慌啊。慌什么慌啊，这不有我在这块罩着你们的吗？

上不是还有很多交警在守护着你们的，对不对？然后你还可劲儿慌，那这样对吗？没必要啊，不至于呀、啊。消息已读半天了，迟迟不肯回人家，你觉得这样对吗？

0: 关注一下海之南在说什么。
1: 口号喊得震天响，不干实事净说谎。
0: 不干实事什么玩意儿？
1: 口号喊得震天响，不干实事净说谎。
0: 不干实事净撒谎。口号喊得震天响，吹完我自己都缺氧。

远古小调说，这海门高速已经开始下大暴雨了啊，都已经下到看不清路的程度了。海门高速上啊，现在雨下得很大啊，大到都已经看不清路了。能不能找个安全的地方把车停好，等雨小了之后再开车呀？安全第一啊，各位朋友们啊。

0: 财神爷说什么？
1: 拜拜，跟着这么多年，一路三千的芝麻。
0: 口号喊得震天响，工资就是不给我往上涨。慧慧，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
2: 下午6:15，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微信平台上呢，看到很多朋友都说这个有部分路段有下雨的情况，包括有朋友在说海文高速这边下暴雨了，然后目前是看不清路啊。还有朋友说国兴大道这边也开始有下雨的情况了。提醒大家，雨天路滑对大家的行车会有影响，各位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了啊。如果遇到这个雨特别大的话，可以把车辆停放到附近的一些停车场或者停车位里头，咱们等这个雨势小了之后再继续行驶。不管再着急，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安全还是要放在第一位上的。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海秀快速路，快速路桥面上目前呢，主要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车辆比较集中，包括在长同匝道的位置，还有长天匝道、永万匝道、秋海匝道，一直到金垦匝道，整个这一段连起来的都是处于明显的车多缓行滞留的情况。大家呢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跟其他车辆啊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了。反方向往快速路方往这个西海岸方向去的话，主要是在金垦匝道的位置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因为刚好也有一些车辆从匝道部分上来，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通行的压力会稍微有一些偏大。国兴大道的话往快速路的方向，目前从琼州大桥下桥口一直到美院路口，还有从海府立交桥一直到大营山西三路口，这两段路上现在车辆比较集中。反方向往琼州大桥的话呢，主要是在日月广场的这个路段上，包括在海府立交桥底下这两段路上的话呢，整体通行效率会比较低一些。龙坤北路啊，现在呢继续前往南大桥的方向，车辆也是非常集中的，目前还是从世界大桥下桥口复兴城这个匝道口的位置就开始有明显的排队，这一段路需要在上到南大桥之后呢，拥堵的情况会稍微得到一些缓解。但是继续再往前，就是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下桥口的位置就开始排上了，目前一直到海德路口，甚至说一直到前边的金林花园的这个路段上，整个这一段路上现在都处于明显的车辆滞留当中，而且也是有下雨的情况啊，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海府路汽车东站往5公祠，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5公祠，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还有现在的这个秋海大道延长线回海口市区，在信号灯前也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尤其在秋海大道延长线这边队尾直接排到了金盛达建材城的这个路段上，而且这一段路需要在过了白水塘路口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才会有所好转。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3: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章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高

0: 博览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1: 一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新舒畅，欢迎的继续收听。
2: 证明你这都是在骗我。
0: 来关注一下路况啊，来关注这条先啊，是秋海大道海秀桥南北双向封闭的一条消息啊。海口市秀云区秋海大道海秀桥路段的应急抢修作业，即日起呢，对该路段南北双向采取了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啊，禁止所有的社会车辆通行啊。管制解除时间呢，将会根据抢修进度动态来进行更新。请途经车辆呢，提前调整一下出行路线吧。北往南的车辆呢，可以绕行一下海秀西路，也可以自行选择周边的道路错峰出行一下啊。然后南往北的车辆呢，可以通过南海大道、滨崖路、美俗路提前进行绕行。行经管制周边路段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啊，服从现场执勤人员的疏导指挥，留意交通标识，安全有序的出行啊。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秋海大道海秀桥南北双向呢都是封闭的一个状态了啊，因为这边有这个路段应急抢修作业啊，所以禁止所有的社会车辆通行啊，请各位老铁们互相转告一下啊。另外呢，截止到今天晚上的18:15左右啊，已经解除了对滨海立交桥东往西老桥进行的临时管制。截止到今天晚上的18:15左右，已经解除了对滨海立交桥东往西老桥进行的临时管制了啊。
2: 证明你一切都是在。
0: 现在外边呢，已经有很多路段都开始下雨了啊。那么受到这个阴雨天气的影响呢，路面肯定是比较湿滑的，能见度也不高，容易发生什么追尾啊、剐蹭的交通事故啊。所以我们在这儿要再次提醒大家，驾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好安全车距，减速慢行，安全驾驶才是最重要的啊。

0: 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前边的话你就自己填空吧，最后请各位老铁们用这样对吗来收个尾。还有一个互动的内容是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用口号喊的震天响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想互动的听众朋友们继续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
1: 光家一定要姑娘
0: 村挖机队长小秋说今天能不能夸夸老六呢？我看一下今天谁是榜前十听友啊。
1: 这个妹妹三
0: 天的是安哥吧哥，今天的榜一是，哎呀，今天的榜一又是姐妹呢，姐妹已经连续两天抢着榜一大姐的席位了啊！来吧，导播老师给我们的榜一大姐姐妹撒花。嗯，这花撒的可真够高的了。都撒到十楼那么高了，这是什么花啊，导播老师啊？
2: 支付宝到账100万元，
0: 退休之后有100万元花。榜二听友是微风不燥，而且前两位全是美女啊。榜三听友是 LIN 林，榜四听友是 Franco 丁。老五是村挖机队长小秋，哎呀你说你呀、啊、早来一步啊你就没当上老六了。今天的老六是 Lisa 啊， Lisa Lisa 今天当上老六了啊。老七是富哥，老八是爬得爬。

0: 九是一位叫小菊的朋友，老十是小灰灰啊，欢迎各位啊，来导播老师给我们榜前十的听众朋友们撒花。漂亮，这又是什么花呢？导播老师，
1: 支付宝到账30元，
0: 时时刻刻不缺30元花。我看看还有没有坏字头的听友我没关注到的啊，欢迎坏坏的小鱼。

0: 快递怎么说啦？
1: 口号喊得震天响，发家致富靠打奖，这对吗？
0: 我可没靠那玩意儿啊。口号喊得震天响，不过要是中奖确实特别爽。今天如果参与节目互动的话，还是有机会获得福利的。我们给大家伙准备了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孜然羊小排，一份价值88元啊。哎，来听一下这位叫荣修远的听友在说什么。
2: 过会儿过会儿
0: 啊，
2: 口号喊的震天响，你是又要发疯啦。
0: 啥？
2: 过会儿过会儿，口号喊的震天响，主持就要罢工啦！
0: 主持就要罢工了。截止到目前，交通954还没有发现有主持人罢工的这种现象。
3: 口号喊得震天响，狗狗都跟着我喊两嗓。
0: 口号喊得震天响，听完我们主持的节目，你们能不能鼓鼓掌？还有琉璃也来了。他说口号喊得震天响，出门跑车路边躺，你说这对吗？路边躺那也太危险了，你还不如回家躺着呢。路边躺那不是找屎吗？
4: 口号喊得震天响，我爱你是多么艰苦多么勇敢的信仰。
0: 口号喊得震天响，你要是真累了的话，咱就家里沙发躺一躺。咱可别在道上到处躺啊。有个警察局的活动啊，现在又要举办了啊，是在8月15号本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交通9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护耶城主题宣传活动。那么活动现场呢，反诈禁毒主题的茶饮是免费向市民朋友们派送的。你可以想象一下，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然后呢你在现场参与互动答题，要是答对了的话，还能有机会赢取定制版的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然后呢你在现场要是再参与一下集赞呢、关注啊、观看直播等等等等啊，还可以赢取互动好礼。反正就是有很多种方法呢可以获得福利啊。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在轻松的氛围当中把安全知识记心间，那可真是比把坏坏记在心里强太多了。所以呢这个周六的下午，五元河体育馆体验超然的那个创意普法活动，这个大家可一定要准时到场，别错过啊。

9月20号想跟开心坏的组合，也就是坏坏以及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共同奔赴新疆去旅行的宝子们呢，得抓紧时间报名了，因为位置已经不多了啊，只剩下最后10个 VIP 贵宾席位了，得抓紧时间抢位了，不然的话抢不着了，错过只能等明年了啊。这次行程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报名还赠送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呢，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至交通组司微信公众号，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款开心小丸子保温杯是什么样子的了啊。另外呢，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坏坏，发送坏坏到交通组司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啊，因为这次9月20号的新疆之行会在这个抖音号当中呢来发布各种美丽的行程记录，有兴趣的宝子们都可以关注关注啊，发送坏坏的交通组织微信公众号就能关注得上我们这个抖音号了啊。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6: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头啊，看到有朋友来爆料说是在南宝路这边是有积水的情况吗？具体是在哪个路段，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来说一下啊。我们也先把这个情况反馈给这个交警这边。同时也看到微信平台上的有朋友来爆料说是在滨江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在琼州大桥桥底下这个位置右侧车道有车抛锚了，大家注意来小心的避让一下这一块啊。现在晚高峰车辆比较多，这个如果有车抛锚的话，肯定会对大家的行驶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影响，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方面，首先呢就是龙坤北路，龙坤北路目前车辆呢依然比较集中，像现在去南大桥的这个方向，从世纪大桥下桥口一直到南大桥，整个这一段路上都处于明显的车辆滞留当中。然后在南大桥的桥面上也不好走，现在就是往龙坤南的车辆比较多，所以说像在这个下桥口的位置啊，还有在面前坡天桥啊，包括海德路口的位置，以及在南海大道路口的位置，都是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一个情况。如果有条件的话，咱们尽量选择从其他路段来绕行一下。如果说现在已经到这儿的话，咱们就注意耐心的来等待一下吧，反正现在就处于车多缓行的这样一个状况当中。还有海修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话呢，在长同匝道、永万匝道、秋海匝道一直到金垦匝道，整个这一段路现在是连起来的，都处于车多缓行滞留当中啊，车辆也是比较集中的。还有现在的滨海大道往长堤路的方向，在这个海港路口的位置，还有在紫荆路路口，以及以及在这个明珠路路口的位置，也是有明显的一个排长队的情况。到了长堤路这边车辆也挺多的，就是从滨海丽

交下桥口的位置就开始排队，然后包括像在这个萨斯路口的位置啊，现在滞留情况会更加明显，还有在爱丽大厦这个路段上都是非常不好走的一个情况，这一段路需要再过了齐楼老街这一段之后，拥堵情况呢才会有所好转。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迎宾大道，目前迎宾大道去龙昆南路队尾是排到了金岛国际附近，过了一海大道路口之后，像在凤翔西路口、城西路口。

0: 目前队尾是排到了阜城互通的这个桥面上，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第二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落全，平安保险保平安，领先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4: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9: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8: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9: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0: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9: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0: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9: 交通九次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1: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2: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6: 我们一起出发吧，
1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就是把这个打开。
16: 哦，
15: 厉害了，
1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 95.4城市新动力。
1: 坏坏，一两风又来了，
2: 那榜一到底咋想的呀？我17:38也想不到呢。
3: 17:30也就是我们节目正式开始的这个时间点啊，发来互动消息的有很多很多啊，不止说一个两个啊，但是总有排在最前边的啊，取排在最前边的那十个为榜前十，排在最前头的那个，也就是排在第一位的那个，他就是我们节目的榜一的啊。这确实是一个拼手速拼网速的事情，也是拼运气的一个事儿啊。康师傅鲤鱼怎么说呢？
4: 口号一天喊得比一天响，这是下雨的天气，我又想带着坏坏去滨海大道唱我不配，这样对吗？
3: 你能不能别老是拉着我干一些丢人现眼的事情？再说了，你怎么老是唱这一首歌？你就只会唱这一首歌吗？

0: 就拉着我唱这首歌，我不配。
1: 恨多思多恨着急，恨多思又不能及，
0: 都给我整得没自信了，老唱我不配。
2: 坏坏财神赫赫来了，
3: 口号喊得震天响，我在外边旅游玩耍的心情一直在浪荡昂扬。
0: 什么昂扬？你可别浪过劲儿了呀，茶香赫赫呀。

0: 油呢吗？
1: 今天咱不吹牛皮，
0: 你是不是跟我吹牛皮呢？口号喊得震天响，一听茶香赫赫在外头旅游，我这心里头有点痒。星辰大海在说啥？
2: 口号喊得震天响，大雨天路边玩滑板。
0: 哎呀，下雨天在路边玩滑板。你都多大岁数了啊？你四十多岁了，你下雨天在路边玩滑板，你觉得这样对吗？你不能等天好点的时候，你找个宽敞的地方玩吗？这大晚高峰的啊，你瞎玩个什么玩意儿？会不会玩啊？真是。玩滑板的呢？欢迎坏坏和村长的邓万林啊！今天老六不是 Lisa 吗？ Lisa 你围着我转了吗？围着我转啊！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两个互动的内容。第一个，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用口号喊得震天响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另外一个互动的内容，前边的话你就自己填空了。最后，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用"这样对吗"来收个尾就 OK 了啊。

关注一下温馨提示啊，截止到今天晚上的18:41左右，海秀快速路东往西永万匝道受到车辆故障的影响，车多缓行，请途经驾驶人的减速慢行，安全驾驶或者是提前择道绕行一下啊。截止到今天晚上的18:41左右，海秀快速路东往西永万匝道受到车辆故障的影响，车多缓行。大家互相提醒一下啊，能提前择道绕行的咱们就提前择道绕行一下吧。

0: 流量告急不用愁，海南移动59元 5G 套餐来了，每月 100GB 全国通用流量啊，加100分钟国内通话， 5G 高速畅联，追剧游戏热点共享都是没有问题的，上网流量很充足，省心又划算，更有海量量号等你来选哦，马上去前往海口各大移动网点咨询办理吧。这个业务呢只能是去移动营业厅啊，现场办理，拨打10086是办不了的啊。
1: 慧慧，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售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公播。
2: 下午6:45，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交警发来的一个温馨提示啊，截止到目前为止，海秀快速路由东往西，这个方向就是去西海岸的方向，在永万匝道附近的话呢，因为受到车辆故障的影响，目前是属于车多缓行的状态，还是请咱们各位驾驶人注意减速慢行，安全驾驶，或者提前选择从其他路段呢来稍微绕行一下了。反方向，现在海秀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通过监控来看到，在过了长天匝道之后就开始排上了，像在永万匝道啊、秋海匝道，一直到金垦匝道，一直到王府井海垦广场这个路段上，现在整个都处于明显的车辆滞留当中，车辆特别多啊。然后呢，因为还有很多车辆从匝道部分上来，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交通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大家现在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跟其他车辆呢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然后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当然如果有条件的话，咱也可以选择从其他路段来稍微绕行一下了。现在的秀英大道跟海盛路交叉路口，继续前往滨海大道的方向，队尾是接近到美俗路路口的位置，而在过了海盛路之后，继续再往前，从秋海一横路这个路口一直到滨海大道路口的位置，也是有明显的一个排队。滨海大道现在往长堤路，甚至说往这个滨江路啊，这一段路上，在过了永万路之后就开始进入到非常不好走的一个状态了，各个路口的位置现在都在排队，现在像在这个海港路口啊，还有在满福隆酒楼路口啊，还有在滨海立交的桥面上，甚至进入到长堤路之后，尤其像在这个七楼老街这一段路段上，都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车辆滞留的情况，现在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龙坤北路现在往南大桥或者是往世纪大桥的方向，车辆也都是比较集中，像往南大桥这个方向的话呢，从这个世纪大桥下桥口滨海立交桥底下开始，一直到南大桥的桥面上，现在都处于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然后南大桥桥面上现在进龙坤南下桥口的位置就已经可以踩刹车了。龙坤南路现在啊，通过这个高空监控来看上去就是完全啊，就是不好走，尤其啊像在面前破天桥啊，还有在海德路口啊，这都是有非常明显车辆滞留的，所以这一段路如果熬过去的话呢，再往前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现在主要就是主路部分车辆会比较集中一些，辅路的话呢，咱如果提前进入到辅路的话呢，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车道，整个这个情况会稍微好那么一点点。现在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队尾是排到了碧桂园上城这个附近，然后过来之后进入到龙坤南路，像在凤翔西路口、城西路口，还有在红城湖路口的位置也是有明显滞留的，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话呢，在海口市区依然处于一个非常明显的晚高峰状态当中，大家行驶在路面上一定要注意跟其他车辆啊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3: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 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0: 这个报名速度很快啊，今天才8月14号，咱们现在剩的位置都已经不多了啊，只剩下最后10个位置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跟着开心坏的组合一起前往新疆的北疆去赏最美最迷人的秋景，那得抓紧时间发送新疆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啊，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方式了，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3: 手机号就是微信号。
0: 这次报名的话人手赠送一份伴手礼啊，开心小丸子保温杯，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哎呀，来看一下这款保温杯是什么样式的啊。然后这次9月20号的新疆之行呢，我会在抖音账号上啊全程记录啊一些特别开心快乐的时刻，欢迎大家一起分享。那怎么获取这个抖音账号呢？直接发送坏坏啊，发送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你就能获取这个抖音账号了。来听听者爷发现什么路况了啊。
4: 小坏路况了，沿海大道奔往西方亮约海星城这里两个车发生了，死了大半条车辆。
0: 感谢报告啊，听听一两风发现什么路况。
5: 和平南路开往海淀岛方向的路段开始淹水了，已经快要淹到马路牙子上了，来这边路过的车友可以注意一下。
0: 赶紧回到家吧啊！你要是再在路上逗留下去的话，我就怕一会儿积水了，麻烦了。来听听青然怎么说啊？
6: 好好好的这个天气啊，今天没买到零食，让我哭着想。
0: 你哭的是挺响的，你在龙坤南路哭的吧？我在金盘都听见了。买不着零食，哭什么哭啊？口号喊的真天响，听不着我主持节目，你大哭一场，那还算哭的挺值得的。

0: 人说，口号喊得震天响，不如出来整二两。
1: 整二两什么啊？
0: 整二两清不凉。谁只听节目不互动的啊？谁只听节目不互动的？只听节目不互动，主持人体重要变重的。国兴大道现在的雨下的还大不大呀？国兴大道现在的雨下的还很大吗？
1: 动感国兴大道广播。
0: 哎呀，熬过星期五，周末我做主啊！咱们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7时发布了未来3天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呢是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是27到36度，乡镇气温25到36度，西南风3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然后8月16号星期日这一天呢是多云，午后有雷阵雨的天气啊，气温24到35度。8月17号下周一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5到34度。我出门没有关窗户啊。

发现啥重要的路况信息，一定要在保证自己全方位安全的情况下，在第一时间给我们交通局发回最新的路况爆料啊！感谢各位啊，辛苦啦！星辰大海说国贸现在都没有下雨啊，然后阿龙也说哪儿下雨了，我这块怎么就一滴的雨都没有呢？不是整个市区都在下啊，只是个别片区在下雨。

0: 们，接下来我们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1: 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呢，让开心大丸子给大家清唱一首歌曲解解闷儿吧。然后呢，大家来听一听这首歌曲正确的歌名应该是怎么个叫法。准备好了吗？
0: 爱到心破碎，也别去怪谁，只因为相遇太美。就算流干泪，伤到底，心成灰也无所谓。我破茧成蝶，为何你双飞？最怕你会一去不回。虽然爱过我，给过我，想过我，就是安慰。嘿，我向你飞，雨温柔的吹，
1: 是坠不是吹。
0: 我向你飞，雨温柔的坠，
1: 怎么降调了呢？
0: 想你的拥抱把我包围，我向你飞，多远都不累。虽然旅途中有苦痛和泪，我向你追风，温柔的吹。只要你无怨，我也无悔。爱是那么美，我心陶醉，被爱的感觉。
1: 幸好你中途降了个调，不然肯定唱不上去了。
2: 大家猜到这首歌曲的歌名叫什么了吧？
1: 抢答开始啊，早晚的没法播出。这一把呢，咱们就抽出幸运听友，开始给大家派发福利了啊！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自然羊小排，一份价值88元哦，赶紧来抢吧！有没有想买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呀？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糟粕醋的升级版，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啊！目前针对交通九四的铁粉们呢，推出了贼拉给力的优惠机制，下单两瓶一瓶10块，浓缩型的啊，浓缩型的，下单两瓶一瓶10元，下单3瓶的话29.9块，能买3瓶不拍2瓶，能拍3瓶不拍2瓶啊！朋友们，赶紧去薅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羊毛。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组司微信公众平台啊。这个产品需要你们到店自提，因为价格已经压得很低了，再给你们包邮的话我们是包不起的啊。如果你执意要求人家商家给你邮寄的话，邮费就到付了啊。自提地址是在海口天街，海口天街啊，需要添加商家客服私信预定哦。赶紧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组司微信公众号薅羊毛。刚才开心大丸子清唱的那首歌歌名叫啥？
0: 爱到心破碎，也别去怪谁，只因为相遇太美。就算流干泪，伤到底，心成灰也无所谓。我破茧成蝶，愿和你双飞，最怕你会一去不回。

0: 给过我想过我就是安慰。嘿
1: 口号喊得惊天响，你打喷嚏的时候能不能挡一挡？都喷我脸上了。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来啊。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0: 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海秀快速路啊，目前快速路桥面上车辆依然还是比较集中的，主要就是去国兴大道这个方向车辆还是挺多的。现在从永万匝道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国兴大道差不多大英山西三路口位置，整个这一段路上啊，全部都是密密麻麻正在排队等待当中，所以说整个的通行效率是比较低。大家现在呢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跟其他车辆呢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反方向，现在从海秀快速路往西海岸的方向，主要是在这个过了从秋海匝道这个附近开始，一直到永万匝道这一段路上，现在这个车辆会比较集中，有明显的一个排队滞留。还有现在滨海大道往长堤路往滨江路的方向，目前像在这个海港路口的位置、秋海大道路口的位置，还有明珠路路口，包括在玉沙路口、滨海立交桥面上，还有在进入到长堤路之后呢，像在龙华路口以及在秋老街这个路段上，整个连起来的啊，也是有明显的一个排队，不太好走。反方向长堤路往这个滨海大道的方向，也是在过了和平桥之后就开始通行的效率比较低啊，整个也是处于车多缓行的状态，要一直等过了滨海立交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才会得到一些缓解。龙坤北路的话呢，现在往南大桥的方向基本上已经恢复到正常通行了，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现在呢，因为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北路的车辆还是比较集中，所以说在这个南大桥的桥面上往龙坤北路这一块，尤其像在海秀东路匝道口的位置，也是有短暂的一个车辆滞留的情况。海秀东路的话是往海府路的方向车辆比较集中，从南大桥的这个下桥口的位置一直到这个东湖三角池这个位置啊，整个这一段路上现在也是有明显的一个排队。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队尾是排到中海油加油站这个附近，这一段路需要在过了红城湖路口之后拥堵情况才会有所缓解。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的方向队尾排到了府城互通的桥面上，海府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队尾排到了塔光市场这个附近。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再次提醒大家，因为现在的话还是处于晚高峰的一个状况当中，所以说路面上车辆比较多，很多路段现在非常不好走，大家现在行驶到路面上一定要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大家加油啊，还有义工。

0: 里登顶。
1: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6: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5: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6: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7: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6: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7: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8: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9: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戏剧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0: 或者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也可以获取详细的。

0: 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
1: 晚高峰里有什么？
2: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2: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3: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4: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
5: 大家好，我依然是开心小丸子。
6: 大家好，我依然是开心大丸子们呢。动感超人，动感蓝天路光波。
0: 兄弟姐妹们，各位好，我依然是坏坏啊，管我叫阿欢呀，或者是莫欢威都可以哟。我们依旧是开心坏的组合啊。记住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啊，前边的话自己来填空，最后请各位兄弟姐妹们用这样对吗来进行收尾。另一个互动的内容是口号喊的震天响，口号喊的震天响，然后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想互动的宝子们继续发微信消息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94就能找到我们啦。海南球迷看过来啊，世界杯余热未消，新赛季重磅赛事来袭，欧洲五大联赛开战， NBA 十月燃情登场。海南移动专属福利咪咕体育会员年包限时五折，只要158元就可以全年畅看五大联赛 NBA 全场次直播，办理就能享三重权益啊，海量影视综艺随心看，可以拨打10086或者是前往移动营业厅网点去办理咪咕特惠年包，球赛影视一站式畅享啊。刚才节目间隙玩了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开心大丸子又给大家清唱了一首歌，让大家猜歌名是什么啊。
6: 爱到心破碎也别去怪谁，只因为相遇太美，就算流干泪伤到底，心成灰也无所谓。哼，
0: 宛若飞舞 RIN 还有坏坏面前的男人，包括这个叫陈的老铁以及富哥啊，他们给出的答案全部都是叫雨蝶。这一轮我们要抽出幸运听友，派发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啊，叫孜然羊小排，一份价值88元，赶紧来争取一下吧。
5: 坏坏，有请风车瘦马。
7: 这可能是雨蝶吧。
0: 然鹅来了。
8: 坏坏，是不是雨蝶？
0: 小琪琪的妈妈你好，
8: 她名字叫雨蝶。
0: 这首歌应该是家喻户晓了吧，李翊君的雨蝶啊。大不溜也说是雨蝶，这位叫君的朋友也说是雨蝶，远眺说歌名叫雨蝶，

0: 说口号喊得震天响，小丸子辞职我来养。真的假的呀？
1: 那我可辞职了。口号喊得震天响，我做梦都希望有听众把我养一养。

罗永生说新疆报名怎么报啊？直接发新疆两个字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啊，发新疆两个字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不要多字少字错字，中间不要添加空格和标点符号啊，要不然手机上都弹不出来你想要了解到的内容啊。

想了解一下哪儿有积水路段啊？目前官方是没有发布海口市区哪里有积水的路段的啊。我想有一些路段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啊。一个呢是滨海立交桥西往东的那个方向尾部是排置了万绿园天桥了，滨海立交桥西往东的那个方向尾部排置了万绿园天桥，然后长堤路西往东的那个方向尾部是排置了新港天桥，南大桥南往北的那个方向尾部是排置了申鑫国际广场上空。嗯，其他的都还好啊。

刚才恭喜这位叫小琪琪的妈妈的听友啊，获得了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孜然羊小排一份哦，价值88元，注意查收交通警司微信公号给你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小小春暖花开问，现在文明天桥是否有泡水？没有啊，没听说啊。我这没有发现什么积水路段车辆无法通行的。

0: 清醒又豁达，半夜 emo 泪花花，你觉得这样对吗？
1: 道理讲的顶呱呱，轮到自己就抓瞎，这对吗？

0: 看着有人送温暖，人家靠近你就闪，这样对吗？
1: 衣服塞满整个柜，出门还是没得配，你觉得？

钱包本来很饱满，刷完直播间就破产。你觉得这对吗？有一天我开直播了的话，你们可要理性打赏啊。哎，关注一下我的抖音账号吧。9月20号不是带各位听众朋友们去新疆吗？然后我会在这个账号上给大家全程记录此次行程的精彩瞬间啊！怎么关注呢？直接发坏坏，直接发坏坏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能获得关注啊！直接发坏坏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能找到关注界面了啊！坏坏的小鱼说文明天桥没有积水啊，我现在就在和平南呢。感谢坏坏的小鱼的爆料啊。

0: 小琪琪的妈妈说啥啦？
1: 我好好的正成长，我现在就想去吃烧烤。
0: 不要吃太多，吃太多的话口号喊不响。烧烤那玩意儿毕竟火气大呀，是不是？哎，你们发坏回到交通90微信公众号后边不要加标点符号哈，所有的关键词都不要添加空格和任何标点符号，要不然你手机上都弹不出来你想要了解到的内容啊。懒人服橄榄遭破醋，懒人服橄榄遭破醋啊！这个产品目前针对交通94的铁粉呢是有非常优惠的机制的。如果你下单两瓶的话，一瓶是10块钱，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三瓶的话29.9块。里边没有防腐剂，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保质期半年。多囤几瓶放在家里慢慢用，非常的安心啊！一料多用，你做火锅汤底，或者是做粉面的汤底，或者说炒菜的时候㧟一勺往里头一炒。怎么做都很好吃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的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薅羊毛了啊。

0: 去玩能有奖互动小游戏了。
1: 棒棒 ，Lady Go！
0: 这会儿我们再来让大丸子给大家清唱一首歌曲啊，然后大家猜歌名是什么？准备好了吗
2: ？Lady Go！
3: 天是那么火亮，地是那么光，情是那么荡漾，心是那么浪，歌是那么悠扬，曲是那么狂，看什么都痛快，今儿我就是爽。嗨呦呦呦，嗨呦呦呦，嗨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呦。就这个 feel 不爽。
0: 朋友们，这首歌歌名应该是怎么叫的来着？好熟啊，是不是上过春晚呢？来抢答开始啊，答晚了没卡不住啊。我们还有最后两份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孜然羊小排，一份价值88元要送出啊，赶紧来争取一下吧，没准一会儿中奖的就是你呢。茶香赫赫说，我要保温杯，我要小丸子保温杯。这个保温杯如果大家想买的话，得9月份我们从新疆回来之后才统一给大家发货啊。

0: 旅行社说的啊，不是我说的。毕竟这个小丸子保温杯呢，是人家海南众图旅行社出资给大家做出来的伴手礼嘛。想买的到时候你们统一跟我说，我让旅行社那块儿给你们统一发货啊、哦。嗯啊。今天星期五，哎，你们该不会要背着我熬夜吧？都说人间不值得，美食一上桌就乐，这对吗？
1: 想到活得很通透，一点小事就难受，这对吗？哇哦哇哦哇哦！
2: 许愿暴富又脱单，睡醒接着躺沙滩，这对吗？
0: 哎呀，夏天励志瘦10斤，秋天还在啃鸡精，这对吗？

哥说那不是大张伟的歌吗？倍儿爽。宛若飞舞说倍儿爽。mini 说大张伟的歌曲倍儿爽。RIN 也是这么说的。坏坏的小鱼也说是倍儿爽，W 也说是倍儿爽。

正确男确实是来自大张伟的歌曲呀、啊，叫倍儿爽啊。恭喜 mini 还有宛若飞舞全都获得了琼海味道他孜然养小排了啊。

0: 二十号想跟着开心坏了组合一起前往新疆过中秋节呢，抓紧时间抢位置啦，还有最后十个位置，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啊，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啊，不然名额没有办法留啊。下定决心走了，那咱就干脆点撒楞利索报名得了。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吃得好住得也好玩得也省心，主打的就是一个高性价比。这个团费里是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车住的吃住的，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包了啊，6980一位啊，性价比确实是杠杠的啊。
1: 事儿也就烦一会儿，一会儿就完事儿。
0: 报名就送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啊，报名就送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发送保温杯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保温杯的款式啊。没关注坏坏的赶紧发送坏坏的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关注关注啊。

0: 我到新疆去给你们开抖音直播，一起来通过这个视频画面欣赏一下喀纳斯的美。
1: 就这个 feel
0: 干啥？到时候你们说话算话，刷飞机刷跑车的。我从新疆给你们带特产回来哦。

0: 事儿，
1: 是事儿也就烦一会儿，
0: 一会儿就完事儿。
1: 天空飘来五个字儿，
0: 那都不是事儿。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又要被迫下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啊！咱们下周一，中午12:30到14:相约一路乐淘淘，晚上17:30继续相约城市新动力。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晚上7: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啊，还是有不少路段上这个车辆呢是依然比较集中的。首先来关注一下海秀快速路，目前快速路的桥面上，继续前往国兴大道的方向，在过了永万匝道之后，差不多就是秋海匝道这一块，一直到龙困南匝道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车辆滞留，尤其在这个秋海匝道这边滞留情况会更加明显。反方向如果是去到西海岸的话呢，是在过了金垦匝道之后一直到秋海匝道，包括在海秀桥正上方这个位置，这一段路上有明显的车辆滞留的情况。滨海大道往长堤路现在在秋海大道路口的位置，队尾直接排到了海港路口，而在海港路这边是和这个海盛路交叉路口的位置，现在这个路口啊，目前南北双方向都有明显的排队，由南往北队尾呢是排到了秀华路口的位置，北往南的话队尾直接排到了滨海大道路口的位置。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的方向，像在秋海大道路口、金牛路口、坡巷路口以及龙困南路口的位置都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个车辆滞留。反方向的话呢，现在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队尾是排到了环湖路、颐和湖城大径这个路口的位置，过来之后呢进入到南海大道是在龙湖天街这个路段上车辆会稍微有一些偏多。迎宾大道去龙困南队尾排到中海油加油站的这个附近，好在是过了沿海大道路口之后呢，拥堵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好转。除此之外，像在国兴大道目前是在大英山东二路口的位置继续前往到这个琼州大桥的方向，还有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5公里的方向，海府路汽车东站往5公里的方向，还有现在的海府路就是在东湖三角池这边啊，就是海秀东路往海府路的方向，车辆也是比较集中的。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咱们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下周一早上再见。
6: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7: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6: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7: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6: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桃子、橙子、车厘子。

0: 坐飙车，该溜子。
1: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2: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2: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3: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2: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3: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2: 交通九次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5: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4: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5: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4: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6: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4: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6: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0: 但是每个工作日晚上7:30到9:30两个小时，希望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带来欢乐的把酒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在下班路上或者堵在路上的朋友们。M9 今天迎来了久违的晚高峰啊，朋友们，所以这会儿路上车还是很多啊，各主干道上行车量都很大，龙坤南、国兴大道、海府路、红城湖路、南海大道、龙湖天街，这门前这各个方向上的行车量都很大。有没有在这一段的朋友来分享一下什么情况啊？霸道女王说看一下坡巷路、南海大道路口十几分钟没有动一下了，这边车很多啊，车特别多，可能是周五了，那么多朋友去龙湖逛街吗？还有哪儿呢？还有海秀快速路，东西双向行车量都很大，滨海大道、秀英大道的路口，这边大货车比较多啊。还有哪儿呢？阳光城门前，可看出来是周五了，商场周边行车量都很大，包括现在海秀东路也是一样的。大家开车在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吧，有路况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分享分享。周五了，回家路上不要着急，安全第一啊。来看一下今天平台打卡第一位，张姐，好久不见，回海口了吗？再往后呢是小月亮，小月亮这是准备要去留学了啊，假期结束了，那准备了一行李箱的小吃零食啊给我看。都是什么呀？花椒锅巴啊，原味青豌豆，还有瓜子儿，这个咱就是说在外边买不着啊。啊，
1: 哥弟啊，晚上好，
0: 晚上好，
1: 我在古城街向你们问好。
0: 哦，
1: 还有两天就要离开古城街回大漂亮国，别忘了。
0: 哦，
1: 你看我这行李箱装了多少东西？
0: 嗯，
1: 两包锅巴，两包泡馍，
0: 嗯，
1: 两包六包臊子面，
0: 嗯，
1: 一大堆的主打一个，在美国也饿不死自己。
0: 啊，
1: 我朋友说，我这是什么随时开的餐馆，给他开个小卖铺，我这算不算走私东西？
0: 你净整零食了啊！一行李箱的零食，你这个也吃不了两天呢，吃不了两天就吃完了啊！另外要提示一下朋友们啊，这会儿雨已经下下来了，今天不是午后雷阵雨，今天是晚间雷阵雨啊。兵哥说呀，星辰哥弟啊，长流外面下雨了，不光长流啊，现在市区大部分绝大部分区域都在下雨，注意行车安全，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吧。来听一下，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五晚上好，我是秦博凯，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啊，感谢秦博凯。再往后呢是林俊美，来吧，这会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俺们就蹲随有搞啦。再往后是校队人生，来，
3: 高铁啊，高铁啊，打卡了，打卡了，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村长二弟说，主播入职新公司第三天，主管就开始带早餐了，他该如何应对？人家带早餐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人家带人家的呗，你吃饱了再去。怎么，你对别人早餐有想法？那是什么意思呢？是说这个公司，早餐都吃不起，都得自己带早餐？觉得这公司没有前途，没有前景？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40，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

0: 是这个意思吗？可能人单纯的就是健康，哎，人早上起来早早做饭，孩子也得吃呢，盯上人早餐了，刚进公司入职第三天盯上人早餐了。嘉荣说太难了，今天这晚高峰呀。嘉荣啊，咱们退出网约车这个挣钱的行业以后，你现在在哪个行业高就了？得跟哥弟分享分享你的近况啊，让各地了解了解你的近况，以后才更方便来给你介绍对象。哦，秦梦凯说呀，妹妹的猫叫没播呢，我听听。
1: 秦梦凯哥哥晚上好，我是秦小羊妈妈。喵。
0: 今天啊，终于兄妹俩到齐了。克里小姨说介绍给风铃，人家不喜欢小黄毛，风铃就没机会了。来航仔，
2: 刚下班在快速路上面，快速路底下的路哪里有积水吗？我们
0: 没有，
2: 说一两句，不要开到积水那里。
0: 没
2: 有，这路啊
0: 没有，那刚下雨哪来的积水呢？嗯，就是车多你就注意行车安全啊，慢慢开车，滑滑回喜牙。来海海，
3: 既然叔叔你吃饭了吗？
0: 嗯，
3: 你为什么还要在这播呀？你快点睡觉哟。
0: 啊，几个问题，我吃饭了吗？如果我说没吃你该如何应对呢？为什么我还在这儿播呢？因为我要工作呀，我刚上班。这个时候对你们来说有点晚了，但对我来说，哎，我的工作刚刚开始。所以呢，哎，你好好学习吧。你以后跟你说，你要不好好学习，你就跟我似的，你就上晚班。哎，来朋友们啊，在下班回家路上啊，注意行车安全，同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关于此刻的状态，最近的生活工作，现在的心情都可以来聊一聊。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周五晚高峰，嗯，这会儿应该有很多朋友在堵在路上了，所以好久不见的你不想给哥弟说两句什么吗？克廖姨说是他卡吗？不是你卡啊！一到晚上我这儿就卡。来继续关注一下明天下午的活动。明天下午五点到七点，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护耶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还有机会赢取定制版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同时呢，观看直播参与互动集赞关注还能赢好礼，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在轻松的氛围中把安全知识记心间。明天下午五元河体育馆体验超然的创意普法活动啊，不见不散。

0: W。
1: 请问星辰，明天下午的这个活动是户外还是室内呀、啊？雨好大，明天会下雨吗？
0: 明天呢？明天会下雨吗？你这个问题一下子给我问着了，姐妹。我先来看看气象台今天晚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好吗？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天气预报，未来三天呢，说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

0: 市区气温27到36度，乡镇气温25到36度，星期天多云，午后雷阵雨，温度是24到35度。8月17号星期一，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温度是25到34度，也就是说明天依然是午后雷阵雨。在五元鹤体育馆，是室内还是室外呢？
1: 这是个秘密，我不可能告诉你我不知道。你可以去现场看一看，带把伞，下雨就打伞，不下雨就拿着。
0: 可李小姨说呀，给嘉荣，把嘉荣介绍给大哥吧，大哥吧喜欢女儿，还得要个女儿，过分。嘉荣不喜欢黑黑的，你看这一下子给他俩都排除了。
2: 星辰叔叔，你吃饭了没有？你该睡觉了。星辰叔叔，怎么这么晚还来工作，好辛苦哦。另外，星辰叔叔，我想问一下，明天下午这个活动，这边不是封路吗？那要是听众过去参与活动的话，应该是怎么走线路啊？谢谢星辰叔叔。
0: 谁告你封路的？人家叫交通管制，车多的时候才管制，那叫适时的交通管制。哎，怎么去？线路导航，直接导航就行。亮说什么活动？禁毒反诈的宣传活动。来，
3: 你上车吧。哎呀，太感谢了，我知道了，明天晚上演唱会是在体育馆里面。OK，Thank you。
0: 对，演唱会在体育馆里面，咱这个活动不一定在体育馆里面哦。你要这样说的话，肯定是在体育馆外面。因为如果一旦在体育馆里面的话，那我们参与活动呢，岂不是我们不用买演唱会的票就能进去了吗？外面啊，所以明天你是要去听演唱会，所以你可以在外面参与完活动之后进去听演唱会，完美，一举两得。哎，来，小盖，
4: 路况龙村北上南大桥，刚上南大桥可能100米，这样在靠右边车道上，不知道是哪辆车上掉下来的类似于铁丝的东西在路上。大家开车的时候就要凑左侧车道走，不要压到我们。
0: 好的，注意避让，注意行车安全哦。阿甘说太堵车了，他点的外卖都到家了，他人还没到呢，这不完美吗？刚刚好，你到家以后拿了外卖直接吃，而且你直接吃的时候可能那就没有那么烫了，就刚刚好，一切都是刚刚好，是吧？你到家，外卖再到家，那个外卖都是烫的，你还得吹。恋阳说有饭吃有酒喝吗？有饭吃有酒喝吗？我得帮你问问明天有没有朋友结婚呢。你随个份子就去吗？参加婚礼呢有饭吃有酒喝，活动活动宣传活动吗？那过分。我这粉丝破3000了，我准备办个席，到时候你随个份子，有饭吃有酒喝哦。金盘也是，咱们大办一下。嘉荣说：“你说啥？介绍男朋友，我还能信你不？当然能信我了 ，Of course 啊！你不能信我，你还能信谁？你告诉我啊！”我这不有人要给你介绍男朋友，我这不都给你挡出去挡回去了吗？但凡有合适的，他就能从我这儿过去，不合适我就给你挡下，是吧？你说我默默的帮你做了多少工作了，这都

主要是各地不行，各地的问题，各地的朋友圈子太窄了，而且各地啊，身边这些认识的朋友兄弟他们都不给力，没有一个给力的。要不就是都结婚了有孩子了，要不就是坚决不找对象的那种啊，还有剩下的这几个呀，姐妹别说你了，我都看不上。你说怎么介绍吗？介绍不了。前天不是前天，应该忘周几，周一周二，我好朋友好兄弟给我发消息说，介绍个对象，这姑娘挺不错的。我说不错的姑娘多了，我这还有一大堆呢。

0: 炼油说呀，长身体阶段只想吃喝，那你适合去饭店后厨打工。哎，活也干了，钱也挣了，饭也吃了，该喝的你也喝了。林哥哥说呀，人家办升学宴，你办破粉宴。你别管是升学宴还是破粉宴，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宴，重要的是吃啊。那怎么地，人家那个我这个破粉宴那个菜不一定比升学宴的差，说不定比升学宴的菜还更硬呢，是不是？随了份子就闷头吃就行了，别管办的是什么宴，只要是个宴邀请了就去。哎，
1: 还有小吴小鱼呢。
0: 小吴小鱼他们俩还小的，那家荣不喜欢小的。要我说那这单身的适龄的男女青年最多的就是你媳妇儿他们公司，他又不愿介绍。

有路况，有问题啊，依然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这位说全是竹子串，穿的很硬是吗？竹子穿的什么呀？咱们说菜呢吗？说菜呢吗？是吗？那天看到一个观点，人说啊，700分的办升学宴，200分的也办。人家说200分办升学宴，办升学宴就办呗。那200分的700分的菜比200分的菜更硬吗？一样的道理，只要办了咱就去啊、只要人给你随过，你还回去就行了。这就是礼尚往来，你就闷头吃，哎，其他的啥也别问。生日不问岁数，哎，升学宴不问分数，这都是人情世故。上的全是串串，很硬。那没听说谁办宴席带人去吃烧烤的呀。来吧朋友们，晚上的19:59，咱们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喽。

0: 2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2: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4: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2: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4: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2: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5: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4: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20:0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M9，来，下班回家路上的各位朋友们都注意行车安全啦！现在还有一点晚高峰的小尾巴。目前市区主干道上行车量还是不小，注意行车安全，尤其是快速路上的朋友们啊，和前车保持安全车距，稳驾慢行。一旦有路况或者有其他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包括你此刻的状态、心情、最近的工作、生活啊，感情也可以来聊一聊，没有问题啊。当然了，如果你有什么小秘密，哎，憋在心里又难受，想跟别人分享呢，又怕这个别人没有办法帮你保密，你就可以来跟我说。对，我是公认的整个海口啊嘴最严的主持人，就你跟我说我不会告诉任何人，我只能帮你分析分析啊。风说呀，这个视频直播啊，吸粉到30000就可以带货了。吸粉到5000各地就带货了，还用等到30000吗？等到30000的，等到猴年马月就了。按照我现在这个涨粉的速度，我要到30000的话，我可能得到2038年了。来，海海。
1: 哎，新民哥你说的对，从学院问什么坑就问，尤其是村里的。500分以后，500分以下的，以后还指望这些兄弟姐妹在村里孝敬老人，孝敬老人帮忙带孩子呢？
0: 嗯，
1: 那800分以上的就奉献给国家了。
0: 嗯，你说的有道理。嗯，嘉荣说他现在可厉害了，白天给老板打工，晚上还要给自己打工，根本停不下来。你不会又去买那个卖那个柠檬水去了吧？来。我听听，这是杨家义还杨家桥啊？
2: 星辰哥哥，香菇爆肥鸡是好吃吗？
0: 啊、嗯，好吃。
2: 那天的酸奶，我跟弟弟把3斤都吃完了。
0: 你妈妈是一点也没吃着啊？林哥说，星辰有爱而不得的人吗？有。昆凌吗？一堆人，对不起，周杰伦老师。来听一下《非常人》。
3: 科里科里，大爆单，
0: 又大爆单了。
3: 科里科里，赶紧下播上线。禁言，
0: 好的，
3: 有点，
0: 好的，你等我下节目，等下节目之后我马上就上线。哎，回头我换个车，我换个能上线的，下了节目我就上线，跟大家一起挣钱。欢迎老朋友。风说每天出一个视频，工作量太大了，算了吧。来继续关注一下宣传，明天下午的5点到7点，交通9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护耶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反诈禁毒主题的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还有机会赢取定制版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观看直播参与集赞关注互动还能赢好礼，一杯警察暖心更暖胃，在轻松的氛围中把安全知识记心间，明天下午就在五元河体育馆，不见不散。另外提示一下大家，现在在长堤路祥熙楼 啊。

在长堤路西往东方向。就是齐鲁老街这个位置，现在行车量是很大的。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吧。海秀东、明珠这边行车量也大，西往东方向。有阳光城门前和龙湖门前，行车量也大。还有哪里呢？还有就是海府路啊，汽车通站附近行车量会稍微大一点，其他位置整体还好，晚高峰的状态在逐渐的缓解。所以大家如果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村长二弟说呀，星辰坏坏准备开播了，要吸我的粉丝啊，吸吧，我给他送个吸管。那全网几亿粉丝呢，是吧，咱不差这点儿，大大方方的就行了。The sun goes down, the star, 这位林哥是一点正事也没有啊，一个月能挣两万多吗？啊，净操别人的心了。问点正经问题，那些不正经问题那怎么说。人可乐小姨这会儿要出门去喝酒了，吃烧烤喝酒，你看这小生活，哎呀，让人羡慕嘞。

先，这位一往情深说金肯路和宾雅路交叉口啊，现在都堵成黑色的了。金肯路、宾雅路，还好没有那么夸张，老哥的呀！我看到了，看到了，你这边也是行车量大。

来，朋友们，有问题有路况啊，随时可以留言过来。3852说你也可以下班去喝酒啊，关键是我不喝酒啊。

这是一首小情歌。一往情深说，海肯路和滨崖路这边堵车是因为有车抛锚在路中间了，有车抛锚了，有路况啊，难怪呢。就海肯路和滨崖路的交叉口，从滨崖路路口一直排到三叶溪这个位置了，所以现在准备从海肯路往滨崖路方向走的朋友，那可以稍微适当的绕一下。

其他位置目前好多了，晚高峰的状况基本上是已经过去了。今天下午还有朋友问呢，说是油价是不是要降了？对，消息出来了。根据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布中心公布的国内成品油价格调价信息，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温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海南省发展改革委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调整我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从今天24时来执行，咱们到12点之后啊，12点之后价格就变了，下调了。调整之后，89号汽油最高零售价格是8.21块，92号汽油8.9块啊，下调了1.8毛，95号9.45块，下调

张宇单恋一枝花。来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温馨提示啊，海口市交通运输局昨天就发布了这个温馨提示了，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南海海域的休渔期啊，将在16号也就是周日中午的12点结束，预计本周日夜间到下周一凌晨将有大量的渔船从东西方向

集中通过琼州海峡，叠加夜间行船视线不良等因素，琼州海峡南北方向航行安全将受到较大的影响。为了保障过海司机旅客生命财产安全，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将在周日啊，8月16号周日下午的5点到周一凌晨5点半啊，这个时间段是停运的，停运期间车客均无法过海，也请勿前往港口聚集。目前海口三港运力充足，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啊，可以提前预约购票，合理的安排过海的行程。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

0: 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1: 小王，遛八月呢？
2: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3: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3: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3: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13: 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15: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1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7: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3: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7: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8: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极易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7: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8: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7: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8: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

0: 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1: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2: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5，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高波里达多吉 M 九，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办案办理，分享到路况，咱关注一下机场加油站门口中间车道有两车相挂啊。机场加油站门口中间车道有两车相挂，各位注意别让、来，这会儿肯定有刚刚下班在回家路上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啊。加莫伊了不，这会儿有多少没吃饭的朋友来平台上举个手我看一下。放心啊，哥弟不可能请大家吃饭的，哥弟只会给大家推荐。今天晚上这个点还没吃饭，不管是回家还是你在哪儿，煮个泡面吃，美味。所以我决定了，今天周五犒劳一下自己，下了节目给自己整个泡面吃一下。

来，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有其他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一位说你这节目时间真长，节目时间不长，节目是晚上节目是七点半到九点半啊，下午是下午的，下午是两点到三点半，这是两档节目，下午三点半到晚上七点半之间，你看四点五点六点七点，四个小时的时间，四个小时时间睡觉去了。来，咱们继续关注一下明天下午的活动。本周六，也就是明天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掖警察护掖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还有机会赢取定制版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观看直播集赞关注互动还能赢取好礼，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在轻松的氛围中把安全知识记心间。明天下午五元河体育馆不见不散。京城公主说她想去旅游，你想去旅游？谁拦着你告诉我？想去旅游那就去，马上去，现在订票，明天早上就出发。哎，定好一个目的地，咱们就勇往直前，哎，就来自购就行了。宇哥分享到路况，南大桥北往南方向下桥刚进龙坤南的位置有两车追尾，注意避让朋友们。你看到晚上这个点路上都没什么车了，怎么开始路况还堵起来了？因为说兜里就两毛钱去哪儿啊？哎，兜里就两毛钱去小区附近吧转一转，捡几个瓶子，说不定啊两毛钱就变五毛了。五毛变一块，一块变五块，五块变十块，十块变一百，一百变一千，一千变一万，一万变十万，十万变一个亿，这不就有了吗？以前啊都说啊，钱不是攒出来的，钱，哎，怎么说的来着？这个对，反正钱不是攒出来的，现在。切身体会到了，钱就是攒出来的，你不攒呢，一点也没有。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下首歌，别找我麻烦。

来看一下老周说呀，老周说真是要了命了。怎么了呢？我点进去一看，接了个单，24公里，28块钱，干。那28，那总比待在那儿一直等强吧，是吧？一个单28，10个单280，今天赚够就回家。所以咱可以适当的升级升级自己的车型，因为我打过一次专车，因为他给我券了，不给我券那就券就过期了嘛，我就打了个专车。那个专车一趟啊，从我单位到我家，正常打个车可能就30来块钱，但是那个专车呀，70多，翻了一倍了，你想吧。把咱车升级一下，咱也干专车。哎，实在不行，行政专车，实在不行咱们 MVP、MPV。挣大了。嗯，瑞气洋洋，晚上好。霸道女王说，哥弟不会请大家吃饭，哥弟只会给大家画饼。山东人爱吃面食，有饼吃就不错了。

0: 来，阿达来了。
1: 我是个队友，来啦，来啦。
2: 我问个问题哦，为什么周五的街道上面我看到好多都是一个人的小姑娘在那里走呢？然后像要回家，没有急的样子。
0: 嗯，为什么周五的晚上都是一个人小姑娘在路上走？因为他们刚跟男朋友分开，各回各家。因为

0: 你管呢？
1: 17年前，孩子他妈盯着我看，我敢开口，主动去要联系方式，小20年过去了，对，看的都是小姑娘。
0: 因为那时候你年轻，脸皮厚。现在呀，咱有自知之明了。对，属于我们的青春啊，属于我们那个年代过去了。哎呀，他不能一直有意志在呀。你现在你对人来说，你是叔叔。人一看这个还是个染着黄毛的叔叔，一看就不是个啥好人。人一看你都得跑，都得报警。你赶紧回家啊，赶紧回家。张姐说呀，刚刚下楼溜达，遇到了物价感人的肉夹馍，让我猜一猜多少钱。这个肉夹馍里边肉少，还有点土豆丝儿，5块钱。你不要给我看肉夹馍，晚上没吃饭，我看我饿啊。这肉夹馍不可能低于5块，饼都得2块了。给我看饿了。来，咱们进入下一首歌。来了。

张姐，你是在哪儿买的肉夹馍？我一定要给大家好好的推荐推荐。这价格真的是很亲民，就很少，现在真的很少能在路边摊上看到这么亲民的价格啊。肉夹馍肥瘦的5块，饼是现烤的，现做现烤的饼，纯瘦的6块。这肉夹馍在哪儿啊？我也想去尝尝，是吧？这就是我们心目当中的这个样子啊，烟火气，亲民接地气。吃着没压力，现在真的是不好找了。阿达说，小姨约海田，错过了他的车，不去了，回家了。人真约你没约你，你就不去了，回家了，说的好像自己不想去似的啊。他说没人了吗？一直放歌，你这话问的这是多明显呢。

0: 啊，张姐说在西安还没回海口呢，你讲。
1: 我就说嘛，这在哪个位置的那个摊儿？我还想的是在西海岸呢，还是在海淀岛啊？这个价格应该是难找。
0: 没有，西安呢，西安的价格，嗯，好吧，
1: 那替我多吃一个吧。

阿达说他都想去尝尝了。你现在买个机票去一趟西安，然后多买几个，买100个肉夹馍带回来。

回头各地去学习学习这个肉夹馍的技术，各地就开个店，开个摊儿，半肥半瘦5块，纯瘦6块，搞个摊子。

哎，这会儿大家有任何问题啊，有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可以随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留言到节目当中。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2: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5: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4: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5: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6: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5: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6: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4: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1:0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周五晚上好，朋友们，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各位。小雨说下班收工了，我也快乐。阿达说心疼隔离三分钟，你心疼隔离半个小时，哎，隔离就下班了。嗯，吴一亮说隔离放的歌曲就是好听，你看看，你只要想夸人，你只要想聊天，你总能找个理由，找到方向，哪怕是硬硬的来一下也能来，是吧？感谢各地捧场。阿达说呀，去西安买100个肉夹馍，就买那个5块钱一个的，买100个，回来卖30块钱一个。你属于，你真是属于奸商了。你去买100，你去那儿买是因为想吃，不是因为想贩卖。你买100个回来，你觉得挺好吃，买100个回来，来跟身边的兄弟姐妹们分享分享，是吧？你别说5块钱一个了，不给钱也得给大家尝尝啊，对不对？你买100个500块钱，然后呢，兄弟姐妹们，哎，至少得有50个兄弟姐妹吃着吧？啊，这500块钱换50个兄弟姐妹的开心，哪个更重要？嗯，欢迎雷公嘛，哥弟晚上好。来，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一下宣传。明天下午5点到7点，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护夜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还有机会赢取定制版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观看直播，集赞关注，还能互动赢好礼，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在轻松的氛围中把安全知识记心间。明天下午五元河体育馆，不见不散。来，回到节目当中，咱们继续轻松的来听听歌，聊聊天。下一首歌是一首温柔的歌，那接下来的这一趴，哎，咱们的主旋律就已经定了，温柔来了。

一首温柔的歌。兵哥说打算出去溜达一圈，雨下得还挺密的，上楼回来了又不下了。他说还是好好养膘吧，那秋天了吗？秋天到养膘的时候了，咱就是属于天生不适合运动体质。一要运动啊，就有无数的阻碍。没关系，咱就直接躺平，不怕不怕啊，这才哪儿到哪儿。

下一首温柔的歌。一首赵子画的新歌啊，二十三十。

0: 笑着哭吧，终于我也懂事儿了。这首歌赵子花二十三十。来，秦慕凯又回来了。
1: Hello， 新手哥。我妈妈下个礼拜要带我出去玩，跟你请一周的假，下下周再见。
0: 啊，妈妈要请一周的假带你出去玩儿。去好好玩玩吧。宇哥说只要毅力够坚定，室内也能当健身房用，所以兵哥你在家里边不行，原地踏步走一下。欢迎欧姐姐。欢迎说呀，不运动体质算他一个，你那是纯蓝体质。来下一首歌来了。

0: 仍长埋你的心脏，从未变。
1: 刘德华，17岁。
2: 安燕说：“今晚没有听到你说八卦，我哪天晚上我也没说过八卦呀。但是听到了一首喜欢的歌，下次再有喜欢的歌，你提前告诉我啊、哦。你提前告诉我，我就切歌。”愚公说：“呀，歌里粉丝蹭蹭往上涨啊，我感觉有点不正常，怎么一下子突然感觉这个节目要结束了，直播间上人了呢？”一点点说几点了还没有下班，马上了，你再晚来10分钟，哎，咱们就无缘再见。哎，明明说又刷到我了，那就关注一下吧。哦，愚公说下雨才忙好，你看看，我就说周五，每周五都是。上人啊得到9点半之后，你看这会儿一下子直播间热闹起来了，就很突然，就很奇怪，就很unbelievable amazing 跟对。许贝贝说好听哦，好听就对了，好听你就多听。来吧，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下一首歌，我不难过。

林俊美说这歌适合昨晚放，你但凡走出来五分钟的就没有这首歌了。乐乐的姐姐说，哇哦，你那个直播抖音里10000多个人点赞，那可不是嘛，那咱那同时在线都现在都7000多人，影响力老大了。

这首歌我不难过。嗯，福珍说每天要喝一杯啤的，是一杯还是一瓶啊？你喝一杯，那开启的那一瓶，第二天不就废了，喝不了了吗？ Yeah, you should calm down. 对，这会儿已经来到咱们节目的结尾了，朋友们。虽然万般不舍，但该来的终究会来。

本来想把这首歌完整给大家分享一下的，结果呢这个时间不允许了，就还是一小半吧。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晚上的21:29，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这里依然是交通救护司正在直播当中的八九不离十，我是星辰，咱们下周一再见了，拜拜了各位，晚安，周一见。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0: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2: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5: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4: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5: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3: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5: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3: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5: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

0: 酷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2: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呀，谁拽我？有章鱼。
6: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5: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6: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5: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6: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5: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6: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9: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8: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0: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7: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7: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随乐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1: 明天就像是。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这时连锁小收银柜台排队买单，你今夜买的每本书位都得买回家看，心里想的是好好研究一下你的口味，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该怎么办。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4: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0: 个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0: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2: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3: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8: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0: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
1: 嗯，
2: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0: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2: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3: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5: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你等会儿，这块。

0: 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0: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2: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0: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2: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0: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2: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3: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3: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呀，谁拽我？有章鱼。
7: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6: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7: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6: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

0: 都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1: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0: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1: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2: 交通职务司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4: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3: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5: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2: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职务司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6: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2: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6: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9: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2: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11: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2: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11: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2: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11: 遇到这种

0: 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6: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2: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了。嗯，
6: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2: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6: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7: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住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飞过。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3: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6: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7: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0: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9: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1: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9: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1: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9: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1: 交通954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就是把这个打开，
16: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

0: 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手舒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5: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7: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5: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7: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5: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7: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8: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9: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8: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

0: 没人在意吧。
1: 楼道毒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2: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4: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呀，谁拽我？有章鱼。
0: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6: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0: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7: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0: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7: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0: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1: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8: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8: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

0: 提到，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3: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7: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1: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2: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4: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2: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4: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2: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3: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8: 我们一起出发吧，
1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9: 就是把这个打开
20: 哦。
15: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9: 网络收听关注

0: 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7: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8: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9: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8: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